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1: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
0: 港澳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分享会。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2: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华。
3: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4: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5: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元。
6: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

0: 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1: 西渝高铁建设者崔冰，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身正情上，要切实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3: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耀，
5: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6: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7: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8: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9: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0: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

0: 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七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澳门濠江中学老师范雅静：
1: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嚟客流高峰，人们喺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道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住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2: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2: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记者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二日，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10月1日有所下降，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换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预计从今日开始，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七枚金牌。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黄希瑜以2-0战胜队友张穗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奕炳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王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个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阮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兴艳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则得金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2: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自建未来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自建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0: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 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

0: 澳门多数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研发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今年八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 5.6%， 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 9.9%， 占总消货价值的 8.7%。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消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0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3.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674.3万人次，同比增长2.7%。十月一号，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1066.87万车次，同比增长3.67%，创国庆假期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十月一号，广东省铁路含省自主运营城际铁路发送量28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73%，创历史新高。其中，广州南站到发旅客104.8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百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新高。此外，水路客运量20.33万人次，同比增长13.59%。民航客运量29.85万人次，其中广州白云机场客运量14.67万人次，同比增长5.15%。
1: 国庆前夕，近40,000平方米嘅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九大展览同步启幕。呢两日，唔少市民前嚟呢座文化新地标打卡。通过九大展览，市民游客既可以欣赏来自东莞以及省外的众多国宝重器，还可以通过 VR 等科技手段来一场与文物的亲密接触，精彩丰富的体验令现场的市民连连称赞。市民
2: 不仅有东莞本土的历史展馆，还有一些外来的额外特展，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1: 国庆期间，东莞市博物馆仲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乐、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度假，其中包括博物馆奇妙夜夜游活动、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民乐音乐会等。户外仲设有国庆文艺雅集，市民在这里可以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工作人员们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市民派发纪念品。馆内仲设有休闲区、沐英室、饮水处等便民设施，充分保障市民游客开心逛展。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力松：
3: 志愿者全市联动支持我们新闻，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享受我们城市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速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朗江抽速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

0: 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1: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1: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例，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法国总统府外例社工二号发布声明话，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措压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日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亦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4度；中山雷阵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雷阵雨，32到24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无奈前，中央港澳工作办

0: 讲经，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星旗队总会大学生代表、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陈环竹：
2: 我哋今次会参观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动，都系第一次对我哋香港学生系开放嘅。可能呢啲地方我都之前未去过，咁就我都好期待今次嘅行程。
0: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3: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咧喺一个日出嘅时间升起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
0: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阳琪：
4: 呢次行程入边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嘅交流啦。我希望透过呢次访京之旅咧，可以扩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加深对国家嘅认识，同埋历史同埋社会发展嘅认识。
0: 喺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嘅陈同学表示，唔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呢次活动啱好提供咗机会俾佢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之有收获。翻香港之后，佢将会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5: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机会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0: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星旗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6: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系非常之激动嘅，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0: 澳门大学升旗队队员冯可欣：
7: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齐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齐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的发展。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学生代表还同仪仗官兵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

0: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
1: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那些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正正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住嗰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呢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咗港澳青少年同祖国的情感联结，令爱国情怀喺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天安门广场上，凌晨五点嘅北京，夜色仲未退去，前嚟观礼嘅人潮涌动，叠聚井然。观礼台上，港澳青少年们整齐列队，眺望升旗台，满怀期待。5:55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住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沿住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住国旗杆昂首前行。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鼓点一般，同观礼台上千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声同频共振。向国旗敬礼。6:00，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攀升，全场肃立，所有人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住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2: 今早大概是3:00左右起身，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咧喺电视上面净系望到大概咁样啦，但系今次咧我好直观咁样体验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3: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0: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4: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0: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汉，
5: 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7: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8: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不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空振敏，
9: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三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

0: 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也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1: 晨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住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住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2: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到我们国家首都，无论是对国旗的感知感觉，都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的意义，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够传承这一种我们民族奋斗精神的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带着他们过来呢，相信他们会把内心对祖国的那种敬意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1: 这个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在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恢宏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6: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1: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7: 因为我对中国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1: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8: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喺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

0: 深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岩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1: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0: 此外，港澳青少年仲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岛中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实地睇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低嘅呢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喺椒庄湖地道尖为止，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嘅地道中，睇到巧妙设置嘅翻板同射击孔。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文话，置身其中，他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他说，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们中国工匠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传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着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2: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它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同机器人互动体验，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3: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0: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4: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演出后，澳门镜平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还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

0: 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佢同黄秋池定格得一张合影，并约定翻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嚟，送俾呢位喺北京交到嘅好朋友。喺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嘅经历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1: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宾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啊。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2: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同北大相关嘅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同国家民族同向同行嘅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嘅经历，抒发爱国情怀。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嘅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嘅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嘅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
4: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0: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5: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0: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屏学校教师廖润贤：
6: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这一次来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的千几名先期队代表，在首都北京参加的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是一场跨越千里的赴约，为港澳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写低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次访京的千几名青少年是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在国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港澳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了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的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着大有可为的青春力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不久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6: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

0: 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入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3集特别报道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3集《竹垣的速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1: 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浇灌科创新苗。科技关键词走入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0: 科创 icon 嚟认识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义，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点样的体验。
1: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哋先嚟关注呢个话题，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1: 11国庆假期，大家都有自己嘅过节方式。除了外出旅游、探亲访友之外，亦有不少人会选择一方清静留守所在城市，或者屋企里头，或者到图书馆书城，亦或是街边的茶室、咖啡厅去品读书香。咁冇耐前呢，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15/55规划》，明确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巩固书香中国阅读活动品牌，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作为全民阅读标杆城市，广州深耕书香羊城建设多年，成果丰硕。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1: 是啦， AI 赋能阅读绝不是数字技术与传统阅读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科技重构阅读生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涵养文明、服务大众的持久力量，立足以人为本，打造全龄友好、全时可及、全域融合、全链协同的智慧阅读生态，已经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关键路径。
0: 全龄友好答好了哪个在度读的问题，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都是书香社会建设的主体，应平等进入阅读场域。关键是坚持人主肌肤，引导读者从令 AI 替我读转向与 AI 共同读，在对话、审视、建构中掌握选择和判断的主动权。要构建分层分类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儿童重在启发兴趣，保留亲子共读、自质深读等无 AI 场景。青少年重在信息甄别和思辨训练，成年人重在借 AI 处理信息过载，拓展知识边界，老年人即通过识老化终端、语音交互、大字版降低门槛，令技术真正成为自主阅读的助力。
1: 没错的，全时可及是答好怎样读的问题，不单只要解决何时可读，更加要回答如何读心。推动公共阅读服务从固定时段延伸到全天候，依托云端图书馆、 AI 数字馆员、智能有声和便携伴读设备，令到咨询、借阅、导读、听读随时响应，使到通勤、等候等碎片时间转化为有效阅读时间。以听读、速读和主题书单引导读者由轻量进入，逐步转向深度阅读。要设计守护深度的数字机制，通过设置免打扰模式、无推送时段和阅读计划，倡导数字阅读用于广度检索、纸质阅读或专用设备用于深度阅读的双轨制，使到便捷性服务于阅读深度。
0: 而全域场景即答好在哪里读的问题，推动阅读从图书馆、书房走向城市流动的生活场景，从物理覆盖走向服务嵌入，从布局体在地铁、公交、公园、商圈、社区广场等场景布设智能借阅柜和数字书场，令通勤路成为读书路。从功能体，城市书房由单一藏书场所转型为集阅读体验、数字培训、社交共读于一体的服务枢纽。从连接体，以统一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各级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屋和线上资源，实现读者身份、馆藏资源、借阅记录、阅读进度跨场景接触，并以流动书车等方式向农村和基层延伸，缩细城乡阅读差距。
1: 是啦，全链协同真是搭好了

0: 读乜嘢嘅问题，内容就系全民阅读嘅核心内核，以 AI 贯通选题、创作、出版、推荐、反馈各环节，推动内容供给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提升供需匹配嘅精准性同文化产品嘅丰富性。基于借阅、检索、停留、批注等行为，形成需求分析，令到好书找到合适的读者，建立算法推荐加专业判断机制，令到管员、编辑、学者参与推荐规则的设计，主动引入跨学科内容，同步开发有声版、无障碍版出版物，健全来源追溯、事实校验和专家审核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1: 科技为益，书香为云，令读书成为城市常态、市民习惯，满城书香自会厚植城市底蕴。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课程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
7: 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3集特别策划
0: 《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五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3集《竹园的蓄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1: 100%依赖进口，失效率要求低于1/1，仲要稳定放电整整10年。2005年以前，智能电表电池呢道题，中国企业无人能解。竹园研究了80多种方案，请教过中国电化学奠基人查全胜教授，硬是把进口两字从中国电表上抹去。为印临产前，他接受最危险的极端破坏实验，电池组爆炸起火，实验房被炸出几个窿，30万元设备付诸一炬。他带着团队一次次质量归零，从头再来。为了守护方向盘前的每一位驾乘者，他和 ETC 车载电池加装安全阀，用一场场火烧实验，把安全两字嵌入产品。目前竹园参加研发的锂源电池在技术上已处于全国领先，并销往欧美国家。接话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全国劳动模范亿位锂能副总裁竹园，了解一颗小小的电池如何充满中国动力。
8: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亿维锂能的副总裁祝元女士。祝总您好。
9: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首先呢，我们对您的这个履历哈，已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做了一些介绍。根据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您其实是福州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我们很好奇您这一路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从这个化学工程到这个锂电池的研发，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我们的亿维锂能呢？
9: 是这样子的，我是2004年加入亿维锂能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研究生大学毕业。那么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亿维锂能也是属于刚开始初创的时候。那么我在学校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读博士的机会的，但是因为当时初心是想着说，觉得在学校如果只是做些论文的话，觉得

0: 离实验相差太远了，所以当时就希望的话，研究生毕业以后，先工作。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到了伊维里人，当时面试我的就是我们董事长刘清晨博士以及我们的那个 CTO，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博士，那我的感觉就会觉得，一方面跟学校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又能实际上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即使当时因为你们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也是觉得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工作。
1: 从04年开始到现在2026年哈，中间其实已经过了22年。那在中间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在这个领域一扎根就是20多年呢？
0: 没想那么多吧，其实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觉得是一个初心，就是因为虽然当时这个比较小的初创的企业，但是感觉大家的热情，包括我进公司的时候，我们的董事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这样的一个言传身教，让我觉得就是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其实是没去想说哦，公司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会觉得哎，在这里简单快乐文化在一起的话，大家一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非常好，所以不存在说一定要在因为你的或者是什么，其实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你一个一个的挑战，然后一下子就时间很快，一下子就20多年了啊。
1: 伊维锂能呢，它的包括研发的这种环境哈，包括实际的这些技术，又有具体的应用，包括您提到的这种团队的氛围，都为您的这个研发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那我们根据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哈，2009年的时候，全球胎压监测系统电池是被外国的企业是垄断的，您是带队花了10年的时间才攻克这个核心技术，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讲为什么就是这个技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攻克？它当时，比如说它的技术的这些难点是在哪里呢？
0: 说到这个，因为其实还是比较有故事性的吧，就是，其实因为你能当时2009年是个什么节点呢？是正好是我们在创业板上市的这一年。那我们的招股说明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未来的市场方向要做应用于胎压的这个锂电池。那么当时的话，确实也是全部的这个行业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用于胎压的是另外一个材料体系的，是锂氧硫硒镍体系的电池。那么基本上到了2011年以后，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从氧硫硒镍电池转化到锂二氧化锰电池的一个材料体系。那么我们说10年，其实它更多的是指的是这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开发过程吧，因为从二氧化锰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体系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不是第一代，我是这个第二代。怎么讲呢？我们可能在09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是有做这个胎压电池的开发的。当时他们已经确定了材料的配方体系。那么我是属于第二代的话，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接手这个项目的。那么我核心的就是说，攻关解决了这个材料的密封性的问题。怎么讲呢？这个电池它因为用在胎压的话，它的温度范围是从-40度到150度，而且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说一个塑料，它要能够在这个这么宽的温度环境下，而且还要耐高低温的冲击。那它是肯定是要一种特种的材料。那这种材料的话，中国是没有的，是只有被国外所垄断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材料其实是也买不到的。那么要从这个国产化到包括它的这个产业化这整个过程，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制备技术也是一个难点，就是所以当时因为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我们曾经可以说，就是说， 一条普通的这个自备这种普通纽扣电池的这个产线，它的设备价值是30万。

0: 但是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当时花了将近3000万原装进口了一条产线。有了这两个以后，我们才有信心说把这个电池真正做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时间，你从这个材料的国产化、产业化，以及这个电极工艺的我们的全部的自研开发，还有包括这个整个设备的自研产业化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它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啊。
1: 就像您说的，其实时间我们也是非常的长，10年左右。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如果我们去买的话，可能很便宜，但是如果我们去国产化去买产线的话，其实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攻克这项技术？然后您觉得这10年的投入，它给您或者说给企业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
0: 对，这里面就是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门啊，就是说以现在有你的体量，就会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以当时来讲，普通的纽扣电池它可能就出厂价大概在2毛钱左右，但是这个电池它的出厂价在2到3块钱，这就是差别。然后你如果做原来那种普通的纽扣电池，你可能很辛苦，其实盈利能力是。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做到了全球50%以上的市占率的情况下，那整个这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好的。其实是不是说，它这个事情，它的对现在的业务里面来说肯定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它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啊，我认为就是我们会为了在一个技术门类上。可能不一定会说，我纯粹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很高的投资收益的一个回报，但是它就是一个追求。
1: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追求，才能让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之后的各项的这种技术攻关当中，能够一步步取得突破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探究一个您在这个公开报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2012年的时候，您在承担这个大型电池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当时还发生过这个电池爆炸啊什么之类的？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境呢？
0: 是，其实那个做锂电池做的时间长的，就很有感触。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一个朋友，他过来，然后他就说他工作的旁边是个美国的一个锂电池厂，他经常会听到隔壁的这个电池厂，有动静。那么这个。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工作地点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总部这边。那之前我们做原电池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那个西坑厂区那边。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听到有响声，我就觉得电池爆炸了。那这个电池爆炸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它是现在所有商用电池里面能量密度最高的一款锂电池啊。它虽然是一次锂电池，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就是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以上啊。那现在我们说，固态电池这个也还是实验室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它的能量密度高，其实它也有点像那个炸药一样，它是这个有那种能量当量级的那个能量在那里的，对它的安全的控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但我们当时的那个。做的一个大型的那个项目，就是做的是一个大型电池组。那你一个电池组里面可能会有成千以上的这个电芯在里面，能量密度又很高，所以我们当时不是说出现了安全的问题，是本身你要把它用到终端去的话，要做一个叫危害度的实验，就是故意的把3个电池同时发生热失控。那看它整组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当时在做试验前，也要做很好的这个安全的预案，提前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甚至我们当时，因为董事长是一起在参与这些事情的，他跟我说，他说，助源有没有可能这个电池炸会飞到天上去？我说这个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做好预案，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但是我们最后当时有。

0: 互相商量好说，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由我来说，哦，这个时候要把它停下来。所以其实，那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研发的时候的话，其实是这些事情都要充分考虑到。
1: 其实我们整个实验是有设计的在进行的，而且是我们是在我们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其实的研发人员的这种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我们要去把它未来推向市场的时候，保证它最大的安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这种担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包括您提到了企业按照目前的体量，其实有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路线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企业可以在选择时可以卡得这么准？有没有什么的一些诀窍，或者说有没有在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时候呢？
0: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你能每次都卡得这么准，还是来自于我们董事长对，这个锂电池的深刻理解以及洞察。我们的也有一些制度，包括比如金花项目的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在，这个可能在新的市场以及这个新的技术领域很初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种金花的项目组，鼓励大家就是说，去做市场的尝试，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这些尝试。那么我们很多技术可能提前在7、8年都有布局，甚至有时候，在它还没有火之前，就没有很通用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它啊，但是。哎，我们就是当时有这个机制以后，是做了很多方向上的探索的。你说10个里面100%都最后产业化啦、商业化啦，这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您也一直在助力于，就是给我们的企业去培养这个人才啊，也成立了自己的这种工作室。您怎么看待就是一个企业对于人才的一种培养？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先进的科技企业需要的人才呢？
0: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可能我会觉得人的话，就是还是你干你最喜欢、最热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培养校招生。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特质，就是说从2004年加入公司以后，我们董事长他就一直在指导我。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走到了现在，那当时的话是因为，一个是锂电池行业，我们那个是个比较细分的小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人才是比较难说，哎，去引进的。我曾经去同行里面也引进了一些人才，但是发现大家的思路和想法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我们2008、2009年以后是持续的在培养校招生。那我本人也是，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我去高校自己去招了这个第一个硕士。那么，就比较高兴的是，他被任命为院长。所以，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说它跟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长期匹配。就不是人没有说哦，我好不好或者适不适应，而是你跟这个企业文化你是否匹配适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从我在选人，我始终认为人其实是选出来的，培养是第二步的事情。所以我在选的时候，我是喜欢选就是积极主动、担当作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有就是一定要有想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想法的一个人，尤其你要做创新，要做研发的话，他是很难有成果的。同时的话也还要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因为我也碰到很多挺聪明，但是你要他要去说，哎，这件事情要他去挑战一下，他就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我不要挑战，我不要做，或者是说，哎，我完全没有想法。像这。

0: 种我可能都不会去重点培养，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哎，碰到了，有这种符合我们特质的，又有想法，又有担当，又有干劲的同事，我会从他一开始就关注他，培养他。
1: 好的，谢谢祝总。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
3: 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席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22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著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克6G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源等难题，340余篇论文、42项科研项目，两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与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2: 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同频共振。珠江课程获得30几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这位大湾区女教授在实验室里面讲台上，正以自己的方式激励着更多的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的采访，听听他的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4: 朱老师您好。
5: 您好。
4: 那您本科呢是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哈，后来呢到香港科技大学去攻读博士，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呢获得了终身教职，应该说呢是拥有非常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的。那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哈，让您放弃了国外稳定的发展，选择回到国内来扎根粤港澳大湾区深耕科创事业的？
5: 当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时代机遇，因为2016年呢正好是国内 5G 研发的关键期，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投入是持续加大的。二是平台优势，因为哈工大是工科强校，深圳呢又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又紧邻香港，这种工科底蕴加湾区活力的结合呢非常有吸引力。第三个就是个人选择，因为我在国外生活工作多年之后呢，还是希望能够回到离家人更近的地方，也把多年积累的科研和教育经验带回来，为国家的通信事业发展也尽一份力。所以深圳的这种创新节奏和大湾区的国际化氛围，让我感觉能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价值。
4: 那这些可能是在回国之前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量哈。那真正来到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的时候，确实让您感受到它的活力了吗？
5: 是的，哈工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深厚的工科积淀呢，为科研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治学氛围。它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那哈工大深圳呢，是哈工大在深圳所设立的一个校区，因为深圳呢是信息产业的全国乃至全球高地，聚集了华为、中兴、腾讯等头部企业，产业链的优势和创新活力非常的突出。我主持的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信重点实验室，就是这种。

0: 结合的一个缩影。我们既做前沿的理论探索，又与企业深度的合作，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的对接产业的需求。这种从实验室到产业的闭环体验呢，让我感觉到科研不只是发论文，而是能够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
1: 那在哈工大深圳呢，您还担任着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哈，同时呢又是。

0: 或更深入地理解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了解产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痛点。这些视角反过来让科研选题呢更有针对性。例如，我会主动地对接企业，了解他们的真实技术需求，一方面为科研找方向，另一方面呢为学生争取联合培养和实习的机会。这个一线的科研实践呢，也让我在管理当中能够更贴近师生真实的需求，做出更务实的决策。这种桥梁的角色呢，是我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1: 那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介绍哈，来让大家对您所从事的专业做一个了解？
0: 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无线通信的这个研究。那么手机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使用的。手机的这个网络，比如说 5G 网络或者 WiFi 网络，这个就是我研究的一个范畴。举个例子来说，在智能工厂里，机器人的这种协同控制呢，它需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时延。这种时延可能并不是我们人能够感知到的时延，但是对于机器人而言，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时延大一点，就会导致这个机器人它的控制失效，就不能够完成相应要去完成的动作。所以这个背后呢，就需要非常强大的无线通信网络去支撑。我们怎么去保证这个数据能够可靠，又能够实时的传输过去？
1: 您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假如说这个时延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机器人它会失控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是的，因为如果说现在机器人要去抓取一样东西，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在产线上移动的，那么如果这个控制指令时延比较长，等到这个控制指令到达了机器人的时候呢，那个要抓取的物体已经过去了，那么机器人就抓不到它，那么整个的这个产线就可能遇到一个产线中断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济损失是可能很大的。
1: 那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去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0: 降低时延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开销，例如说我们时延是降低了，但是可能通信的可靠性也变差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延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难题。那我们的团队呢，就研究了如何利用信息的编码技术，让我的这个信息能够传得既快又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成果，也获得了国际的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我们还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让这个系统能够更聪明，能够更提前的预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大大的节省时延，让这个机器人呢真正的变得智能起来。像我们团队呢跟很多企业有合作，例如我们获得了绽放杯的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现在呢，我们又从 5G 去迈向 6G， 6G 呢已经连续2年被写入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所以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通信在未来变得更加智能。用人工智能技术呢，让未来的 6G 网络学会思考，所以未来的基站呢，是会具备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能力，就像给它装上了眼睛、耳朵和大脑一样。例如说，我们在高铁上呢，这个人工智能就可以实时的去预测这个信号的变化，提前做好这个基站切换的准备，保证不掉线，这样我们在高铁上的这个用户体验就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呢，也在跟企业的深度合作当中呢，形成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比如跟华为的这个合作就开展得很深入。就是我回国之后呢，我感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在哈工大深圳迅速地建立一个非常得力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现在有差不多40名学生，而且呢，我们学生的素质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在科研上面确实是产出了很多的创新成果。同时呢，我也很注重合作，例如说我香港科技大学的母校，我一直跟母校的这个老师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的，还有跟新加坡以及英国的高校呢都有很紧密的合作。我刚才也提到了像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以我的团队为主导，跟香港以及新加坡合作的一个成果。
1: 您刚才也提到 6G 哈，在当前 AI 发展迅猛的今天， 6G 它会给人工智能带来怎么样的赋能呢？
0: 6G 呢，它本身目前的这个定位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内生智能，就是说我们的通信它是具有一个内生的智能特性的。同时呢，

0: 又可以让通信去为人工智能去服务。例如说，我们现在大模型非常的火，很多人都会用大模型去问问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网络来支撑的话，那么这个大模型这个数据也很难实时可靠的去传到用户端。另外呢，我们通信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用人工智能去解决的。例如说，我们在非常高速移动的场景下，像高铁这种移动的场景下，我们如果能够用人工智能去对于传输的信道进行预测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传输更加的可靠和实时。所以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争取能够在 6G 的智能通信领域呢形成一些有原创性的突破。
1: 那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理解 6G 的应用在未来会给我们自身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对于未来 6G 是什么样子，目前大家还在探索。那我就以 5G 为例来讲一讲我们之前的一些体验吧。就是从 4G 到 5G 的这个过渡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大家可能认为 5G 的速率带宽会更大，那么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的人的普通用户而言，其实 5G 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带宽变大，速度变快，那么它对于一些下载这些视频啊观看的体验会更好。但是同时呢， 5G 它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 2B 的这种作用，就是它对于比如说像工厂刚才提到的机器人，它的这种控制呢，它就对于时延可靠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 5G 技术呢，它对于 4G 还是一个挺大的改进。那么就是从 4G 主要还是为人服务，到了 5G 呢，就是既要为人服务，又要为机器服务。那么到 6G 呢，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以后的手机我认为它应该是每个手机它的这个智能化水平会更高，可能会有这种手机端的一个小模型，它可能不是大模型，那么一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的运行呢，它也需要去跟这个通信网络有一个实时的这个关联。例如说有一些数据它需要实时的去通过通信网络上传到云端的服务器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认为其实应用和技术它们是双向驱动的，有一些应用可能会催生技术，那例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用 DeepSeek 很多，那么这个流量本身它就会要求你这个手机的这个带宽可能要更大一点，才能够让这个数据的延迟更小。那未来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像我们使用的 DeepSeek 啊、豆包这些大语言模型需要去传一些数据了，而是可能手机端有更多的智能应用，它需要一些更实时的数据传输，就像我们类似于机器人这样，它可能对于时延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这个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像 6G 的技术在这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有现在像大家比较喜欢用到可能一些 AR 眼镜，也是它必须要去有一个无线通信的这个功能，要保证它的这种真实性啊，我们戴上 AR 眼镜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特别真实的体验，这个其实对于时延和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的。
1: 这需要进一步的加大科研力度哈。那您既是一位科研的领军者，也是学院的管理者，还是育人的导师，那这样多重身份的叠加，您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平衡的？
0: 其实我觉得平衡本身是很难的，平衡其实就意味着取舍，就是一定要有舍才有得。前几天看到了网上一句还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你要把整个的工作和家庭都当成一个系统来看，这个不是一个相互的矛盾，你要让这个系统呢有机的运行起来，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琐碎让人烦恼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面，你可以首先更加的实际一些，那么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你想既要又要还要的话，那肯定会付出更多，而且有可能你做不到你希望所获得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目标设的可以更加脚踏实地一点。另外呢，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呢作为一个有机的平衡，

0: 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可能会心态上面也会更加的从容，去接受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去解决它们。
1: 那来回望这些年的科研之路哈，让您觉得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是什么？
0: 我在这些年当中呢，我发表了很多论文，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是我最自豪的其实是看到我培养的学生逐渐的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核心的这种贡献。我的学生现在有在国外高校任教的，也有在这个国内高校担任教职的，然后有成为各种人才的，还有在这头部企业、科研院所担任一些科研骨干力量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一个骄傲。
1: 好，谢谢钟旭老师所带来的分享，也愿您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在专业领域当中能够继续有所突破，也愿您桃李满天下。
2: 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日医生做手术可以好像打游戏一样，眼前是实时地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能够翻转查看病组？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仪带领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跟病人的 CTX 光片就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你眼前，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也捧回了金奖。
3: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试验，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仪和他的团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热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亦能够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仪，请他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仪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施总打个招呼。施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云和科技呢关注的是用 MR 眼镜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和科技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5: 可以。我们云和科技在香港已经创立5年了。那我们是处理医疗影像，把一些在医院病人做的扫描，把它快速的建模，还有就是转化到适合在混合现实的眼镜里面看的一个工具。然后医生戴着混合现实眼镜在手术室里面，可以把病人的模型叠加在真实病人的身上，做到一个虚实合一的一个效果。目的就是让医生可以对解剖结构或者

0: 病理的位置更了解，
1: 嗯，
0: 然后让他的手术做得更精准，还有安全一点。
1: 对，那么从创立到现在，我们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吗？
0: 由于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步伐会比一般的其他，比如 AI 的公司可能会累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还有就是中间我们对选配不同的硬件也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嘛，因为市场上设备都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先天的壁垒，怎么做到让医生用的时候也觉得表现啊，那些安全性做得足，其实中间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服务了香港医管局大概第三年了，所以我们看到医管局对我们每年的去复购对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认可的。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冲出香港，就是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事。
1: 面对整个大湾区的市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就说用了我们的这个MR 眼镜呢，就是像打游戏一样做手术，这对很多不熟悉医学的这个普通人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具体到这个手术台上，比如说医生戴着 MR 眼镜看到的画面，和我们平时打游戏看到的画面有什么不同吗？它能帮医生解决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手段，就我们视觉，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可以说也不纯是游戏的技术，就是也是一个可以融合的技术。比如我们也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就是工程加游戏的跨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工程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可靠性、稳定性，那游戏呢就给你最高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给我们用户的。那游戏技术有什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些电竞游戏，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的交互啊那些表现是要求是最高的，就是那么多软件里面，因为电竞就是很多都是跟比如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啊，你按钮慢个几微秒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想提供这种低延迟的，就是快速的交互，还有就是对那个图像的精度，就是怎么把它移植到手术的场景内。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图像，但是离开电脑到头显，其实有很多的瓶颈，就是因为一个头显现在的规格是比我们一般手机的算力还要低的，那你怎么在一个算力有限的东西提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用户体验？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想怎么做到在低配的硬件上提供这个高精度图像还有低延迟的表现。那在手术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选很多早期就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很多手术都能用，但是我们开发东西呢就不能说我做一个产品要每一个科
1: 每一
0: 室的
1: 台
0: 医
1: 手
0: 生都
1: 术
0: 适
1: 都
0: 合。
1: 可以
0: 对，就是外科手术里面有很多类嘛，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等于各类各样的游戏，我不可能说我做一个游戏就适合所有的用户，所以我们要选。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骨科背景的，骨科研究背景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骨科。那骨科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冷门的就是骨科肿瘤，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不是每天都有的病例，但是他老医生遇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挺困惑的，因为是一个大范围的切除，就是一个肿瘤，如果要做替换手术的话，他换走的骨骼的部分呢，比一些标准的关节替换呢，要换走的地方大很多，这手术很大。那像这个手术，他要很小心的去规划，就是肿瘤在哪里，我。究竟是保质保功能，还是要保证它不复发呢？这个是这个行业。

0: 里面大家都是在探讨的。那以前就是大家因为是癌嘛，所以都是偏向于截肢。但后面觉得其实癌症治疗进步以后，大家就在想，哎，我怎么可以保肢？保完肢怎么说？我切的最少去保住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所以要做到这种保肢保功能手术，对你的手术规划的精度要求就高了，还有你的安装那个个人定制的假体，怎么做到无缝的根据你的手术规划去执行你的手术的计划呢？这个也是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忙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罕见的但是复杂的手术去给医生一个好的工具。
1: 那戴上这个 MR 眼镜和不戴的区别在哪里呢？
0: 一般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影像辅助手术，就是说，以前可能医生在屏幕里面看病人的图像，然后记在脑海里，再看着病人在他的脑海里重建他看过的图像。那现在呢，戴着眼镜，他就可以直接直观病人，然后眼镜里面的虚拟图像可以做一个叠加，所以他整个人的视觉是看着病人，而不是反反复复回去电脑里面看完再回来，所以这个对医生的那个对他头脑的那个
1: 就手术操作的便利性很高。
0: 他脑海的那个重建其实他是挺费劲的，所以他有一个工具帮他就可以专注做其他事了。
1: 那我就很好奇哈，有两个问题，一个这个叠加的精度大概有多高呢？如果万一的话，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模型和真实的这个手术当中的场景有偏差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有点哲学在里面，就是如果不用工具，医生凭他脑海重建，你觉得会更准吗？因为每次我们带新技术到医院，他都会问精度，但是他从来不问他原来的精度怎么样。
1: 那我们
0: 所
1: 有这
0: 以，
1: 方面的一个研究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叠加定位是有现成的技术已经做好，就是以前是用屏幕去表达，现在是屏幕放在头显里面。这个叠加的办法有很多，就是市场上有光学追踪啊、电磁追踪啊，就是用外置镜头去追踪一些标记物，就是我们可能打一些参考价在谷歌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虚拟跟真实的模型，做完一个定位以后。就算病人的腿在动啊，那个标志物跟着动呢，那个镜头会反馈到我们的头显，知道影像是还在原来那个定好位的空间里面的。这些反而是结合现有的技术，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手术导航壁垒已经不再太多就是这个精度问题其实已经是解决了，现在就是整个流程怎么让医生可以，高频率的使用，而不觉得很麻烦，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的产品特色反而是在后端，后端就是说你怎么从病人的影像变成这个高精度的三维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以前都是需要人手去建模，就是找一个3D 的工程师，他可能从影像分割、3D 重建，然后渲染，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天的工作。那现在都是用我们后台的算法去做，你当
1: 大概
0: 天
1: 多
0: 就
1: 长
0: 可以
1: 时
0: 给，
1: 间？
0: 那呢就十来分钟，到复杂的手术有时候他拍的不止一个片，他可能有电脑扫描，还有底套的磁共振，那呢数据量越大，那有时候跑到一两个小时都有，所以看看手术的那个复杂程度，一般就是一个小时内都能处理了。
1: 那这对于一些紧急手术来说，应该特别关键了，对吗？
0: 是的，就是比如骨科他有骨折创伤，他不可能等你明天才做嘛。所以很多都是当天要处理的，我们现在都能够支持得到。
1: 那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医生的反馈，就觉得我们这个眼镜儿 还是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

0: 不同。
1: 对，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骨科肿瘤嘛，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累积了大概接近100例的案例。
0: 嗯，
1: 那一般医生就会觉得他整个流程是不是手术的时间缩短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以前需要频繁的去电脑去看再回来，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需要去反复去看看那个病人的底片。那现在就是他戴着眼镜，所有他需要知道的资讯都在前面了，所以对于手术的流畅度啊，或者是手术的记录啊，或者是培训他新手的医生一起去学习这个手术怎么做啊，这些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0: 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能够让医生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建立一个3D 的一个模型在他们的眼前，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病人的视角，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看到的话，是病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病灶，也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减轻焦虑的一种可能性呢？
1: 有的，有时候病人不太会看他自己的扫描，那然后我们重建以后他自己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对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个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紧张，对吧？如果这个沟通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会快一些，对吗？
1: 是的，是的。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嘅环节，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俾你能量嘅国风好歌曲。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下面首先为你送出嘅系吴彤、黄一博演唱嘅《龙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0: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个

听到充满骄傲自豪之情的歌曲《龙族》，是由吴彤与黄一博的合唱，一首极具创新性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摇滚乐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打造出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为你送出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哪吒》。

绝不臣服的天真与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与重生，在成长逆境当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刚才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哪吒》，相信你亦都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继续为你送出好歌，下面一起来听张杰演唱的《侍龙》。

听到嘅系由张杰带嚟嘅《侍龙》，呢个系一首充满住民族自豪感同埋热血情怀嘅歌曲。佢以龙为象征，展现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嘅精神风貌。旋律激昂有力，歌词深情动人，演唱更系将歌曲当中嘅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今日众乐乐嘅环节，下边同你分享到嘅系 Into One 带嚟嘅《热血帷幕》。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俾你能量嘅国风好歌曲》。头先听到嘅呢一首《热血帷幕》，赞美咗中国功夫，表达咗年轻人嘅拼搏精神，传递出积极向上嘅价值观，完美诠释咗追求梦想嘅主题，展现 Into One 成员们嘅音乐才华同埋阳光健康嘅精神风貌。跟着嚟好歌继续送到你嘅耳边，下边嚟听黄霄云演唱嘅《以我之躯》。

哪怕有一丝希望，哪怕有一道光亮，严峻萤火微茫。大气恢宏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力量感的声音，令到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以我之躯》震撼人心。歌曲表达了哪怕前路是变幻无常、悬而未决的召唤，千念万念当中唯有坚定的信念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向前。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下面为你送出金志文演唱的《千古笑》。

头先听到的这首歌唱的是年少不知江湖所以向往，而今识得江湖方知千金不换旧知交。金志文演唱的国风歌曲千古笑充满着故事性和画面感，金志文高亢豪迈的嗓音和这首歌完美契合，他的演唱当中充满着豪情壮志和十足的勇气。跟着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和你分享到的是耿诗涵演唱的《余生》。

剛才听到的这一首《余生》来自耿思翰的演唱，他呈现出比以往更具感染力的唱法，令人耳目一新，在坚硬的外壳之下展现出不羁的侠客精神。电吉他和民乐的相互碰撞，摇滚搭配国风，为听者惊喜地呈现这一首的音乐作品。下面为你送出《灯火千万》由谭健次的演唱。

0: 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4: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刚才听到的歌曲《灯火千万》当中，谭健次富有故事性的独特嗓音，缓缓低沉唱述心声。随着鼓点逐渐激昂，内心的独白亦都越发坚定。先抑后扬的手法所展现出的爆发力，令到歌曲的情感自浓自烈。今日众乐乐欢迎你的聆听，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来欣赏大全演唱的《风骨谣》。

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风骨谣》来自戴荃的演绎，他始终在用自己的音乐创作传达着一种独树一帜的硬派国风内核风骨精神，也都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继续为你送出国风好歌，下面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龙吟》。

听到的这首歌曲《龙吟》，气势磅礴，激荡人心。刘宇宁用自己极具辨识度和力量感的声音，唱出了肩负的使命担当和内心中的无所畏惧。这首歌是唱给面对未知明天依然勇敢的我们每一个人，唱给身处寒冷冬日仍然炽热的内心，更加是唱给那些永远可以相信的美好明天。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阿云嫁演唱的《少年赋》。

听到的例子阿云嘎的演唱《少年赋》，具有恢宏磅礴的史诗气质和细腻浪漫的情感表达，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队的结合，营造出几千年前上古世界的神秘氛围。继续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最乐乐，下面为你送出阿兰演唱的《孤往》。

用霜痕咆哮待天色破晓。头先分享嘅系歌手阿兰心情大气嘅演唱，呢一首孤往令人印象深刻。睇睇时间，最尾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汪苏泷演唱嘅《心门》。我哋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俾你能量嘅国风好歌曲。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听日同一时段，我哋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各位中午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嘅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乔东，
4: 我系海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你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
3: 本期嘅京港时讯将会重点关注以下嘅主要内容：
4: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香港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
4: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3: 粤艇南下预计10月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4: 香港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盛世华诞、香港同庆、香港全城欢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香港特区政府10月1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之后，

0: 香港警察銀樂隊嘅奏樂當中，烏旗方隊進入金紫荊廣場。隨住樂隊奏響國歌，鮮豔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冉冉升起，嘉賓們行注目禮唱國歌。喺歌唱家譚天樂同譚樂軒嘅領唱下，香港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同元朗公立中學合唱團獻唱國歌。特區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同消防處滅火輪分別喺維多利亞港上空同海上致意。升旗儀式結束後，冠禮嘉賓移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出席國慶酒會。李家超喺酒會上致辭表示，這個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公佈後迎來的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等，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關鍵的影響力。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不單止是制定一系列政策舉措，更是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揸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李家超表示，我們必須揸緊機遇，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1: 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0: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10月2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志见未来作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志见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共同構建涵蓋研發、轉化。

0: 亚、中视、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不久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2: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哋研究同埋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嘅建设。
1: 北部都会区系香港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嘅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
2: 行政长官喺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咧，喺北都以城區概念建設，由新田啦、洪水橋啦同埋打鼓嶺三個大學城，每個大學城咧都有校園區、科技區、產業區同埋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咧各有側重，但係共同嘅目標都係讓香港嘅教育同埋科研做大做強，同本地以至大灣區嘅產業鏈、供應鏈同埋市場咧要對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2: 我哋都會發揮香港法律同埋其他專業服務嘅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政府會用好普通法嘅制度，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鞏固法律、金融、會計等專業嘅生態圈，為內地企業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嘅支援。
0: 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十一份施政报告亦做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3: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规管是作出咨询。这些目标都是在融资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是给一个法人有个便利。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大的境外人民币枢纽，其实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进一步提升我们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希望一些新的金融领域，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方面是有所突破。我 我哋啱啱已經。

0: 在推动紧喺黄金市场嘅建设咧，我哋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咧系去建立同埋咧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作为一个咧系大宗商品嘅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1: 许正宇表示，佢会领导新成立嘅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同跨交易所合作。
0: 其实你见到在施政报告入面，我哋有八大嘅措施，就是具体咧，我哋系喺呢个嘅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嘅嗰个工作重点，未来嘅喺下年第一季就会咧系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咧去呢个人民币嘅贵金属期货嗰个嘅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就会成立咧黄金市场嗰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好快咧喺今年年内咧系召开一个咧包括我哋金融机构嘅一个会议，系咧系睇翻我哋呢个嘅下一步，针对翻唔单止贵金属，而系大范围咁样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呢啲都系咧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1: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0: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咧系聚焦，我哋点样咧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过程。是发展自己的，我们既要做好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是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们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0月2号公布，今年8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 5.6%， 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9.9%，占总销货价值嘅8.7%。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住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开支。另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1: 香港贸易发展局9月28号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 51.8 和 51.3， 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信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粤港两地政府9月28号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在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行双向畅通。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为保障粤艇南下顺利落地，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前期已推出多项便利措施，访港游艇电子业务系统已完成升级，可以实现线上申报预审。特区政府海事处仲在广东建成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认可广州、江门、珠海等地7家培训机构开展香港本地知识培训，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

0: 水域航行资格，为月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咗基础。
1: 杭州与香港9月29日在香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港航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9月29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四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 3.8%， 7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债券，利率 1.65%，2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率 5.023%， 4.5 亿欧元的四年期债券，利率 3.734%， 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 1.3 倍到 11.3 倍。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债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当中引入代币化存款，是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9月28日在香港中环交易广场推出交易广场跨越40载的交易现场照片展览，回顾自现代化的证券交易所成立40年以来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表示，40年来交易广场见证香港崛起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段历程中，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旗下市场及市场参与者支持香港经济发展。港交所会继续积极推动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提升竞争力。这次展览为期4个星期，通过5个主题展区展示交易广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演变，展出珍贵照片、昔日展报、历史影像及多件文物，介绍交易所由交易大堂年代走向如今全球互联市场的历程。交易广场位于香港中环核心地段，在兴建时特别设立交易大堂，以供由4家本地交易所合并而成立的联交所使用。交易大堂于1986年4月投入运作，并于2018年改建为香港金融大会堂。目前除举行标志性的上市敲锣仪式外，亦经常举办各种金融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预计香港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将在今年内完成，届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会东连将军澳到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香港6号干线公路。6号干线公路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根据该排行榜，香港8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榜上有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 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排名

0: 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第212位和257位。该排名涵盖全球118个国家及地区共2297所大学，通过多项绩效指标全面评估大学在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量、产业和国际展望五大核心领域的综合实力。
1: 香港科技大学9月30号发布由天韵相机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全面展示了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取得的重要成果。天韵相机是由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目前该仪器已经在空间站执行在轨科学任务超过三个月，顺利完成多项系统测试、校准及定标工作。本次发布的影像和影片由天韵相机配备的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四个探测仪分别获取，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展览9月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觉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及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10月1号，香港大街小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庆祝标语沿主要干道一路铺展。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共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成座城市沉浸在喜庆气氛当中。全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在金钟太古广场举办华上雅韵香港中式长衫展览，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大埔区举办国庆嘉年华暨家乡市集，售卖特色美食和家乡产品，黄大仙区举行青年中式步操队成立五周年步操升旗礼，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
0: 国庆期间，维多利亚公园的国际中秋彩灯会继续展出3000几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由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打造，湾仔利东街上空国旗和区旗汇成的旗海迎风招展，和800几盏灯笼交相辉映。市民李女士带着女女在旗海下影相，她说每年国庆都会来利东街看看，想等女女感受一下节日气氛，要令她记住这个日子。国庆当日多项优惠覆盖全城，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轮渡航线。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 7.7 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儿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乘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全港商业戏院戏票半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辖的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推出门票折扣，3800间食肆及商户提供餐饮优惠，多个园区和商场等亦推出消费、泊车等优惠。
1: 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上空准时绽放烟花，两岸聚满观赏人潮，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八幕，伴住恢宏乐曲，第一篇章喜迎国庆众山河惊艳亮相，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色的礼花弹烟花，勾勒巍峨山脉与奔流江河。 升腾嘅烟花将山河感受、国泰民安嘅美好愿景影上夜空。

0: 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紧跟其后的第二幕，骄阳送暖，带来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金色和红色组成的双层环形烟花在维港夜空缓缓绽放，温柔明亮，暖意融融，搭配轻快悠扬的经典配乐，光影摇曳，寄予着美好期许，传递希望与生生不息的力量。汇演中段节奏转换，温情篇章次第呈现。第五幕拥抱爱当中，一火火红色爱心型烟花腾空绽放，搭配细碎金黄色星点的烟花散落夜空。不少人随着配乐声轻声哼唱，现场全部都是温馨和睦的氛围。漫天爱心花火诉说着香港万家团圆和睦安康的美好期许。随着经典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响彻维港上空，汇演进入终章，旭阳高照庆华年。大片红金配色的烟花密集喷涌，层层叠叠铺满夜幕，两岸的楼宇灯火与夜空的烟花交相辉映，气势恢宏，岸边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绚烂烟花落幕，夜空归于静默，不少市民和旅客久久不愿意离开。专程大家人观演的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看着漫天烟花点亮维港，心里面有着满满的自豪。成都旅客李女士说，这个是一家人第一次在维港看烟花，格外触动人心。烟花汇演年年如约而至，承载着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诚挚祝福。流光漫过维港，香港同胞与祖国同心同行。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即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晓东感谢各位嘅收听，欢迎你持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就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无奈前，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织来自香港、澳门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约12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4: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

0: 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星期队总会大学

0: 程。
1: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2: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咧喺一个日出嘅时间升旗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
1: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阳琪：
3: 呢次行程入边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嘅交流啦。我希望透过呢次访京之旅咧，可以扩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加深对国家嘅认识，同埋历史同埋社会发展嘅认识。
1: 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的陈同学表示，不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这次活动刚好提供了机会给他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之有收获。回香港之后，他将会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4: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智慧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会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1: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5: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是非常之激动的，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1: 澳门大学升旗队队员冯可欣：，
6: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起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從中同大家一起交流，認識到更多，從中了解到國家的發展。
7: 聚焦灣區熱點，
8: 對話權威人士，
7: 事件越講越明，
8: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講清楚，越講越清楚，歡迎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主持人朱剛，繼續打開周六版聲音節。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学生代表还同仪仗官兵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
9: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那些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静静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这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了港澳青少年和祖国的情感联结，令爱国情怀在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天安门广场上，凌晨五点的北京，夜色仲未退去，前来观礼的人潮涌动，叠聚井然。观礼台上，港澳青少年们整齐列队，眺望升旗台，满怀期待。5:55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住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沿住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住国旗杆昂首前行。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鼓点一般，同观礼台上千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声同频共振，向国旗敬礼。六时整，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

0: 五星红旗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攀升，全场肃立，所有人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着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约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1: 今早大概是三点左右，其实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呢在电视上面只是看到大概这样，但是今次我很直观地体验到他的震撼，还有我看到士兵都很整齐划一地去行一步操，是很震撼。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2: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0: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3: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0: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涵，
4: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5: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6: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7: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不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生空振敏，
8: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0: 晨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着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9: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到我们国家首都，无论是对国旗的感知感觉，都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的意义，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够传承这一种我们民族奋斗精神的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带着他们过来呢，相信他们会把内心对祖国的那种敬意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0: 这个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0: 湾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在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辉煌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4: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5: 因为我对中国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0: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睇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6: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0: 在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心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檐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7: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0: 此外，港澳青少年还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岛中学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实地睇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低嘅呢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喺昭彰湖地道战遗址，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嘅地道中，睇到巧妙设置嘅翻板同射击孔。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文话：置身其中，他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他说：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们中国工匠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0: 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存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住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1: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我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他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同机器人互动体验，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2: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0: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3: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演出后，澳门镜屏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仲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他和黄秋池定格低一张合影，并约定回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来送给这位在北京交到的好朋友。在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万婷：
4: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兵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啊。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5: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6: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同北大相关的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同国家民族

0: 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的经历，抒发爱国情怀。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的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
1: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0: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2: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0: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屏学校教师廖润贤：
3: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这一次，来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的千几名星旗队代表在首都北京参加的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是一场跨越千里的赴约，为港澳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写下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次访京的千几名青少年是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在国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港澳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了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的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着大有可为的青春力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不久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

0: 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6: 是的，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6: 冇错，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起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入境旅游促进计划。
7: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6: 系啦，嗱，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咁面向未来，开源点样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7: 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齐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建词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同埋扩大消费相关嘅文件啦，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优化入境全流程便利条件，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同埋购在中国会有咩嘅关系呢？咁呢项嘅计划又会从边啲嘅方面嚟吸引全球游客嚟到中国旅游呢？
1: 两者可以讲系相辅相成吓。购在中国侧重商品服务消费场景，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解决外国人愿意嚟、方便嚟、有得玩嘅底层问题，先靠优质嘅文旅资源嚟吸引境外游客入境，再依托完善嘅消费环境，释放入境嘅购买力。一游一购形成完整入境经济闭环，亦都是十五五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壮大服务贸易的核心揸手啊！
0: 先吸引旅客嚟啦，然后再释放消费潜力，环环相扣，真系非常之巧妙啊！嗱，简老师，我好奇啦，当下我国入境旅游有边啲嘅发展潜力，同时咧存在边啲嘅提升空间？入境旅游促进计划点样嚟破解呢？
1: 先睇增长潜力吓。近年免签过境便利政策落地之后，入境游客的人次、入境旅游总收入连续大幅上升，但对比发达国家，入境消费占 GDP 比重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改进环节集中在一是签证通关出行全流程便利度，二是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即配海外游客的特色线路，三是城市多语种服务，境外支付配套完善，四是海外精准宣传推广，令到更加多的海外游客了解我们国家的文旅资源。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就是针对性保齐这四大范畴。
0: 通关、产品、服务、宣传四大痛点全部覆盖了。那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包含哪些的落地举措呢？
1: 整体分为五大核心板块。第一是签证通关便利升级，稳步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延长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简化展会、研学、商务、来华签证流程，推行线上填报入境卡，压缩通关等候时间。而第二是交通网络扩容，新增国际直飞航线、跨境旅游专列，完善口岸接驳交通，打造一地入境、多省联游的通道。而第三是国际化服务提升，全域增设多语种标志、多语种导览设备，完善境外银行卡、海外电子钱包支付场景，布局口岸外币兑换、一站式入境服务中心。而第四，特色产品供给扩容，开发历史文化、非遗工坊、科技研学等等的专属入境旅游线路。第五是全球品牌推广，持续开展你好中国海外宣传，参加国际旅游展会，扶持海外旅行商对接国内文旅资源。
0: 从入境通关再到交通、城市服务、游玩产品、海外宣传，全链条统筹。计划里面多次提到同购在中国要联动，二者具体是怎样来协同落地呢？
1: 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配合。一方面，入境旅游的线路串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入境友好商圈、离境退税商店、游客游览途中同步体验国货、全球商品消费；而另外一方面，完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推动国货潮品进入口岸免税店，用购物体验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搭建多语种的线上文旅消费平台，实现旅游预约、购物退税一站式的线上办理，数字基建同步赋能两大行动。
0: 旅游线路就串联起消费商圈、数字工具打通预约和退税的全流程，两套的政策深度融合。咁企喺宏观发展嘅角度嚟睇啦，全面落地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具备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1: 可以讲咧，具有多层嘅重要意义吓。第一系壮大服务贸易出口，入境吃住行游购娱全部计入旅行服务收入，优化外贸结构。而第二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内外循环，境外消费增量来弥补国内市场增长空间。而第三是深化中外文明互鉴，以文旅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而第四，完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文旅、商贸、航空、数字、制造多产业的协同发展，培育万亿级的入境经济新赛道。
1: 优化外贸、扩内需、文化传播，带动全链条，战略价值涵盖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今日时间听完才明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背后是关联消费、外贸、文化传播等等的领域，意义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啦，唔单止系简单吸引外国游客来华观光，而系一套打通签证、交通、服务、产品、海外推广嘅全域开放体系，以文旅为纽带，拉动入境消费，壮大服务贸易，同时向世界展示多元中国风貌，系十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揸手啊！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谈古论今嚟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好多人第一反应啦，系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呢一度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咗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4: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80%。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5: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

0: 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地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1: 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8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

0: 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质量这个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再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民营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0: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 的一种展现，其实。

0: 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三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企业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
1: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近日，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呢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5: 咁呢个唔系单个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a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VAN 3.8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同生态构建。
4: 系啦，嗱，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咁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
5: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

0: 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啊？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2: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和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

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

0: 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助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闭源筑城，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 开源

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的。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红魔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红魔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红魔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0000余台。如此同时呢，基于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 1.0 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 6.1 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

0: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共性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透 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翻嚟，继续系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吴毅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热点观察环节啦噃。咁我哋关注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睇，向新、向优、向好啊！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就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八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加速改善，约3%的公司盈利，总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以及增速都创了近年来的新高。打开这张半年报的成绩单，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经成为盈利新高的主要引擎。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跃领跑，科技创新成为业绩加速器。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加速从云端向终端设备迁移。
5: 咁区别于云端存储，江波龙公司聚焦手机、电脑、汽车等端侧存储场景，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云端是建能力、建基础设施，但最终要想令到云端的能力变现，最终都还是要落地到端侧，落到各行各业每个消费者的手入边。江波龙公司副总裁、企业级存储事业部总经理严书印表示， AI 带来的科技革命为企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今年在深交所支持下，江波龙公司37亿元定向增发落地，存储产品研发、核心芯片设计、高端封测制造等关键业务又有了充足支撑。咁今年以嚟咧，人工智能产业喺资本市场制度供给同资源汇聚当中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 A 股市场上面成长最快、活力最足嘅领域之一。喺人工智能呢匹千里马嘅驱动之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同58.3%嘅高增长，两者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9%。上游硬件领域产销两旺，光模块、PCB 电路板、存储等硬件净利润分别增长146.8%、70.7%同7120.6%。GPU 图形处理器、半导体设备等涉及国产替代领域的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98.7%同71.6%。此外 ，AI 应用持续喷涌，软件开发、游戏等应用行业同比分别增长176.8%同78.2%，助推智能服务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4: 系啦，咁啊跳出细分赛道嚟睇，上市公司整体创新成绩，仲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噃。先看这个创新板块，定位于服务硬科技的科创板，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创业板，上半年就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3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约1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超过20%。由此可以看出，创新成色越浓，盈利弹性就更加强。
5: 咁再嚟睇下研发投入，创新嘅加速度离唔开研发嘅高投入。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5.6%，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嘅比重，研发强度达2.4%，持续为创新成果嘅涌现坑基垒台。
4: 系啦，咁值得一提嘅系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亦都为创新增添红利。据深交所统计，创业板注册制公司快速成长，营收同比增长23.23%，净利同比增长45.78%，都是快于板块平均的增速。上交所上半年落地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沪市受理再融资项目68单，计划融资额12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39%，推动优质上市公司更高效实现再融资。 改革营造更加包容的环境，令到更多创新企业

0: 颖而出。
1: 制造业全产业链红利持续彰显，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同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延续高景气。
0: 是的，制造业是稳稳的压舱石，依托全产业链制造优势，在资本市场支持之下，高端装备制造同高技术制造业加速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条协同创新，国产链条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盈利能力加快兑现。上半年 A 股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7.5%、3.6%，其中船舶行业手持订单饱满，交付周期维持高位，净利润同比增长 235.6%。 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带动电池行业利润增长 78.2%。 AI 高景气进一步外溢到相关制造设备、自动化设备、专用设备等细分领域，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8.2%、5.8%。
1: 咁制造业上市公司红利嘅稳步延续，离唔开六张网嘅整体部署嘅托举。据上交所统计，上半年沪市上市公司通讯设备、交通运输、电网设备等六张网相关投资保持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59%、56%同8%。平高电器800千伏80千安断路器实现工程应用，中科曙光建成国内首个全国产100万卡 AI 超集群，中远海控上半年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四方合作协议，新型电网建设重心推进，算力网同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打通要素流通脉络，为制造业升级筑牢底层支撑。
0: 冇错嘅。还有出海量质上升，高含新量上市公司出海业绩更优。9月21日，随着汽笛响起，比亚迪长沙号滚装船搭载着6154辆的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国际物流港出发，刷新小漠港单次最大整车出运量的纪录。今年以来，比亚迪出海舰队持续壮大，上半年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3.9%。
1: 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增长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3.6%， 海外业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达 17.8%， 较2025年同期提升 2.4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轻工制造、电力设备等8个行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 20%， 合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35.4%， 显著快于全部实体公司。
0: 是的，港口枢纽能级提升印证了出口的高景气，上港集团、宁波港、青岛港等头部港口企业稳健增长，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7465万标箱，同比增长 7%，货物吞吐量13亿吨，同比增长 2%。
1: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优势延续稳固的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后起之秀以原创能力和前沿技术拓展外贸版图，不断更新中国外贸的金名片。
0: 没错，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带动上市公司货物出口附加值继续提升。上半年，通讯、电子、电力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68.2%、43.1% 和 20.1%， 高于实体上市公司的整体。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就是我们11的系列节目。今天要播出的专题是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7: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播出特别策划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心看展。今日走进深圳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第10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
6: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一起来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丹漆琢韵。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韩愈写《马说》这一篇文章的背景。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行入我们的11系列节目《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山河自成丹青。我哋热爱秋天，唔单止爱叶落风清嘅温柔，更加爱呢一片土地南北迥异、万丈蓬勃嘅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入新疆喀纳斯、云南嘅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徽州医院塔村村、广东韶关南红帽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十月一号至七号，今麦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嗱，讲到黄岭咧，就位于江西省嘅婺源县，咁至今已经有580多年历史噶啦。呢一座古村咧系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咁样嘅山居田园。而受到徽文化同埋独特地形嘅影响，数百栋嘅徽派民居沿住山坡错落排布，系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嘅风情画卷。呢度系最经典嘅晒秋文化起源地，亦都系最具代表性嘅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就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啦。
0: 黄岭地无三尺平，屋顶架晒成为咗晾晒农作物嘅主要场地。当地将呢一种场景称之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扁装住收获嘅红辣椒、粟米、南瓜同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嘅木架晾晒，五彩斑斓嘅晒盘同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咗众多嘅游客前嚟观光。
1: 咁今日讲到嘅黄岭村究竟美喺边度呢？佢嘅独特之处又喺边度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董贤同埋摄影师曹家祥一齐去了解一下。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卖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你清的几度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再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这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也所以大家都往外面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秋乡俗。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

0: 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1: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平地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了之后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就不一样。
2: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1: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0: 谁能教你？
1: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拍得好，然后我这个相机就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照片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0: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2: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云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2: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1: 你们太阳的地是吧？来，白的要挑起来，再
0: 说。您跟他说什么？
1: 我见到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那把它白的挑起来。
0: 为什么？
1: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但这个掰了时间长了，它就是有的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个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0: 就是啊，
1: 这个吃
0: 就是不影响吃吧？
1: 不影响吃。
0: 那不影响吃。
1: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的红红火火的是啊，雨这个哇，好辣。
2: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1: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3: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民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茶坊、酒肆、书场、现装生活情景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墓园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族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4: 在黄岭村亦都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善、摄影师曹家祥行入黄岭村，来听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敬松和墓园游子散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0: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1: 对，老铺子他在这里。
0: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煤球那些晒球的饼子。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0: 谁加工的这是？
5: 是我自己。
0: 你自己啊？
1: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腐烂，然后就破了，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你把那个新的夹进去，它都烂了啦，出来。
2: 曹敬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敬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0: 老曹，你当年

0: 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1: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
0: 嗯。
1: 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旅游就来了。
0: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1: 我觉得美，
0: 哪儿美？
1: 坐拉车上来一看就美。
0: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1: 挺美的美，
0: 挺美的美。
2: 挺美啊，这挺美啊，
1: 心情也很挺美。
0: 关键是心情美了，
1: 心情过得好。
0: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1: 很美的，
0: 也是美哈。
1: 也是美的。
0: 两个美一样吗？
1: 两个美
2: 不一样。
1: 加在一起就更美了，是很的，我心情很快乐。对。
3: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劲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1: 这个是大灯笼，
2: 大灯笼对吧？
1: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灯笼。
2: 这个意思，来，你拿吧，我给拍个照。
1: 拿拍个照，
2: 你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拉到。
0: 你俩还摆拍呢？
2: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
0: 出去。他让你举着，这样
2: 我这样子拍你，对。
0: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3: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陵古村，天街两旁徽式商铺林立，曹劲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0: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1: 一个15，一天做3-4个。
0: 那您能赚多少啊？
1: 我赚100多块钱。
0: 一天啊？
1: 嗯。
0: 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1: 还编寨子。
0: 哦，这一个130块钱。
1: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0: 一天才能做一个。
1: 一天才能做一个。
0: 哦。这么费劲啊！
1: 费劲，那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2: 以前这种就装置了，就拿来装置了。
0: 对，
2: 现在看到外面买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的。
1: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0: 这也卖啊？
1: 这卖，
2: 这好多的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图个星星，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4: 这个多少钱？
0: 这180。
3: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劲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劲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2: 举起来，
1: 哎，给我看一下，
2: 笑一笑，
0: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2: 这个都有规划了，固定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0: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2: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
0: 啊。
2: 现在不能叫小姑娘，
0: 也是。您好。
3: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0: 来，我看看这个。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5: 最喜欢的就这个晒秋，
0: 就是晒秋图，
5: 因为他黄陵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2: 把现在浓度做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陵这些文化晒秋，
5: 画在伞上，
2: 画在伞上。
3: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0: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5: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
0: 哦，
5: 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0: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5: 顾不了，那时候等于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0: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5: 然后家里问妈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0: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5: 就一年一次。
0: 一说起来又泪汪汪的。
5: 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0: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1: 这是你画的？
2: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1: 谁刷的桐油？
2: 老公啊。
1: 就是你们俩
2: 对
1: 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2: 76道工序，
1: 都是你们俩干。
2: 对。
0: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2: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1: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2: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1: 想过今天这个情
2: 况？那也没想到今天。在疫情嘛，就想着，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3: 给你拍个照哦。
0: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4: 如果文物有声音，
5: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4: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羊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儿。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心看展，今日带你走进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听传统工艺嘅当代创新转化，感受飞为技艺嘅鲜活魅力。
1: 所谓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喺国庆期间咧，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同埋深圳博物馆承办嘅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咧，正喺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系展出嘅。咁展览咧将会持续展到2026年嘅10月25号。
0: 2026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亦都将迎嚟 APEC 会议。今年深圳全民艺术季全面升级，着力打造四季花常开、全年都精彩的城市美育平台和标志性文化艺术品牌，推动普惠性加特色化的公共文化供给。
1: 而作为深圳市文联下属的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2026深圳全民艺术季之2026深圳民间文化月的重要项目，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是精选了109件组的工艺精品，展品类别丰富，涵盖了陶艺、木雕、燕雕、古琴、中篇、脱胎漆器、刺绣、剪纸等诸多品类，包含了数十种的民间手工艺，集中呈现了当下深圳民间工艺的创作生态和实践成果。下面我们来听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二级巡视员金秀的介绍。
2: 本届展览的展品质量上乘，既有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力作，也有青年

0: 年新锐艺术家，融合文创、现代国风国潮的艺术精品，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为构建人文湾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展览中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技艺，体现了深圳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特质。重点作品有《珠绣挂屏》《紫云深处鸟鸣春》《剪纸客家唯物里的围餐》《布雕画》《百鸟朝凤图》《花丝镶嵌》《美美与共》《皮雕》《老为风韵》等等，有的精巧细致，有的华彩秀丽，可以说琳琅满目，创意无限。这些带着手作温度的器物，是希望向公众传递出深圳民间工艺兼容并蓄、守正初心的特质，从一个侧面反映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1: 手工技艺扎根于烟火日常，系劳动人民生活智慧嘅物化流传。一代代匠人嘅创作沉淀住多彩嘅地域风物、民族意趣同造物哲思，承载住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嘅情感根脉，彰显住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守正初心嘅精神特质。工艺美术大师、各级非遗传承人同粤港澳青年创作者嘅多元探索，深刻彰显咗传统技艺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嘅有机融合，体现咗深圳丰富多彩嘅文化生态同改革创新嘅城市精神。
2: 裴家西系深圳文革中山市画院副秘书长。深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艺术空间微展厅嘅主理人，佢长期扎根深圳，开展木雕、陶瓷雕塑同埋陶瓷绘画嘅创作，作品曾经荣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国像杯创作大赛嘅金奖等等。而今次嘅展览呢，就展出咗佢所创作嘅木雕作品《虚亭纳福》。咁下面一齐嚟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佢嘅专访。
3: 裴老师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做的这个木雕《虚亭纳福》哈，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创作，表达怎么样的一个木雕的一个意境？
4: 这个本身这个选的材质是山西的崖柏，就是柏木，柏木的根雕，因为柏木它里边的那个油润度会比较高，所以它整个出来的这个颜色和外面的皮它就会有这种渐变的感觉，而且它上面的疤痕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它本身的这些特质。然后因为根雕它本身它的里边会有一些镂空的感觉，我们就做了一个传统的题材，就是多子多福的这个葫芦，中间有一条就是像是林荫小道一样，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崖柏它是其实是属于阳木，它是代表的比较有能量的，又长在悬崖上的，有这种精气神的。然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虚给它留下来，就感觉是敞开胸怀可以虚怀纳物的感觉。福禄我们在古代其实就是葫芦，就是福禄，所以我们把这个有代表的这个符号然后把它给提取出来，就是以葫芦整个这个形来做的。然后叶子是它会比较薄，那个葫芦它又是有体量感的，从我们造型的体系里面来讲的话，它有实和虚，我们把这个实和虚镂空跟这个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件这种随着它的那个随形的，因为根雕它要随形嘛，随形的一个这样的创作。
3: 刚才您介绍我们这个虚亭纳福的木雕作品的创作的时间历经了半年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精心打磨，然后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克服了哪些的雕刻的一些难点呢？
4: 因为其实做木雕先从设计开始，然后先把它的大的形给做出来，大型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最难的是它里边的掏空的镂空的那一部分，因为根雕它根本身有一部分是镂空的，就在我设计的时候其实它也需要有不能完全跟着它的那个形走，我们还要去在里边要多一点东西，那就是要有天然和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其实挺难的。第二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它实时要调整， 就是因为木头它有的时候你在打的时候或雕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打

0: 料多一点，或者是它的木纹，它可能一刀下去，可能就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它要随时调整，随时去雕刻，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一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伴随着。最难的其实是打磨的阶段，就是因为木头的打磨阶段，尤其是里边的打磨的阶段，就是这个环节是挺复杂的，所以时间是耗费在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打磨，最后呈现出就是还可以的作品。
1: 展览中仲展出咗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鹏城十一景》作品，以手工涂刻技艺刻画深圳十一区含新区合作区嘅风物景致，从都市楼宇到滨海浪潮，从山林古墟到新城烟火，将十一个城区独有嘅山海地标、城区风貌尽刻喺瓶身，讲述深圳故事，系传统非遗当代化、生活化嘅创新探索。创作者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林启忠向总台记者余婷系咁样介绍噶。
2: 您做的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鹏城十一景》，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想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意境和效果呢？
3: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深圳市整个版图啊，我们有这个11个区啊，按照11个区里面的这种代表的一个项目啊，来传达介绍我们深圳市它的特色。它里面有能融合、能包容的所有的一切啊，有商业的、有科技的啊、有电子的等等，我们这一块就展示在我们的作品上，让观众能看到我们这个作品之后呢，会联想到几个区，有欲望去欣赏，欲望去这个了解。所以呢，其实我们后面还有这个附上我们对每一个区的一个介绍，后面有文字的介绍，前面是一个景色的一个代表，这样来展示、来介绍深圳一个文化艺术、文化赋能我们的科技啊，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
2: 这是一个陶瓷作品，它是形状都不一样的，是吧？您是怎么样去考虑？
3: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艺术上每个区按照当时拍回来的景色来考虑，用高低来配合啊，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区里面也可以展示出啊，它后续的这种用途啊，也能做这个艺术品最后的一个用这个摆设啊，能更好的一个展示。
4: 谷文铎是深圳本地的陶瓷艺术师，从2016年起，他从人形绘装转向陶瓷人形的创作。他的作品呢，是以东方美学的可爱少女风格而著称的。而今次展览当中呢，展出了由他创作的陶瓷作品《马旁雍错之花》。这件作品承袭中华文物，以雪域圣湖为创作底色，用心糅合多重手工技艺，将西藏阿里神山圣湖的温柔注入了这一尊方寸人偶里面。
1: 这一次展览不单止引导公众走近本土民间工艺，激发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更映照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的文化品格，为构建人民湾区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而配合今次的展览，展期之内还会推出民间文艺家现场展示活动，以及是配套讲座、民间文艺大师课等等。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近距离观摩手作精品，和创作者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独有的艺术魅力。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6: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跟景泰蓝、牙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的四大名旦。北京雕漆工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融合了华夏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雕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在2006年，雕漆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殷秀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他，从拿起黑刀那一天起，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了。他不单止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和花鸟上面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加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和个性呈现上面是自成一家。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就来听听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单漆剁韵。
8: 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9: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8: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9: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他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8: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0: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知府过来审稿，第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啊。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人家就等了我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

0: 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儿，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0: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1: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0: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2: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2: 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回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一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百乐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2: 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走进课堂。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呢一个石破天惊嘅开篇，究竟隐藏住韩愈点样嘅人生际遇呢？马说呢一篇文章又俾千百年之后嘅我哋留低咗点样振聋发聩嘅启示呢？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5: 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

0: 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烈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今无匹愁，千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呢。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它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啊，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降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降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1: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我们跟麦中华节目的更加之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5: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三集特别报道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三集《触腕的速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4: 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浇灌科创新苗，科技关键词走入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5: 科创 icon 来认识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义，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4: 以上就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这个话题，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嗱，十一国庆假期，大家都有自己嘅过节方式。除了外出旅游、探亲访友之外，亦有不少人会选择一方清静留守所在城市，或者屋企里头，或者到图书馆、书城，亦或是街边的茶室、咖啡厅去品读书香。咁冇耐前咧，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巩固书香中国阅读活动品牌，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5: 作为全民阅读标杆城市，广州深耕书香羊城建设多年，成果丰硕。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4: 是啦， AI 赋能阅读绝不是数字技术与传统阅读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科技重构阅读生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涵养文明、服务大众的持久力量。立足以人为本，打造全龄友好、全时可及、全域融合、全链协同的智慧阅读生态，已经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关键路径。
5: 全龄友好答好了哪个在读的问题，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都是书香社会建设的主体，应平等进入阅读场域。关键是坚持人主肌肤，引导读者从令 AI 替我读转向与 AI 共同读，在对话、审视、建构中掌握选择和判断的主动权。要构建分层分类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儿童重在启发兴趣、保留亲子共读、自质深读等无 AI 场景，青少年重在信息甄别和思辨训练，成年人重在借 AI 处理信息过载、拓展知识边界，老年人即通过识老化终端、语音交互、大字版降低门槛，令技术真正成为自主阅读的助力。
4: 没错的，

0: 时可及呢是答好怎样读的问题，不单止要解决何时可读，更加要回答如何读心。推动公共阅读服务从固定时段延伸到全天候，依托云端图书馆 AI 数字管员、智能有声和便携伴读设备，令到咨询、借阅、导读、听读随时响应，使到通勤、等候等碎片时间转化为有效阅读时间。以听读、速读和主题书单引导读者由轻量进入逐步转向深度阅读。要设计守护深度的数字机制，通过设置免打扰模式、无推送时段和阅读计划，倡导数字阅读用于广度检索、纸质阅读或专用设备用于深度阅读的双轨制，使到便捷性服务于阅读深度。
1: 而全域巡警即答好在哪里读的问题，推动阅读从图书馆、书房走向城市流动的生活场景，从物理覆盖走向服务陷入，从布局体在地铁、公交、公园、商圈、社区广场等场景布设智能借阅柜和数字书场，令通勤路成为读书路。从功能体，城市书房由单一藏书场所转型为集阅读体验、数字培训、社交共读于一体的服务枢纽。从连接体，以统一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各级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屋和线上资源，实现读者身份、馆藏资源、借阅记录、阅读进度跨场景接触，并以流动书车等方式向农村和基层延伸，缩细城乡阅读差距。
0: 是啦，全链协同即是答好了读什么的问题，内容就是全民阅读的核心内核，以 AI 贯通选题、创作、出版、推荐、反馈各环节，推动内容供给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提升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和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基于借阅、检索、停留、批注等行为形成需求分析，令到好书找到合适的读者，建立算法推荐加专业判断机制，令到管员、编辑、学者参与推荐规则的设计，主动引入跨学科内容，同步开发有声版、无障碍版出版物，健全来源追溯、事实校验和专家审核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1: 科技为益，书香为魂，令读书成为城市常态、市民习惯，满城书香，智慧口籍，城市底蕴。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课程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5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低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三集《竹园的速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1: 100%依赖进口，失效率要求低于1/1，仲要稳定放电整整10年。2005年以前，智能电表电池呢道题，中国企业无人能解。竹园研究了80多种方案，请教过中国电化学奠基人渣全胜教授，硬是把进口两字从中国电表上抹去。为引临产前，他接受最危险的极端破坏。

0: 实验。电池组爆炸起火，实验房被炸出几个窿，300,000元设备付诸一炬。他带着团队一次次质量归零，重头再来。为了守护方向盘前的每一位驾乘者，他和 ETC 车载电池加装安全阀，用一场场火烧实验把安全两字嵌入产品。目前竹环参加研发的锂铅电池在技术上已处于全国领先，并销往欧美国家。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全国劳动模范亿位锂能副总裁竹环，了解一颗小小的电池如何充满中国动力。
1: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亿维锂能的副总裁祝源女士。祝总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呢，我们对您的这个履历哈，已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做了一些介绍。根据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您其实是福州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我们很好奇您这一路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从这个化学工程到这个锂电池的研发，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我们的亿维锂能呢？
2: 是这样子的，我是2004年加入亿维锂能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研究生大学毕业。那么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亿维锂能也是属于刚开始初创的时候。那么我在学校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读博士的机会的，但是因为当时初心是想着说，觉得在学校如果只是做些论文的话，觉得离实业相差太远了，所以当时就希望的话研究生毕业以后先工作。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到了亿维锂能。当时面试我的就是我们董事长刘清晨博士以及我们的那个 CTO， 就是他们两个是都是博士。那我的感觉就会觉得，一方面跟学校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又能实际上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即使当时亿维锂能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也是觉得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工作。
1: 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2026年哈，中间其实已经过了22年。那在中间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在这个领域一扎根就是20多年呢？
2: 没想那么多吧，其实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觉得是一个初心。就是因为虽然当时是个比较小的初创的企业，但是感觉大家的热情，包括我进公司的时候，我们的董事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这样子一个言传身教，让我觉得就是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其实是没去想说哦，公司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会觉得哎，在这里简单快乐文化在一起的话，大家一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非常好，所以不存在说一定要在亿维锂能或者是什么。其实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你一个一个的挑战，然后一下子就时间很快，一下子就20多年了。
1: 亿维锂能呢，它的包括研发的这种环境哈，包括实际的这些技术，又有具体的应用，包括您提到的这种团队的氛围，都为您的这个研发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那我们根据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哈，2009年的时候，全球胎压监测系统电池是被外国的企业是垄断的，您是带队花了10年的时间才攻克这个核心技术。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讲为什么就是这个技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攻克？它当时比如说它的技术的这些难点是在哪里呢？
2: 说到这个，因为其实还是比较有故事性的吧，就是其实亿维锂能当时2009年是个什么节点呢？是正好是我们在创业板上市的这一年。那我们的招股说明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未来的市场方向要做应用于胎压的这个锂电池。那么当时的话确实也是全部的这个行业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用于胎压的是另外一个材料体系的，是锂氧硫硅体系的电池。那么基本上到了2011年以后，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从氧硫硅电池转化到锂二氧化锰电池的一个材料体系。那么我们说10年其实

0: 它更多的是指的是这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开发过程吧。因为从二氧化锰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体系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不是第一代，我是这个第二代。怎么讲呢？我们可能在09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是有做这个胎压电池的开发的。当时他们已经确定了材料的配方体系。那么我是属于第二代的话，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接手这个项目的，那么我核心的就是说，攻关解决了这个材料的密封性的问题。怎么讲呢？这个电池它因为用在胎压的话，它的温度范围是从-40度到150度，而且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说一个塑料，它要能够，在这个这么宽的温度环境下。而且还要耐高低温的冲击，那它是肯定是要用一种特种的材料。那这种材料的话，中国是没有的，是只有被国外所垄断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材料其实是也买不到的。那么要从这个国产化到包括它的这个产业化这整个过程，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制备技术也是一个难点，就是。所以当时，因为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我们曾经可以说就是说，一条普通的这个制备这种普通纽扣电池的这个产线，它的设备价值是30万，但是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当时去花了将近3000万原装进口了一条产线，有了这两个以后，我们才有信心说把这个电池真正做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时间，你从这个材料的国产化、产业化，以及这个电极工艺的我们的全部的自研开发，还有包括这个整个设备的自研产业化，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它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啊。
1: 就像您说的，其实时间我们也是非常的长，10年左右。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如果我们去买的话，可能很便宜，但是如果我们去国产化去买产线的话，其实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攻克这项技术？然后您觉得这10年的投入，它给您或者说给企业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
0: 对，这里面就是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门啊，就是说以现在有你的体量，就会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以当时来讲，普通的纽扣电池它可能就出厂价大概在2毛钱左右，但是这个电池它的出厂价在2到3块钱，这就是差别。然后你如果做原来那种普通的纽扣电池，你可能很辛苦，其实盈利能力是。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做到了全球50%以上的市占率的情况下，那整个这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好的。其实是不是说，它这个事情，它的对现在的业务里面来说肯定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它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啊，我认为就是我们会为了在一个技术门类上。可能不一定会说，我纯粹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很高的投资收益的一个回报，但是它就是一个追求。
1: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追求，才能让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之后的各项的这种技术攻关当中，能够一步步取得突破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探究一个您在这个公开报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2012年的时候，您在承担这个大型电池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当时还发生过这个电池爆炸啊什么之类的？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境呢？
0: 是，其实那个做锂电池做的时间长的，就很有感触。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一个朋友，他过来，然后他就说，他工作的旁边是个美国的一个锂电池厂，他经常会听到隔壁的这个电池厂，有动静。那么这个。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工作地点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总部这边。那之前我们做原电池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那个西坑厂区那边。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听到有响声，我就觉得电池爆炸了。 那这个。

0: 电池爆炸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它是现在所有商用电池里面能量密度最高的一款锂电池啊。它虽然是一次锂电池，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就是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以上啊。那现在我们说固态电池这个也还是实验室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它的能量密度高，其实它也像跟有点像那个炸药一样，它是这个有那种能量当量级的那个能量在那里的，对它的安全的控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当时的那个做的一个大型的那个项目，就是做的是一个大型电池组，那里一个电池组里面可能会有成千以上的这个电芯在里面，能量密度又很高。所以我们当时不是说出现了安全的问题，是本身你要把它用到终端去的话，要做一个叫危害度的实验，就是故意的把3个电池同时发生热失控，那看它整组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当时在做试验前，也要做很好的这个安全的预案，提前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甚至我们当时。因为董事长是一起在参与这件事情的，他跟我说，他说助员有没有可能这个电池炸会飞到天上去？我说这个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做好预案，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但是我们最后当时有互相商量好说，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由我来说，哦，这个时候要把它停下来。所以其实，那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研发的时候的话，其实是这些事情都要充分考虑到。
1: 其实我们整个实验是有设计的在进行的，而且是我们是在我们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其实的研发人员的这种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我们要去把它未来推向市场的时候，保证它最大的安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这种担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包括您提到了企业按照目前的体量，其实有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路线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企业可以在选择时可以卡得这么准？有没有什么的一些诀窍，或者说有没有在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时候呢？
0: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你能每次都卡得这么准，还是来自于我们董事长对，这个锂电池的深刻理解以及洞察。我们的也有一些制度，包括比如金花项目的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在，这个可能在新的市场以及这个新的技术领域很初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种金花的项目组鼓励大家，就是说，去做市场的尝试，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这些尝试。那么我们很多技术可能提前在7、8年都有布局，甚至有时候，在它还没有火之前，就没有很通用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它啊，但是。哎，我们就是当时有这个机制以后，是做了很多方向上的探索的。你说10个里面100%都最后产业化了、商业化了，这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嗯。
1: 您也一直在助力于，就是给我们的企业去培养这个人才啊，也成立了自己的这种工作室。您怎么看待就是一个企业对于人才的一种培养？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先进的科技企业需要的人才呢？
0: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可能我会觉得人的话，就是还是你干你最喜欢、最热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培养校招生。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特质，就是说，从2004年加入公司以后，我们董事长他就一直在指导我。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走到了现在，那当时的话是因为，一个是锂电池行业，我们那个是个比较细分的小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人才是 比较难。

0: 说，哎，去引进的，我曾经去同行里面也引进了一些人才，但是发现大家的思路和想法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我们08、09年以后是持续的在培养校招生。那我本人也是，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我去高校自己去招了这个第一个硕士。那么，就比较高兴的是，他被任命为院长，所以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说它跟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长期匹配，就不是人没有说哦，我好不好或者适不适应，而是你跟这个企业文化你是否匹配适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从我在选人，我始终认为人其实是选出来的，培养是第二步的事情。所以我在选的时候，我是喜欢选，就是积极主动、担当作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有就是一定要有想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想法的一个人，尤其你要做创新、要做研发的话，他是很难有成果的。同时的话，也还要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因为我也碰到很多，挺聪明。但是你要他要去说，哎，这件事情要他去挑战一下，他就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我不要挑战，我不要做，或者是说，哎，我完全没有想法，像这种我可能都不会去重点培养，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哎，碰到了，有这种符合我们特质的，又有想法，又有担当，又有干劲的同事，我会从他一开始就关注他，培养他。
1: 好的，谢谢祝总。

0: 解到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
3: 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22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克6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源等难题，340余篇论文、42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与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1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2: 咁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同频共振。珠江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喺实验室里边讲台上，正以自己嘅方式激励住更多嘅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咁接落嚟，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嘅采访，听听佢嘅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4: 朱老师您好，
5: 您好。
4: 那您本科呢是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哈，后来呢到香港科技大学去攻读博士，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呢获得了终身教职，应该说呢是拥有非常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哈，让您放弃了国外稳定的发展，选择回到国内来扎根粤港澳大湾区，深耕科创事业呢？
1: 当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时代机遇，因为2016年呢，正好是国内5G 研发的关键期，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投入是持续加大的。二是平台优势，因为哈工大是工科强校，深圳呢又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又紧邻香港，这种工科底蕴加湾区活力的结合呢，非常有吸引力。第三个就是个人选择，因为我在国外生活工作多年之后呢，还是希望能够回到离家人更近的地方，也把多年积累的科研和教学经验带回来，为国家的通信事业发展也尽一份力。所以深圳的这种创新节奏和大湾区的国际化氛围，让我感觉能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价值。
0: 那这些可能是在回国之前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量哈。那真正来到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的时候，确实让您感受到它的活力了吗？
1: 是的，哈工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深厚的工科积淀呢，为科研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治学氛围。它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那哈工大深圳呢，是哈工大在深圳所设立的一个校区。因为深圳呢，是信息产业的全国乃至全球高地，聚集了华为、中兴、腾讯等头部企业，产业链的优势和创新活力非常的突出。我主持的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信重点实验室就是这种结合的一个缩影。我们既做前沿的理论探索，又与企业深度的合作，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的对接产业的需求。这种从实验室到产业的闭环体验呢，让我感觉到科研不只是发论文，而是能够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
0: 那在哈工大深圳呢，您还担任着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哈，同时呢又是一位深耕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那这两种身份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相互赋能的地方？
1: 我在学院主要是负责研究生的教学、人才培养，还有国际化方面的工作。管理工作呢，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了解产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痛点。这些视角反过来，让科研选题呢更有针对性。例如，我会主动地对接企业，了解他们的真实技术需求，一方面为科研找方向，另一方面呢为学生争取联合培养和实习的机会。这个一线的科研实践呢，也让我在管理当中能够更贴近师生真实的需求，做出更务实的决策。这种桥梁的决策呢，是我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0: 那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介绍哈，来让大家对您所从事的专业做一个了解？
1: 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无线通信的这个研究。那么手机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使用的。手机的这个网络，例如说5G 网络或者 WiFi 网络，这个就是我研究的一个范畴。举个例子来说，在智能工厂里，机器人的这种协同控制呢，它需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时延。这种时延可能并不是我们人能够感知到的时延，但是对于机器人而言，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时延大一点，就会导致这个机器人它的控制失效，就不能够完成相应要去完成的动作。所以这个背后呢，就需要非常强大的无线通信网络去支撑。我们怎么去保证这个数据能够可靠又能够实时的传输过去？
0: 您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假如说这个时延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机器人它会失控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是的，因为如果说现在机器人要去抓取一样东西，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在产线上移动的，那么如果这个控制指令时延比较长，等到这个控制指令到达了机器人的时候呢，那个要抓取的物体已经过去了，那么机器人就抓不到它，那么整个的这个产线就可能遇到一个产线中断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济损失是可能很大的。
0: 那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去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1: 降低时延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开销，例如说我们时延是降低了，但是可能通信的可靠性也变差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延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难题。那我们的团队呢，就研究了如何利用信息的编码技术。让我的这个信息能够传得既快又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成果，也获得了国际的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我们还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

让这个系统能够更聪明，能够更提前的预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大大的节省时延，让这个机器人呢真正的变得智能起来。像我们团队呢，跟很多企业有合作，例如我们获得了绽放杯的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现在呢，我们又从 5G 去迈向 6G，6G 呢已经连续2年被写入了

0: 具备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能力，就像给它装上了眼睛、耳朵和大脑一样。比如说，我们在高铁上呢，这个人工智能就可以实时的去预测这个信号的变化，提前做好这个基站切换的准备，保证不掉线，这样我们在高铁上的这个用户体验就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呢，也在跟企业的深度合作当中呢，形成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比如跟华为的这个合作就开展得很深入。就是我回国之后呢，我感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在哈工大深圳迅速地建立一个非常得力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现在有差不多40名学生，而且呢，我们学生的素质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在科研上面确实是产出了很多的创新成果。同时呢，我也很注重合作。例如说，我香港科技大学的母校，我一直跟母校的这个老师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的。还有跟新加坡以及英国的高校呢，都有很紧密的合作。我刚才也提到了，像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以我的团队为主导，跟香港以及新加坡合作的一个成果。
1: 您刚才也提到 6G 哈，在当前 AI 发展迅猛的今天，6G 它会给人工智能带来怎么样的赋能呢？
0: 6G 呢，它本身目前的这个定位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内生智能，就是说我们的通信它是具有一个内生的智能特性的，同时呢，我们又可以让通信去为人工智能去服务。例如说，我们现在大模型非常的火，很多人都会用大模型去问问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网络来支撑的话，那么这个大模型这个数据也很难实时可靠的去传到用户端。另外呢，我们通信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用人工智能去解决的。例如说，我们在非常高速移动的场景下，像高铁这种移动的场景下，我们如果能够用人工智能去对于传输的信道进行预测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传输更加的可靠和实时。所以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争取能够在6G 的智能通信领域呢，形成一些有原创性的突破。
1: 那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更好地理解 6G 的应用，在未来会给我们自身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对于未来6G 是什么样子，目前大家还在探索。那我就以5G 为例来讲一讲我们之前的一些体验吧。就是从4G 到5G 的这个过渡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大家可能认为5G 的速率带宽会更大。那么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的人的普通用户而言，其实 5G 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带宽变大，速度变快。那么它对于一些下载这些视频呐、观看的体验会更好。但是同时呢，5G 它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 To B 的这种作用，就是它对于比如说像工厂刚才提到的机器人，它的这种控制呢，它就对于时延可靠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5G 技术呢，它对于4G 还是一个挺大的改进。那么就是从4G 主要还是为人服务，到了5G 呢，就是既要为人服务，又要为机器服务。那么到了6G 呢，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以后的手机，我认为它应该是每个手机它的这个智能化水平会更高，可能会有这种手机端的一个小模型，它可能不是大模型。那么，一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的运行呢，它也需要去跟这个通信网络有一个实时的这个关联。例如说，有一些数据，它需要实时的去通过通信网络上传到云端的服务器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认为，其实应用和技术它们是双向驱动的，有一些应用可能会催生技术。那例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用 DeepSeek 很多，那么这个流量本身它就会要求你这个手机的这个带宽可能要更大一点，才能够让这个数据的延迟更小。那未来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像我们使用的 DeepSeek 呀、豆包这些大语言模型需要去传一些数据了， 而是可能手机端有更多的智能应用，它需要一些更实时的数据传输。

0: 就像我们类似于机器人这样，它可能对于时延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这个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像6G 的技术在这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有现在像大家比较喜欢用到可能一些 AR 眼镜，也是它必须要去有一个无线通信的这个功能，要保证它的这种真实性啊。我们戴上 AR 眼镜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特别真实的体验？这个其实对于时延和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的。
1: 这需要进一步的加大科研力度哈。那您既是一位科研的领军者，也是学院的管理者，还是育人的导师。那这样多重身份的叠加，您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平衡的？
0: 其实我觉得平衡本身是很难的，平衡其实就意味着取舍，就是一定要有舍才有得。前几天看到了网上一句还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你要把整个的工作和家庭都当成一个系统来看，这个不是一个相互的矛盾，你要让这个系统呢有机的运行起来，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琐碎，让人烦恼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面，你可以首先更加的实际一些。那么，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你想既要又要还要的话，那肯定会付出更多，而且有可能你做不到你希望所获得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目标设的可以更加脚踏实地一点。另外呢，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呢作为一个有机的平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可能会心态上面也会更加的从容，去接受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去解决它们。
1: 那来回望这些年的科研之路哈，让您觉得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是什么？
0: 我在这些年当中呢，我发表了很多论文，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是我最自豪的其实是看到我培养的学生逐渐的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核心的这种贡献。我的学生现在有在国外高校任教的，也有在这个国内高校担任教职的，然后有成为各种人才的，还有在这头部企业、科研院所担任一些科研骨干力量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一个骄傲。
1: 好，谢谢朱旭老师所带来的分享，也愿您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在专业领域当中能够继续有所突破，也愿您桃李满天下。
2: 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倾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嗱，你有冇想象过有一日医生做手术可以好似打游戏一样，眼前系实时咁浮现病人嘅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能够翻转查看病组？嗱，呢个唔系科幻电影，而系正喺香港公立医院发生嘅真实一幕。一位嚟自香港城市大学嘅博士生施君仪带领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嘅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嘅 MR 眼镜，咁病人嘅 CT、X 光片就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喺你眼前，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咁呢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嘅系统，喺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亦都捧回咗金奖。
3: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试验，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仪和他的团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热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亦能够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仪，请他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仪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施总打个招呼。施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云和科技呢关注的是用 MR 眼镜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和科技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5: 可以，我们云和科技在香港已经创立5年了。那我们是处理医疗影像，把一些在医院病人做的扫描，把它快速的建模，还有就是转化到适合在混合现实的眼镜里面看的一个工具，然后医生戴着混合现实眼镜在手术室里面，可以把病人的模型叠加在真实病人的身上，做到一个虚实合一的一个效果。目的就是让医生可以对解剖结构或者病理的位置更了解，然后让他的手术做得更精准还有安全一点。
4: 对，那么从创立到现在，我们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吗？
5: 由于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步伐会比一般的其他比如 AI 的公司可能会累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还有就是中间我们对选配不同的硬件也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嘛，因为市场上设备都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先天的壁垒，怎么做到让医生用的时候也觉得表现啊那些安全性做得足，其实中间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服务了香港医管局大概第3年了，所以我们看到医管局对我们每年的去复购对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认可的。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冲出香港，就是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事。
4: 面对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哈，就说用了我们的这个MR 眼镜呢，就是像打游戏一样做手术，这对很多不熟悉医学的这个普通人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具体到这个手术台上，比如说医生戴着 MR 眼镜看到的画面，和我们平时打游戏看到的画面有什么不同吗？它能帮医生解决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手段，就我们视觉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5: 对，就是可以说也不纯是游戏的技术，就是也是一个内融合的技术。比如我们也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就是工程加游戏的 跨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工程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可靠性、稳定性，那游戏呢就给你最高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给我们用户的。那游戏技术有什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些电竞游戏，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的交互啊那些表现是要求是最高的，就是那么多软件里面，因为电竞就是很多都是跟比如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啊，你按钮慢个几微秒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想提供这种低延迟的，就是快速的交互，还有就是对那个图像的精度，就是怎么把它移植到手术的场景内。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图像，但是离开电脑到头显其实有很多的瓶颈，就是因为一个头显现在的规格是比我们一般手机的算力还要低的，那你怎么在一个算力有限的东西

0: 提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用户体验，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想，怎么做到在低配的硬件上提供这个高精度图像，还有低延迟的表现。那在手术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选很多在早期就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很多手术都能用，但是我们开发东西呢就不能说。我做一个产品，要每一个科
1: 每一
0: 室的
1: 台
0: 医
1: 手
0: 生都
1: 术
0: 适合。
1: 都可以哈，
0: 对，就是外科手术里面有很多类嘛，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等于各类各样的游戏。我不可能说我做一个游戏就适合所有的用户，所以我们要选。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骨科背景的，骨科研究背景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骨科。在骨科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冷门的就是骨科肿瘤，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不是每天都有的病例，但是他老医生遇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挺困惑的，因为是一个大范围的切除，就是一个肿瘤，如果要做替换手术的话，他换走的骨骼的部分呢，比一些标准的。关节替换呢，要换走的地方大很多，这手术很大。那像这个手术，它要很小心的去规划，就是肿瘤在哪里，我究竟是保质保功能，还是要保证它不复发呢？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在探讨的。那以前就是大家因为是癌嘛，所以都是偏向于截肢。那后面觉得其实癌症治疗进步以后，大家就在想，哎，我怎么可以保值？保完治怎么说？我缺了最少去保住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所以要做到这种保质保功的手术，对你的手术规划的精度要求就高了，还有你的安装那个个人定制的假体。怎么做到无缝的根据你的手术规划去执行你的手术的计划呢？这个也是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忙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罕见的但是复杂的手术去给医生一个好的工具。
1: 那戴上这个 MR 眼镜和不戴的区别在哪里呢？
0: 一般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影像辅助手术，就是说，以前可能医生在屏幕里面看病人的图像，然后记在脑海里，再看着病人在他的脑海里重建他看过的图像。那现在呢，戴着眼镜，他就可以直接直观病人，然后眼睛里面的虚拟图像可以做一个叠加，所以他整个人的视觉是看着病人，而不是。反反复复回去电脑里面看完再回来，所以这个对医生的那个对他头脑的那个
1: 就手术操作的便利性很高。
0: 对，他脑海的那个重建其实他是挺费劲的，所以他有一个工具帮他，他就可以专注做其他事了。
1: 那我就很好奇哈，有两个问题，一个这个叠加的精度大概有多高呢？如果万一的话，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模型和真实的这个手术当中的场景有偏差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有点哲学在里面，就是如果不用工具，医生凭他脑海重建，你觉得会更准吗？因为每次我们带新技术到医院，他都会问精度，但是他从来不问他原来的精度怎么样。
1: 那我们
0: 所
1: 有这
0: 以。
1: 方面的一个研究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叠加定位是有现成的技术已经做好，就是以前是用屏幕去表达，现在是屏幕放在头显里面。这个叠加的办法有很多，就是市场上有光学追踪啊、电磁追踪啊，就是用外置镜头去追踪一些标记物，就是我们可能打一些参考架在骨骼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虚拟跟真实的模型，做完一个定位以后。就算病人的腿在动啊，那个标志物跟着动呢，那个镜头会反馈到我们的头显，知道影像是还在原来那个定好位的空间里面的。这些反而是结合现有的技术，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手术导航壁垒已经不再太多就是这个精度问题其实已经是解决了，现在就是整个流程怎么让医生可以高频率的使用而不觉得很麻烦，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的产品特色反而是在后端，后端就是说你怎么从病人的影像变成这个高精度的三维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以前都是需要人手去建模，就是找一个3D 的工程师，他可能从影像分割、3D 重建，然后渲染，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天的工作。那现在都是用我们后台的算法去做，你
1: 大
0: 当
1: 概
0: 天
1: 多
0: 就
1: 长
0: 可以
1: 时
0: 给，
1: 间？
0: 那呢就十来分钟，到。复杂的手术有时候他拍的不止一个片，他可能有电脑扫描，还有底套的磁共振，那呢数据量越大，那有时候跑到1、2个小时都有，所以看看手术的那个复杂程度，一般就是1个小时内都能处理了。
1: 那这对于一些紧急手术来说，应该特别关键了，对吗？
0: 是的，就是比如骨科，它有骨折创伤，它不可能等你明天才做嘛。所以很多都是当天要处理的，我们现在都能够支持得到。
1: 那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医生的反馈，就觉得我们这个眼镜儿还是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不同？
0: 对，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骨科肿瘤嘛，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累积了大概接近100例的案例。那一般医生就会觉得他整个流程是不是手术的时间缩短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以前需要频繁的去电脑去看，再回来，或者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需要去反复去看看那个病人的底片。那现在就是他戴着眼镜，所有他需要知道的资讯都在前面了，所以对手术的流畅度啊，或者是手术的记录啊。或者是培训他新手的医生一起去学习这个手术怎么做啊，这些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能够让医生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建立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在他们的眼前。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病人的视角？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看到的话，是不是病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病灶，也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减轻焦虑的一种可能性呢？
0: 有的，有时候病人不太会看他自己的扫描，那然后我们重建以后，他自己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对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个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紧张，对吧？如果这个沟通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会快一些，对吗？
0: 是的，是的。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峰峰代表正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十月三号啦，放紧假仍然会同你探世界。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会有我哋两个啦，为你系一齐探嘅。咁今日咧，除咗会有两个探世界 topic 之外咧，我哋中间仲会有我哋探世界嘅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嘅。咁今日咧会有晓露吓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呢个电影《飞驰人生》嘅取景地，去下呢个独山子大峡谷嘅。咁而另外前后两个探世界 topic 分别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双拍是否应该防止侵权，以及同大家关注一下无障碍旅游怎样可以令到残疾人朋友可以同我们一样乐享旅途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先。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探世界 topic 仍然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双拍啊。
8: 就好似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咧，我会对双拍呢一个定义啦，会有好即系迷惑嘅一点，就系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什么叫双拍呢？就是你要去到影楼啦，即是明星那些啦。我就说吓，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7: 而家就係好多咧，即係大家追求嗰種唔係話哦，我影樓啊，要喺後面有張背景紙 啊，要真噶嘛，要堅噶嘛。
8: 咁真嘅話咧，我就會諗翻起即係好多嘅景區入面佢搞好多啲活動啊，尤其是係一啲即係機動遊戲啊嗰種啊，佢就會行到邊個點，佢就
7: 自己執一張，
8: 係啊，執一張，然之後佢仲會高價賣俾你咁樣嗰啲。咁嗰啲咧，可能就係今日我哋講到嘅雙拍點樣去防範。侵權的一個主題咯，
7: 冇錯啦。嗱，今次咧就真係嚇有圍繞住雙拍嘅一啲爭議啦。其實就係咧暑期嘅時候喺深圳某個景區咧就依托自己嘅監控設備向遊客咧有償開放視頻攝錄嘅服務嘅噃。咁啊，即係嗰種咧，你抬頭望下個監控耶，嗰種咧嚇。咁啊，遊客咧只要數碼俾$30啦，就可以咧生成下自己嘅個人景區遊覽視頻咯噃。咁但係咧有唔少人咧就質疑啦，景區嘅監控影像，是不是一種公共資源的屬性呢？咁雖然是很高清啫，但是平時是安防用的，如果有常向遊客開放使用，會不會泄露其他遊客的私隱或者侵犯其他人的肖像權，會有風險呢？咁所以目前因為相關的爭議，景區運營方是暫時暫停了這一項的服務的。所以其實也都令到大家開始在探討話，我自己可能去一個景區啦，我去影相嘅，咁嗰樣嘢可能係一種商業嘅服務啦。但係如果我唔小心俾其他人買嘅商業服務影到我，咁點算呢？
8: 而且我覺得即係喺好多個景區入面咧，而家都有呢一項嘅服務啊嘛。我覺得哪怕冇影到其他人，影到嘅只係得我自己，我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唔舒服嘅，因為咧
7: 偷拍嘅視覺
8: 係啦，佢嗰個唔係佢可能亦都叫我去睇鏡頭啦，但係我唔係非常之自然去影嗰張相。即係只要我經過佢都會去影，然之後喺嗰個出口處佢就會去問你你要唔要買啊咁樣。
7: 仲會有好尷尬嘅一點咧，就係可能你譬如話你坐緊咩過山車嗰啲咧，即係無比醜樣嘅嗰種咧。
8: 所以就唔係話你每一下都係你自愿去影相嘅。佢哪怕告知咗你，你係有知情權，你喺呢度會被影一張。但係點解我就一定要遵守咧？就係因為我經過咗呢度，就係因為呢度有個攝像頭，呢個攝像頭係你嘅，你就可以去影呢張相。即係呢個行為本身其實令我唔舒服嘅，哪怕冇影到其他人，只是影到我，更何况你是在出口的地方，你就会去
7: 展示那些照片，那些照片
8: 是啊，是很大的 mon 这样。我觉得我有几次，我为什么会买呢？我真的

0: 就系想买低佢，销毁佢。
1: 你呢啲唔叫买低佢，买起佢。
0: 就系咁样嘅心态，所以我就会觉得佢哪怕冇侵到其他人嘅权利，佢系侵到我嘅权利。
1: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令到大家质疑嘅点或者唔舒服嘅一个点啦。咁啊，睇翻咧啲法律专家方面嘅意见咧，就话其实呢一类型嘅商业摄影咧，其实有涉嫌侵犯游客肖像权嘅嫌疑噶。嗱，因为根据翻啦文化典嘅有关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而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是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和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是公开肖像人的肖像。那在这些商拍的场景之下，刚才晓露都讲了，喂，你出去出口的时候，喂，你不是公开我的肖像咯，是不是？不知道我看到，喂，
0: 写死现场
1: 都
0: 看
1: 到，都真的挺写死的。所以其实呢这样东西，是不是说，我自己的肖像权就不愿被人知晓啊，或者点样？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自己判断嘅权利吓，又或者讲自己其实系咪有一种嗱，你既然事先告知我呢个位置有个摄像头啦，我系咪亦都可以事先告知你我唔要参与咧？
0: 系咯，即系我有冇第二条通道，同样可以享受呢、這、一个例如机动游戏啦，又或者缆车，即系我唔使自己爬上去，但系喺嗰个某个点嘅时候，你就唔好系即系。只要嚟個人，你就感應式咁樣即刻就撳咗一張，我覺得呢一個行為真係唔係話真係特別好。
1: 冇錯啊，特別係咧今次特別有爭議嘅點咧，都仲係嗰種話我係警區監控嘅鏡頭，因為你警區監控嘅嗰個鏡頭咧，你係視頻喎，即係你話如果影相我過山車，咁我仲係一個我框死咗係呢一個警啊嘛，我就係我呢一節車。往前行嘅時候，我淨係影到你同埋你隔離嘅嗰個人，你嘅同伴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今次有爭議嘅嗰個點係佢嗰個視頻監控就係一個公開嘅呢個空間，然之後原本係攞嚟做安防嘅用途，跟住除咗你之外，你自己當然會望鏡頭啦，你仲會影到周圍所有隔離嘅所有無釐拉更嘅人啊咁樣樣，甚至佢可以幾個監控鏡頭連續咁樣樣去到獲取一個。新的类似航拍的视觉跟拍
0: 微段微电影、
1: 有些类似这样的，它又确实是剪得挺好的，我都觉得如果我现场有30元又可以买段的片，我觉得又好像 OK 这样，特别可能你带小朋友你自己不方便拍自己这样，但是你说涉及到其他人，我是固然不希望我自己被其他人拍到、或者我自己出现在其他人的这个片段当中的、这样东西也都一样，也都是构成这个隐私侵权，特别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个跟拍的镜头，仲有可能咧，去到即系暴露啊，即系唔同嘅即系游客啦，佢嘅一啲行程嘅信息啊，咁样样。其实呢一样嘢咧，对于大家嚟讲咧，都系比较危险嘅。所以咧，警区应该要点做啊，或者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规避呢方面嘅法律风险啊？或者我既可以提供呢个商拍服务，因为其实你提供嘅服务就证明大家有咁嘅需求嘅。
0: 系，我觉得其实系有好多好多方式嘅、因为而家我哋嘅设备真系越嚟越先进，同埋越嚟越便携啦。哪怕我自己唔係話我可以買到一個點樣嘅設備帶住去旅行，咁你景區呢度可以提供呢啲租人服務噶嘛？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嘅呢一啲即係大西北嘅景區啦，佢會配一啲外骨骼嘅裝置啦，會配一啲無人機噶，即係你可以喺現場租嘅。咁仲有咧，你就係真係可以請個咁樣商拍師。咁、那個商拍師其實佢會去拍嘅過程當中，佢就會比較 focus 喺你身上，而唔係去揾。即係一個公共攝像頭入邊嘅比較大嘅片段，哪怕你可能就會覺得喺某一個點位，佢的而且個航拍更加之有呢一種，即係震撼性啊，又或者更靚啊，從畫面效果去考慮啊，你都依然可以去選擇其他嘅方式，而唔係用公共攝像頭。的而且個公共攝像頭呢件事，如果你攞嚟做商拍咧，佢涉及嘅。嗰啲即係法律嘅邊界會非常之
1: 好模糊啊！
0: 尤其是而家我哋嘅攝像頭係非常之多嘅，咁可能有啲地方佢會有提示話你已經進入到視頻區域啊咁樣，但係唔係話個個都好習慣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先環顧一周睇下有冇咁樣嘅提示，然之後再去做翻相關嘅一啲即係好似準備啊，我可能就唔會話係鬧仔啊，唔會打仔啊，
1: 化妝先咁，
0: 係啊，即係好多嘅行為你就會規範。 白起，如果咁樣嘅話，其實都幾攰啊，係咪？
1: 啊，係啊，都攰啊。
0: 就接象頭呢件事，佢真係殺傷力相對係大咯。
1: 嗯，我覺得主要係咧，我冇 expect 一個監控嘅攝像頭會有商業嘅用途，係嘛？即係你話啊，係啊，好多監控，但係我哋點解仲係活得咁安心？因為我知道嗰個監控係為咗保護我自己，係嘛？即係嗰樣嘢唔會俾即係。

0: 冇咁轻易俾人哋攞到。
1: 系啦，就相当于你唔系话呢个事情发生啲咩意外，或者呢个地方有啲咩事先至再调用呢一个监控，系咪？佢就系一个循环录像，系咪先？即系亦都唔会影响我啲咩肖像权，你唔系一个商业用途。但系如果我自己个样子出现喺其他人嘅朋友圈，或者點樣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舒服啦。咁所以點樣可以即係規避呢樣嘢？即係景區該賺錢，你都仲係可以賺錢咧。咁其實頭先 Hugo 提到一個都幾好嘅，即係話如果機動遊戲嗰種咁樣樣，喂，我整個雙拍通道咧，咁
0: 係咯，
1: 係咯，我即係你火車你都可以有唔同嘅軌道停唔同嘅站啦，有主線有支線，有冇啲攝影支線啊，或者唔攝影支線啊咁樣樣係嘛
0: ？I 人線、E 人線
1: 啊，類似嘅，唔係 I 人可能都要攝影留念嘅，咁即係留念線同不留念線，咁可唔可以分兩條拎牌呢？咁又或者講係咪有個所謂嘅肖像白名單？因為其實而家都幾先進嘅，有主題公園咧係已經用咁樣樣嘅規則㗎啦。咁就係話啊，我有邊一啲嘅肖像係我係要用嘅。咁佢係譬如話你過咗一個機動遊戲咁之類嘅呢啦，即係你係可以選擇話我淨係有自己嘅樣。定係我可以即係溝圖溝到冇其他人啊，咁淨係自己嘅樣子出現啊。其實用呢啲嘅技術手段去到確保大家嘅嗰、那個肖像權嘅嗰個使用機制，你唔係話我個個坐過山車，我隔離嗰個就係我同伴緊，我隔離嗰個可能係一個三唔識七嘅人，係咪先？亦都有咁嘅可能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景區你話真係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就麻煩大家用多啲技術手段服務到位係嘛？等大家可以買到自己專屬嘅嗰張相，我諗大家嘅嗰個購買慾可能更強一啲啊。
0: 嗯，冇錯啦。同埋咧喺成個旅拍嘅過程當中咧，都非常之要注意嘅就係邊個點位其實絕對唔可以去拍嘅。咁有啲點位可能會人多啊，又或者係嗰個隱私嘅一個程度比較高嘅分區啊。呢個時候咧就應該係要安裝相關啲技術嘅插件啦，喺呢個地方自動就去模糊化，就唔好拍啦。又或者係好似我哋經常會見到個自駕車嘅車牌啦，咁樣呢個真係好容易會。即係唔記得嘅，我有時隨手去影一張，哇好塞車咁樣，就會見到哦前面嗰、那個
1: 係啦，
0: 呢、件事都係涉及到前面嘅嗰個人嘅一啲隱私嘅信息啦，咁樣呢啲其實都可以通過一啲技術手段去插入一啲安全嘅插件啊等等，就可以避免㗎。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都係要先做好一啲 SOP 先嚇，點樣有一個合規管理嘅一個義務，即係警區喺賺呢啲錢之前啊嚇，即係先將呢個規矩立好先，然之後咧先。再即係去到揾合規嘅一啲雙拍嘅機構啦，進駐景區啊，就唔好咧，即係可能拍落袋，我今日就開始嚇提供呢個咁嘅服務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後續嘅即係有機會出現啲咩問題冇諗清楚嘅，或者冇一個前置嘅規矩擺喺呢一度，自然就會有亂象嘅產生啊，咁所以大家都係從呢一個管理嘅角度嚟講嚇，先諗清楚先，先至再做嚇。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嘆世界嘅時間啊，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會有我哋嘅嘆世界特別策劃啊，跟著電影遊祖國嘅，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曉露就要化身嘉賓
3: 嘞
2: 噃。
3: 嗯，冇錯啦，因為咧真係好想推介俾大家呢一個獨山子大峽谷啊，呢度咧係獨富公路嘅一個起點嚟嘅，係不端嘅一個起點。咁啊，同時咧呢一度真係喺個好文藝啦，又好。自然風光非常之壯闊嘅一個打卡地啊！
2: 哇，咁究竟有幾咁靚呢？咁行我哋一齊嚇，跟著電影遊祖國啦！
1: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2: 我是少夫，我身边嘅会有嘉宾嘅晓露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晓露。
2: 系啦，啊，转换身份啦，我哋北疆自驾之旅啊，我哋今日咧就终于入正题啦。喂，先讲下啦，你话喂三日先一个景点啊，其实你共总去咗几多日北疆咧？
3: 我仲共去咗九日。九日，跟住其實係九日九夜嘅，因為我係喺第一日嘅係晚黑到咗烏魯木齊嗰度去攞車。
2: 因為講真，你烏魯木齊，你話我哋大灣區飛烏魯木齊咧，講真都成五個幾鐘。
3: 係啊係啊，
2: 跟住你
3: 晏晝落班走嘅話，其實你就去到已經十二點㗎啦。
2: 係十二點幾啦，其實都已經叫跨日㗎啦。
3: 哦，都算
2: 係啊，真係跨日㗎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係去到攞車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會瞓到好晏。
3: 其实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为你知道十点几才天黑嘛。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所以你十二点的时候
2: 吃晚饭的时
3: 间，啊，所以我就我说为什么你说我跨人的没跨
2: 因为出于

0: 實際時區的區別呢，
1: 是
0: 我們大灣區和這個新疆起碼兩到三個鐘頭的生理上的時差的。當然大家都看北京時間，但你說從生活習慣來講，以我去過的烏魯木齊呢，是真的他們說緊話十點幾十一點吃早餐，是一件都幾常見。
1: 九點即係起碼要九點鐘先起身咯。
0: 係啊，
1: 所以我嗰陣時我同佢講我話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係八點半要攞車咁樣，人哋即刻就講你今晚攞啦。我話十二點可以攞車嘅咩？佢話可以，十二點可以攞車，但係九點唔可以。所以我就係嗰晚我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咯。
0: 所以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1: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富公路我一定要去嘅。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富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個嗰啲嘅。咁啊，佢就係接駁住獨富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面，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咁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0: 唔緊要啦，
1: 係啦，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0: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1: 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嗰度，亦即係獨富公路嘅起點嗰度，嗰度有個峽谷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玩一日，因為嗰個峽谷嗰度有好多機動遊戲係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後再出發咁樣。因為其實獨富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個需要預約啦，第二個係好容易塞車嘅。所以咧係要排住隊等佢開放嘅。佢早上九點鐘開放，我就預計我哋計劃就係八點半去到去排隊嘅。咁所以既然八點半要排隊，就證明我哋七點半就要起身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嗰一日咧就喺獨山寺嗰個大峽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飯瞓覺咁
0: 樣，
1: 早啲起咁樣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樣去規劃嘅。咁實際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0: 我啱啱先想講啊，點解而家又開始改規劃嘅？哦，因為實際執行所以
1: 即係每日都起唔到咁。
0: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就係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個生物鐘啊，你話要七點半起身咧，係不亞於我哋大灣區人凌晨三點半起身趕飛機嗰種感覺。
1: 冇錯啦，所以其實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後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嘅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富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0: 係，
1: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一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一百幾米係封咗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九點九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七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離我哋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根本就塞定喺度啦。咁我等咗差唔多。一個半鐘，就覺得
0: 哇，你講得真係好輕巧啊！但係你話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喺嗰度停一個半鐘，我覺得都幾
1: 哦。嗰一個半鐘，佢哋兩個去爬山啦。
0: 哦，
1: 係我喺度等嘅。
0: 喂，但係你唔會有種擔心，就係話喂，你媽媽你留守喺部車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樣。
1: 嗰、那個因為我一個半鐘，我哋前移咗可能一百米。對於佢哋嚟講，區別唔係好大。
0: Okay,
1: 即係佢哋，
0: 但你好難 make sure 佢就係真係嗰一個半鐘頭，佢就真係你喐得就翻得到嚟噶嘛？
1: 睇嗰個路況咯，因為佢其實係可以有預期睇得到嘅，起碼有部車喐，咁佢就喐咁樣。最唔對咗，佢咪跟住跑一下咯，冇所謂嘅呢啲。佢哋個體能係 OK 嘅。
0: 但係獨富公路嘅嗰種路況咧，亦都唔建議大家咁做啊。
1: 未入啊，未入去啊，
0: 都未入去。
1: 係啊，離嗰個入口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就已經因為佢嘅某一段嘅天氣唔好，佢就已經即係塞喺嗰度啦。咁然之後佢兩個去行山啦，我就喺度等。咁我等咗個幾鐘嘅時候咧，我就同事喺度查話，如果我哋今日上晝冇辦法預期
0: 到唔到嗰個目的地點算咧？你原本係諗住。朝早即係譬如話中午食飯嘅時間，係可能行幾多個鐘或者幾多公里去嗰度停嘅。
1: 我哋個預期都好鬆啊，天黑之前到就得噶啦。
0: 所以你自備乾糧嘅。
1: 我哋沿途會不斷食嘅，其實係啊，即係當然啦，都建議大家自備乾糧咯。即係如果你買唔到一啲沿途買唔到啲咩嘅話咧，你其實喺獨富寺嗰、那個一開頭嗰個起點嗰個位置咧，其實好多買嘢食嘅，咁喺嗰度可以買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實就冇買乜嘢出發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車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個

0: 峡谷，去个安闸海峡谷嘅话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我哋兜去嗰边，再兜一条S101。再去上那個地方的話，就完全兜開了我剛才說中間封閉的那一百多米，同時都去得到那個杜甫公路的起點的。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話，啊唔等啦，費事喺度嘥時間啦，咁樣，然之後我哋就兜咗可能一個鐘嘅車程，就去到咗另外嘅一個峽谷，並且喺嗰度玩咗上晝，都喺嗰度食咗中午飯，咁之後再通過 S101上到去杜甫公路嘅起點。即系话，其实我哋成个上昼原计划系应该喺九点钟顺利去到嗰个起点，并且等佢开放之后就入杜甫公路嘅。咁事实上咧，就系我哋上昼就去咗另外一个景点玩，并且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到咗嗰个起点。咁但系去到嘅时候未开放，佢一路拖到晏昼三点钟佢先开放。系啦，咁大家都知道，杜甫公路每日嘅时间，佢就系天黑之前，佢就会去关闭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系真系好后知后觉咁样，我哋过咗去嗰、那个坦布拉士列花廊，佢哋嗰度都设咗个关卡嘅。我哋当时好奇怪，呢度设个关卡做乜嘢咧？之后去到啊吓，过完个关卡之后，可能是那些社交平台就开始帮我们推了，之后我就发觉半个钟之后就开始推，有些人在那里入不到了。你看看我们那些攻略是不是做了等于没有做，很多东西就完全是 很幸运的，就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哦，我们很可能就是最后的那十几分钟入了去那里，然后那个景点那天就不开的了，他就是到那里 他就停了，又你再什么的话你就要在那里停一晚，你第二天再可以进去了。
1: 所以说呢，就是那种计划比不上变化。如果换着是我作为一个好 J 人，我这么久以来都不够胆话亲身去杜甫公路或者怎样呢？因为我觉得呢件事不可控，
0: 好脆弱，即系杜甫公路嘅脆弱系超乎我想象嘅。我去之前就知道佢一年只有开四个月，咁但系我唔知佢每一日都有可能唔开嘅。
1: 系啊，话唔开就唔开噶。
0: 系啊，佢话唔开就唔开，佢话几点开就几点开。即系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实系冇办法去左右太多嘅。咁因为毕竟佢唔开都系为咗你嘅安全，佢系应该我话为咗你嘅绝对安全，因为。我哋入咗去先知道，即係包括你係 S101都好，你包括杜甫公路都好，佢好多車都係雙向單車道嚟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喺沿途嘅車多啊嘛，你就會見到不斷有啲車咧，佢係借道超車啊，甚至喺啲彎道冇視野嘅地方，你都會去見到咁樣嘅車。咁當然我喺現場係冇見到有事故嘅，但我查啲社交平台，我會不斷咁樣查到呢啲，就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路況更加唔好、唔清晰嘅情況底下，你仲有啲咁樣嘅事故嘅話，好可能呢條路大家嘅體驗都會變得好差咯。
1: 係啊，唔只係體驗好差咁簡單啊！你話真係因為天氣嘅原因咧，好似。以往啊，即係未有咁多先進嘅管理經驗啊，又或者講喺未有咁多嘅預警啊，大家信息冇咁暢通嘅情況之下呢，以前係真係好多呢啲意外嘅發生啦。而且近呢幾年大家算係駕駛習慣好咗，即係以往嗰幾年呢，可能都真係好多嗰啲逆行超車啊，到最尾就真係原路返回咁樣往後騰，一路騰一路騰，騰返去嗰個車龍嘅嗰個起點嗰度，去讓返對面該行嘅車道去到行啊。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了，都仲话仲有咁多嘅困难啦。
0: 系啊，同埋咧，我哋会喺现场见到你讲嘅嗰个一路向后腾嘅，哇，那个场面太难了，你知道吗？即系新疆嘅交警啊，揸住部嗰啲铁尺
1: 赶翻去翻，
0: 系将佢赶佢翻转头，跟住佢一路腾一路腾，然之后佢腾嘅时候，我就见到好多其实已经去咗隔篱坐低嘅嗰啲人，哇，纷纷攞出手机出嚟就喺度影佢，
1: 公审
0: 就佢系啊，公审佢鬼叫你超车啊咁样，大家都喺度排队啊，点解你就可以咁样超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就系驾驶习惯嘅呢件事，有啲人真系好差嘅。咁啊，当然啦，佢嘅交警亦都系非常之辛苦嘅。
1: 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之前咧，包括喺泰世界快讯都同大家提。其实近呢几年杜甫公路有多咗好多呢啲智慧化管理嘅措施啦，咁样样啊，相信嚟紧咧越嚟越完善嘅情况之下，俾到大家体验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嘅。好啦，但系晓露先讲到啦，嗱，我一个上昼，其实我都完全冇入到去，
0: 系啊，我冇入到去，我反而系解锁咗另外一个峡谷，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话，即系都推荐翻大家嘅另外几个路线，就系话，如果你系喺独山寺嗰度正常咁样上去。

0: 從獨山寺嗰度入去而入唔到嘅話，
1: 嗯、
0: 不妨下就兜一個鐘啦、
1: 嗯，
0: 再去翻另外個安澤海嗰個大峽谷嗰度去睇一下，誒、
1: 嗯
0: 都飛下你個無人機啦，咁樣然之後再通過 S101去嘅，因為 S101上邊咧。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
1: 嗯、
0: 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咧，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係、嗯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咧，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
1: 嗯。
0: 即係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咯。
1: 嗯，冇錯啦。所以大家咧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嚇，就唔使話死盯住，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你聽落好似話哇，兜一個鐘頭好似好遠咁樣樣、
0: 嗯，
1: 但係你獲得多咗一個景點，又唔會花太多嘅時間啦。你沿途咧亦都獲得一個更順暢嘅交通體驗啦。比起下你真係 stay 喺部車度嚇，剝四五個鐘花生嘅，我倒不如睇多一個景點
0: 係
1: 嘛？我有機會去感受一下唔同嘅路況，嗰一個鐘頭你會覺得花得好值啊嚇。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就啱翻嚟繼續同曉露在路上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然村。咁你4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3: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4: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屘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嘅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称之为蝴蝶效应咁样影响你后续嘅行程？
5: 嗰日反为系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嘅预期就是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的了。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呢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係走走停停嘅。喺獨富公路上面，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呢就係、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呢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肉串嘅。所以我哋嘅停低呢就
4: 唔会饿嘅。
5: 所以我哋就会即係见到有燒烤呢就都会停低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係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獨富公路佢嘅叫做一开始可能系山脚下，我哋系着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着埋冲锋衣啊，咁样如果唔系好冻，
4: 一年五季
5: 啊，系啊，好冻啊，有雪山喺眼前嘅嗰种，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换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样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后咧到我哋去到即系其实真正嘅插曲唔系喺我哋停低嗰、那个时间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係準備要封路嘅嗰個地方嗰、那個區域之後呢，就再一次又停低去影相嘅時候，咁停低嘅嗰一下，我老公就問咗一句話，車匙而家喺邊個身上，咁然後死啦，
4: 喺個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對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經俾咗你啦，然之後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點解唔守身嘅？
5: 守身冇用嘅，因為绝对唔喺个身上，
4: 系因为好多件衫你换嚟换去之后，唔知
5: 我个仔嘅嘢系绝对唔会摆喺袋度嘅，
4: 哦，
5: 即系除非系嗰啲唔应该摆喺袋度嘅嘢。
4: OK， 明白啦。但有样嘢就系、一般嚟讲啊，吓我哋从揸车嘅经验嚟讲啦，即系车匙应该特别而家电子匙啦，你唔喺部车度，部车开唔到噶嘛。
5: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先生就问咗我，佢就话。会唔会有提醒啊？我即刻就去搜，就话某款越野车佢嘅车匙如果唔喺度，会唔会报警？
4: 我记得系会嘅。
5: 咁啊 ，AI 就话俾我知话有可能唔会报警。
4: 讲咗定冇讲？你哋有冇问 AI 啦？
5: 佢话。

0: 有可能唔会报警，咁就开始去反诉翻啦，就话你话你俾我，你系几时喺咩情况底下俾我嘅？我仔就作咗个场景，就话我一上车，你一上车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话你系交到我手上，仲系放喺边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我系交到你手上嘅。我话我冇呢个画面，佢话唔系你话冇就系冇嘅，我话有，咁啊死啦，又系个
1: 拗啦，
0: 系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后我就又要去搜，就话如果我哋个车匙唔见咗，咁呢部车呢附近有冇 4S 店？又或者有冇边度可以拖车拖翻到去乌鲁木齐，或者拖翻到临近嘅某个城市，应该点算？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车嘅话，又点算？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嘢。
1: 佢唔会叫你翻独生子位去副车系嘛？
0: 即系我哋甚至仲惊咧，就系话如果冇车匙，咁我哋仲可冇，即系有冇可能再挞着呢部车？即系如果佢熄火之后，仲有冇可能挞着呢部车？所以导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见到好靓要停车，我哋都唔敢熄火。停咗一次，即系实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但系嗰次系唔熄火嘅，就系挂咗个那个叫做咩 P 档之后，就一直系开住，甚至个门都唔敢关啊！
1: 惊你开唔翻门，
0: 系啦，就开住个门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车，咁啊去到嗰个目的地之后，我哋就将所有个行李攞晒出嚟，之后将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后再将一部车再翻咗，因为我觉得以我仔，我对佢嘅了解，佢冇可能系交到我手上嘅，
1: 系啊，
0: 佢可能就喺佢嘅意念当中交到我手上，而嗰、那个。嚟我手上個即係方圓幾多米嘅距離，佢就係應該真實係交佢交出去嘅嗰個距離，即係我就會喺嗰個距離入邊去揾，即係我甚至都唔喺佢個座位揾，我就會喺
1: 背架啊，
0: 係啊係啦係啦，背架啊，
1: 仲有
0: 係啦係啦，喺嗰啲地方揾啦。咁最後咧就真係俾我喺正駕駛嘅下邊就揾到
1: 地下。
0: 就揾到，即係座位嘅呢、這個位置啊，呢、這個位置揾
1: 側面嘅，
0: 係啦，咁就揾到嗰個車匙，所以我哋接落嚟嘅行程先得以順利咁樣去完成。而我哋當日嘅計劃咧，就只係話我哋到酒店就 OK 啦。咁到酒店冇乜嘢食啊，附近逛一逛，因為我哋已經住到咗嗰個景區嘅住到佢個門口，係啦，住到佢門口，我哋聽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1: 究竟係咩景區咧？係咩景區嚟嘅咧？
0: 孟克特，
1: 孟克特，好啦。孟克特呢个景区有啲咩可以简单同我哋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孟克特咯。
0: 呢个景点咧系我认为呢一期当中嘅我哋见到咁多个草原入边最靓同埋体验感最好嘅一个。当然喺前期，其实我哋亦都只系将佢当咗一个备选，一个
1: 原本系 Plan B 啦，
0: 系啦，
1: 又或者系攞嚟摄下时间同埋你。從規劃上嚟講，你嗰日確實應該揾個地方停嘅，
0: 係應該揾個地方住低，因為我哋冇辦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l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我哋未搶到 Nalati 嘅票，所以就冇辦法話我哋即刻鏟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個地方停嘅。咁當時我哋係諗住話，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個景區一開門，我哋就入去。咁一入去之後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會出嚟，咁樣先。才可以晏昼近到 Nalati，
1: 实系玩到唔舍得走啦。
0: 系啦，冇错。
1: 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同埋Nalati嘅票究竟有几难抢咧？Nalati啊，同阿孟克特之间系又有啲咩唔一样咧？我哋留待下下一期吓，继续同阿晓露啦一齐在路上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十七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
3: 这个面
2: 这边有鱼空嘛，一平的这里。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7: 休息翻嚟啦，繼續嘆世界嘅時間嚟到呢一 part 啦，會有嘆世界 topic， 繼續啦，會有小夫啦，同埋曉露喺度。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無障礙旅遊啊。
8: 啊，係啊，其實我見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度點我啊？
7: 點解嘅？
8: 因為我出去已經好多障礙。
7: 哇，咁嘅？
8: 係啊，唔識睇地圖啦，係啊。
7: 嗯，
8: 係咪？
7: 咁但係你呢個唔係氣質性嘅。

0: 好大嘅障礙嚟嘅，你點知唔係咧？
1: 哦，
0: 係咪即係嗰啲空間感呢樣嘢？你點知唔係一個氣質性嘅呢個問題咧？即係冇空間感、冇方向感呢樣嘢。
1: 係，不過呢個對於即係曉露嚟講，可能係一個玩笑啦。咁但係其實對於真正嘅即係殘疾人朋友嚟到講咧，就唔係開玩笑嘅，因為對於佢哋嚟到講，其實去旅行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嗱，最近咧，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咧係印發《殘疾人保障和發展十五規劃》嘅，咁啊。这个规划是明确提出要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和社会服务无障碍，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等等。这个是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的。其实无障碍旅游发展这件事是怎样理解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即是以往我们讲话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可能都是说他们的生活便利这样。但是今次会将旅游呢一样嘢摆咗入去，所以其实大家都系认识到，即系去旅行呢样嘢都系大家一个基本权利嚟噶。
0: 嗯，冇错啦，去旅行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呢个系即系作为企喺残疾人嘅呢个方向去谂，对于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点解一开始我会用即系一个自我嘅呢个玩笑去睇呢个题咧？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全社会，我哋所有嘅所谓无障碍嘅建设，唔理系旅行方面嘅，定系其他嘅任何一个方面嘅，你唔觉得到最后其实受益嘅系全部人咩？
1: 系啊，唔系净系话俾残障嘅人士嚟用、
0: 啊，
1: 其实健全人都好需要。
0: 系啊，就好似我哋会讲，我哋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嘅有啲地方出現嘅呢啲，即係語音轉文字嘅導覽啊，
1: 老人家唔夠眼都用
0: 嘅，係啊，老人家都會用嘅，同埋我哋有陣時都會中意話我哋睇住嗰個文字。有啲人可能佢聽個聲音佢唔入腦，你睇文字佢入腦啊，呢一種咧，你有咁樣嘅啲設備擺到去景區嘅時候，當然佢最大嘅服務嘅價值係在於呢啲殘疾人士，但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用咯。
1: 嗯，確實係啊，所以而家咧亦都係咧針對呢個無障礙服務啦，進行咗啲相關嘅專門嘅部署啦，咁同埋咧，其實對於即係好多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即係佢哋原本嘅旅遊痛點咧。就唔係話我邊一樣嘢參與唔到，其實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經常講話去旅行啊，你唔係淨係話我去呢個目的地咁簡單，你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生活，其實呢件事係生活嚟嘅。咁包括你去到當地，你食住行啊、遊購娛啊，咁你每一樣嘢其實係考驗嗰個目的地係咪話喺呢個成個無障礙嘅系統嘅建設當中，只要你有任意嘅一環有缺失，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就係一個體驗嘅缺失或者體驗感嘅缺失。對於佢哋嘅心理上面，嚟到讲啊，亦都系佢哋话我渴望旅行嘅呢个权利嘅一种落空咯，即系亦都会令到佢哋咧会有一种失望嘅。所以其实你话做无障碍嘅旅游，其实都真系要话一个体系化嘅视角嚟到做。你食住行游购娱，你真系缺一不可。同埋其实你做好咗呢方面嘅建设咧，你唔单止净系惠及嚟旅行嘅朋友，其实真正喺呢一个城市生活嘅朋友，佢哋日常喺呢一度亦都一样可以享受到咁嘅服务咯。
0: 嗯，同埋即系我哋。原先可能喺生活方面嘅一啲配套咧，都慢慢喺度健全緊啦。咁喺旅行方面，佢有咩特色嘅一啲需求咧？我覺得好可能係從一部手機去預訂呢個行程開始，我哋就要去做好相關嘅無障礙。即係究竟佢用嘅嗰個手機係咪有一啲入到去某一啲OTA 平台上邊嘅？叫做專門為佢哋設計嘅小功能咧、例如嚇我頭先講嘅嗰個，你可以轉成字幕啊，
1: 語音字幕服務，
0: 語音字幕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即係俾咗個更加好嘅個接口俾到佢手機，而唔係其實我有一樣嘢好睇唔慣嘅，就係廣告嘅彈窗，即係我覺得呢啲方面其實咪對於殘疾人嘅。體驗感係更加之差嘅，即係我本身就好難去揾呢樣嘢咧，我仲唔小心會唔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嘅地方咁樣。
1: 唔好話殘障嘅朋友啦，係咪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咧，嗰啲交叉係假嘅，其實都我自己都好猛震。
0: 係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嗰個廣告彈出嚟，我都揾唔到地方去關。
1: 係啊，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咪喺源頭手機嘅呢一啲軟件嘅方面，我哋就應該做好相關嘅監管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去到一啲。 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而家見到比較多嘅咧，就係工作人員其實已經有呢種全程去幫助佢哋嘅呢個全鏈路嘅服務意識係有噶啦。
1: 冇錯。
0: 咁但係。

0: 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其他嘅人，例如嚇我哋入電梯到嗰個排隊，或者話禮讓，係咪真係做到足咧？我覺得而家係未有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咪我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馆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馆嗰度，佢会设一个小朋友个闻香处，系会矮一啲嘅。
1: 系
0: 咁，但系有阵时我哋喺度谂，就系坐轮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系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馆入边，佢哋都需要一个矮少少嘅视觉咧？系咪我哋就应该唔系所有嘅展品都系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咧？即系有阵时儿童又好，同埋残障人士又好，佢系。通嘅喺底层逻辑入边，
1: 冇错，
0: 即系包括你去到一啲睇电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饭嘅地方啊，你系咪真系有地方俾佢摆佢嗰张轮椅？即系所有嘅硬件、软件，我哋都要考虑到。
1: 冇错啦，咁啊，但系当然啦，而家亦都系吓有一个智慧赋能嘅呢个要求喺度，系嘛？即系我哋头先晓露讲嘅更加多系一种啊，你有冇咁嘅意识系嘛？去有咁嘅服务嘅意识，你自然就会去到谂有冇咁样功能性嘅一个需求啦。咁而另外啦，如果你话真系加入科技赋能嘅呢个元素啦，系咪有一啲更加深层次嘅用一啲技术手段去到消除一种环境上面嘅障碍呢？我觉得呢个其实亦都系可以探索嘅。譬如好似头先晓露提到嘅嗰啲 OTA 平台啊、预约平台啊、小程序啊咁样样，佢嗰啲系咪可以譬如话读屏啊，就可以订到呢？又或者其實如果有啲聽障嘅人士，係咪佢純屬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嘅，有一個小小嘅技術突破就可以實現得到㗎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如果殘障嘅朋友佢自己成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人士，係咪佢會更加了解佢哋嘅群體喺旅遊過程當中嘅需求呢？我覺得係如果話佢自己變成一個從業人員，佢自己係一個參與者，佢會更加明確或者更加明白我一個景區係需要啲乜嘢嘢嘅功能啊，或者我需要而家邊啲位置係缺咗啲乜嘢嘢嘅。我哋作為健全嘅朋友，我哋有時候去考慮佢哋嘅需求嘅時候，有時候會有啲陷入咗係想當然啊，係嘛？都可能就係咁樣樣嘅咧。咁但係其實佢哋未必係需要嘅，或者咁樣其實未夠嘅，係咪佢哋都成為一種？一个参与者啦，咁样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咁改善呢个问题，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咧。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系有相关嘅残障啦，咁样样，即系佢亦都会话有时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会好明显咁感受到边啲嘢系咪自己人设计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佢亦都好难去言传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佢会感受到话啊，呢一样嘢系一个真系体验过。知道嘅人，佢認為係有係應該咁樣做嘅，佢亦都做得到啦。咁我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服務過程當中嘅一個温度，俾到大家更好嘅體驗。
0: 係啊，哪怕佢唔係從業者都好，因為我哋知道其實職場方面嘅話，可能仲會有啲門檻啊咁樣，但至少你會有一個咁樣即係殘障人士體驗官咁樣嘅職位俾到佢哋，令到佢哋係參與入嚟，而唔係旁觀者，又或者唔係一個所謂嘅我哋想象當中嘅一個被服務者咯。
1: 冇錯。所以亦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十五嘅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五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再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3: 是的，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3: 冇错，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起关注15/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入境旅游促进计划。
4: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进口增长 65.5%， 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3: 是的，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咁面向未来，开源点样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4: 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齐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15/5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同埋扩大消费相关嘅文件啦，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优化入境全流程便利条件，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同埋扣在中国会有咩嘅关系呢？咁呢项嘅计划又会从边啲嘅方面嚟吸引全球游客嚟到中国旅游呢？
8: 两者可以讲系相辅相成吓。扣在中国侧重商品服务消费场景，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解决外国人愿意嚟、方便嚟、有得玩嘅底层问题，先靠优质嘅文旅资源嚟吸引境外游客入境，再依托完善嘅消费环境，释放入境嘅购买力。一游一扣形成完整入境经济闭环，亦都系15/5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壮大服务贸易嘅核心揸手啊！
7: 先吸引旅客嚟啦，然后再释放消费潜力，环环相扣，真系非常之巧妙啊！简老师，我好奇啦，当下我国入境旅游有边啲嘅发展潜力，同时存在边啲嘅提升空间？入境旅游促进计划点样嚟破解呢？
8: 先睇增长潜力吓。近年免签过境便利政策落地之后，入境游客的人次、入境旅游总收入连续大幅上升，但对比发达国家，入境消费占 GDP 比重仍然有好大的提升空间。改进环节集中在一是签证通关出行全流程便利度，二是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即配海外游客的特色线路，三是城市多语种服务，境外支付配套完善，四是海外精准宣传推广，令到更加多的海外游客了解我们国家的文旅资源。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就是针对性保齐这四大范畴。
7: 通关、产品、服务、宣传四大痛点全部覆盖了。那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包含哪些的落地举措呢？
8: 整体分为五大核心板块。第一是签证通关便利升级，稳步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延长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简化展会、研学、商务、来华签证流程。

0: 推行线上填报入境卡，压缩通关等候时间。而第二咧系交通网络扩容，新增国际直飞航线、跨境旅游专列、完善口岸接驳交通，打造一地入境、多省联游嘅通道。而第三是国际化服务提升，全域增设多语种标志、多语种导览设备，完善境外银行卡、海外电子钱包支付场景，布局口岸外币兑换、一站式入境服务中心。而第四特色产品供给扩容，开发历史文化、非遗工坊、科技研学等等的专属入境旅游线路。第五是全球品牌推广，持续开展你好中国海外宣传，参加国际旅游展会，扶持海外旅行商对接国内文旅资源。
1: 从入境通关再到交通、城市服务、游玩产品、海外宣传，全链条统筹。计划里面多次提到同购在中国要联动，二者具体是怎样来协同落地呢？
0: 正如我们开头所讲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配合。一方面，入境旅游的线路串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入境友好商圈、离境退税商店、游客游览途中同步体验国货、全球商品消费；而另外一方面，完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推动国货潮品进入口岸免税店，用购物体验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搭建多语种的线上文旅消费平台，实现旅游预约、购物退税一站式的线上办理，数字基建同步赋能两大行动。
1: 旅游线路就串联起消费商圈、数字工具，打通预约和退税的全流程，两套的政策深度融合。站在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全面落地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0: 可以讲咧，具有多层的重要意义。第一是壮大服务贸易出口，入境吃住行游购娱全部计入旅行服务收入，优化外贸结构。而第二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内外循环，境外消费增量来弥补国内市场增长空间。而第三是深化中外文明互鉴，以文旅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而第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文旅、商贸、航空、数字、制造多产业的协同发展，培育万亿级的入境经济新赛道。
1: 优化外贸、扩内需、文化传播、带动全链条，战略价值涵盖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今日时间听完才明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背后是关联消费、外贸、文化传播等等的领域，意义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不单止是简单吸引外国游客来华观光，而是一套打通签证、交通、服务、产品、海外推广的全域开放体系，以文旅为纽带，拉动入境消费，壮大服务贸易，同时向世界展示多元中国风貌，是十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谈古论今来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好多人第一反应呢是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这里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4: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八成。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

0: 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1: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0: 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1: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 高端的基础。

0: 电产品、终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的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啊，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

0: 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民营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一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0: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3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也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其实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
1: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近日，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呢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5: 咁呢个唔系单个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同生态构建。
4: 系啦，嗱，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咁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
5: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啊？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7: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

0: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里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动。

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

0: 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闭源筑城，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

0: 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系。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红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红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 1.0 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 6.1 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来，继续是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吴毅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环节了。我们关注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看，向新、向优、向好。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就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8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加速改善，约3%的公司盈利，总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以及增速都创了近年来的新高。打开这张半年报的成绩单，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经成为盈利新高的主要引擎。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若领跑，科技创新成为业绩加速器。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加速从云端向终端设备迁移。
5: 咁区别于云端存储，江波龙公司聚焦手机、电脑、汽车等端侧存储场景，走出咗一条差异化嘅发展路径。云端系建能力、建基础设施，但最终要想令到云端嘅能力变现，最终都仲系要落地到端侧，落到各行各业每个消费者嘅手入边。江波龙公司副总裁、企业级存储事部总经理严书印表示，AI 带来的科技革命为企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今年在深交所支持下，江波龙公司37亿元定向增发落地，存储产品研发、核心芯片设计、高端封测制造等关键业务又有了充足支撑。咁今年以嚟咧，人工智能产业喺资本市场制度供给同资源汇聚当中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 A 股市场上面成长最快、活力最足嘅领域之一。喺人工智能呢匹千里马嘅驱动之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同58.3%。

0: 3% 嘅高增长，两者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 5.9 个百分点。上游硬件领域产销两旺，光模块、PCB 电路板、存储等硬件净利润分别增长 146.8%、70.7% 同 7120.6%。GPU、图形处理器、半导体设备等涉及国产替代领域的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 98.7% 同 71.6%。此外 ，AI 应用持续喷涌，软件开发、游戏等应用行业同比分别增长 176.8% 同 78.2%， 助推智能服务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系啦，咁跳出细分赛道嚟睇，上市公司整体创新成绩，仲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噃。嗱，先睇呢个创新板块，定位于服务硬科技嘅科创板。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生产力嘅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嘅创业板上半年就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3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约1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超过20%。由此可以睇出咧，创新成色越浓，盈利弹性就更加强。
0: 咁再嚟睇下研发投入，创新嘅加速度离唔开研发嘅高投入。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5.6%，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嘅比重，研发强度达2.4%，持续为创新成果嘅涌现夯基垒台。
1: 系啦，咁值得一提嘅系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亦都为创新增添红利。据深交所统计，创业板注册制公司快速成长，营收同比增长23.23%，净利同比增长45.78%。都是快于板块平均的增速。上交所上半年落地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沪市受理再融资项目68单，计划融资额12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39%，推动优质上市公司更高效实现再融资，改革营造更加包容的环境，令到更多创新企业脱颖而出。
0: 制造业全产业链红利持续彰显，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延续高景气。
1: 是的，制造业是稳稳的压舱石，依托全产业链制造优势，在资本市场支持之下，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业加速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条协同创新，国产链条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盈利能力加快兑现。上半年 A 股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7.5%、3.6%。其中船舶行业手持订单饱满，交付周期维持高位，净利润同比增长 235.6%。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带动电池行业利润增长 78.2%。AI 高景气进一步外溢到相关制造设备。自动化设备、专用设备等细分领域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8.2%、5.8%。
0: 咁制造业上市公司红利嘅稳步延续，离唔开六张网嘅整体部署嘅托举。据上交所统计，上半年沪市上市公司通讯设备、交通运输、电网设备等六张网相关投资保持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59%、56%同8%。平高电器800千伏80千安断路器实现工程应用，中科曙光建成国内首个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集群，中远海控上半年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四方合作协议，新型电网建设重心推进，算力网同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打通要素流通脉络，为制造业升级筑牢底层支撑。
1: 冇错嘅。仲有出海量质相升，高含新量上市公司出海业绩更优。9月21号，随住汽笛响起，比亚迪长沙号滚装船搭载住6154辆嘅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小莫国际物流港出发，刷新小莫港单次最大整车出运量嘅纪录。今年以嚟，比亚迪出海舰队持续壮大，上半年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3.9%。
0: 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增长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6%， 海外业务

0: 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达17.8%，较2025年同期提升2.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轻工制造、电力设备等8个行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20%，合计净利润同比增长35.4%，显著快于全部实体公司。
1: 系嘅，嗱，港口枢纽能级提升，印证咗出口嘅高景气。上港集团、宁波港、青岛港等头部港口企业稳健增长。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7465万标箱，同比增长7%。货物吞吐量13亿吨，同比增长2%。
0: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优势延续稳固嘅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后起之秀以原创能力同前沿技术拓展外贸版图，不断更新中国外贸嘅金名片。
1: 冇错，咁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带动上市公司货物出口附加值继续提升。上半年，通讯、电子、电力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嘅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68.2%、43.1%同20.1%，高于实体上市公司嘅整体。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啦，以上咧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节目。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到现在在香港艺术馆正在展出的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展览。还会关注到拦住江海潮古人的建墙防洪真是很硬核。
4: 那就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互动。跟着来等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啦。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0: 听多啲，识多啲。
1: 咁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关注一下香港五所高校继续跻身世界大学排名八强啦。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五所大学跻身世界八强。
2: 咁根据呢个排行榜啦，香港系八所获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嘅大学系榜上有名嘅。咁香港大学排名咧系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咁此外啦，香港浸会大学系排喺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系212位同第257位嘅。
1: 咁港大就表示啦，该学校喺呢一个排名当中嘅学术声誉指标当中系有所提升嘅，亦都反映到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嘅高度肯定。港大校长张翔亦都表示啦，港大将继续追求卓越，通过顶尖教学同科研创新，为香港、国家以及全球嘅更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啦。
2: 再嚟睇到咧，城大处理校长李振声就表示啦，近年城大嘅学术成就啦，同埋佢哋嘅创新科研备受香港社会同埋国际嘅高度认可。咁佢哋将继续深化国际嘅教研合作，然之后培育啦具备国际竞争力同社会担当嘅未来领袖，持续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1: 理大校长滕锦光亦都表示啦，理大连续六年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跻身全球八强大学，并且在多项嘅研究指标亦都持续获得优异嘅成绩。理大将会继续深化科研同教学创新，积极拓展跨学科及国际协作，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致力打造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嘅创新枢纽。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1: 咁跟住落嚟，我哋嘅目光继续系留喺香港。香港艺术馆咧正在展出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嘅展览。展览系分为三期展出，每期精选约60套虚白斋同馆藏嘅中国书画作品，以重读同重逢为核心，邀请观众重读过往曾经研习过嘅诗文或者赏析过嘅书画作品，并且同细个嘅时候学习记忆重逢，展开一场文笔想象同书画美学的深度对话。
2: 听着就很有意思一下。这个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展览，有着哪些特色展品呢？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到了香港艺术馆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我们跟着下来一起来听听录音。
5: 文人的诗词歌赋和书画好像跟我们都有一个很远的距离，但是原来可以跟我们儿时的学习记忆重逢的。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这个展览就透过一些自幼植根在脑海的语文文章，将我们在熟悉的诗文里面被唤醒。今次听多些识多些，晓君就访问了香港艺术馆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 Emily， 带领大家一起穿梭笔墨之间，寻找当中蕴藏的信息和人生启示。
6: 你好，我是香港艺术馆虚白斋组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很高兴今天同大家介绍我们现在展出中的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这个展览。希望透过今天的展览让大家可以认识中国书画，用一个比较浅白的方式，透过我们读过的一些文章或者我们曾经见过的画，今次再一次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个新的感受。其实因为我们虚白斋收这个馆藏是1989年由虚白斋斋主刘作囚先生送赠给我们的藏品，已经经过超过

0: 30年舉辦咗接近30個展覽噶啦，好多作品咧其實觀眾係見過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我哋中國文學嘅篇章咧，再次重新讓中國書畫去當中睇到書畫係其實嗰個概念係有共通嘅，希望能夠再讓讀者、讓觀眾去重新欣賞呢啲書畫作品，去同書畫去重逢，亦都從同我哋從前嘅自己去重逢。今次我哋比較特別啊，因為我哋一開始呢個展覽嘅時候咧，我哋就揾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嘅中國語文教育組啦，同埋藝術教育組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嘅交流啦、傾談啦，亦都組織咗一個由中小學老師佢哋教語文科啊、視藝科啊，咁我哋找來14位中小學老師一齊都傾過偈嘅，咁有啲交流，睇一睇啊，會唔會而家有一啲學生佢學過嘅文章，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推廣，或者我哋書畫同文學其實都有一啲共通點，可以當中找到一啲共鳴感咧。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啲大眾都讀過嘅一啲課程，咁透過我哋嘅書畫作品咧，讓大家去沉浸其中，去重新去感受呢一啲書畫帶俾我哋嘅人生嘅道理，同埋古人帶俾我啲哲學。其實今次我哋咧展出嘅作品咧係匯集咗明代至到20世紀嘅書畫作品啦。咁我哋分咗4個篇章嘅，包括有千古風流、君子之風、山水情懷同埋感性歲月4個部分。咁第一個部分千古風流咧，我哋透過4個歷史人物啦，咁大家都係比較熟悉嘅。咁包括有蘇軾嘅《赤壁賦》啦，有王羲之嘅《兰亭序》啦，有屈原嘅《离骚》以及曹植嘅《洛神赋》。咁呢4個篇章咧，其实让我哋认识呢4位历史嘅人物嘅时候咧，亦都去了解佢哋面对人生嘅跌宕嘅时候，佢哋如何透过佢哋嘅作品去治疗佢内心啦，亦都系带俾我哋后人一啲新嘅睇法啦，亦都让好多后世嘅书画家咧，其实都有一啲启迪同埋一啲感受。
1: 今次的展览分了几个部分，请 Emily 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由深入浅去欣赏这个展览。
0: 我们的展区其实是由深入浅的，我们一入去展厅第一个部分就是这四位的历史人物，跟着呢中间的部分就是透过大自然，透过一些植物文人如何托物言志呢，透过梅兰菊竹，其实都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启示和看法的。另外在一些中国山水画里面呢，我们常常都见到有一些人物在读书，其实透过这些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在大自然之中吸取了很多智慧，让他们可以在生命之中得到一些启迪。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揀选了一些小学读过的文章，包括现在初小读过的咏鹅，咏鹅都是小学的一些文章，而我们找到一些相关的作品，任百年所画的双鹅图，都是能够很活泼的、有动感的，亦都是很富诗意的去呈现鹅的动态。另外新年现在有，以前都一样有的，所以我们就揀选了一些新年相关的作品，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作品去感受昔日新年又是怎样的气氛呢。咁我哋希望透過由深入淺啦，讓大家可以透過唔同嘅作品都去感受到書畫同源啦。大家可以透過文字去感受一個意境，而透過一個作品同埋作品側邊嘅一啲飾文款式，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創作嘅背景啊，可以俾到我哋一啲人生嘅智慧同埋一啲啟迪。我哋咧4區咧都各揀咗一對對聯啦，希望有一啲嘅介紹大家入該區嘅。咁第一區咧，我哋揀咗一個五言聯啦，一見如舊昔，相期凌子分啊。咁咧，我哋對於一啲文學作品或者書畫作品或者都係有一見如故、一見如舊昔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咧睇我哋嘅書畫就好似去重遇故友一樣，咁我哋一齊去認識當中嘅故事。咁第二區咧，我哋就係講一個大自然之中我哋托物言志嗰部分嘅，就係我哋揀選咗一個對聯，就係竹屋低於艇，梅花秀池詩。咁喺一個好清幽嘅環境裏面，可能用竹竹嘅小屋好簡陋啊，但係佢係一個好清幽嘅環境啊，俾到我哋一個充滿詩意嘅境界。 第三部分呢，咁我哋就揀咗沈韻默嘅一對對聯啦。

0: 提到除卻讀書無所好，仿如做物與同遊。咁佢寫咗一個文人係以讀書為樂，不慕世間浮華。喺一個讀書嘅境界之中咧，佢彷彿可以遨遊天地之間，得到一個精神上面嘅逍遙自在。咁最後第四部分啦，我哋揀咗一對對聯，就係、是、似春風靜候之功，如春水閒中有味啊。咁呢對對聯咧就係、是、講傳統文人嘅一啲修身嘅格言啊。佢話靜養之後咧，我哋就好似春風咁樣咧，有温厚嘅品格，然後咧我哋可以遠離煩囂，喺閒靜之中咧得到一個好似水般清澄嘅一個意趣。咁頭先講過托物言志嘅部分啦，我哋有兩幅作品啊。第一幅係沈士聰嘅《移梅圖》啊。咁你會喺圖裏面見到有人係會將大自然嘅梅啦，就將佢移栽呢個梅樹，就帶翻佢嘅書房裏面嘅。咁原來古人咧都呢一樣移梅咧，唔單止係一個園藝嘅雅事啊，更加係文人一個情志嘅寄託啦。將梅帶翻去自己嘅書室，去提醒自己咧。是以此為鏡去提醒自己做一個不屈不撓的讀書人。另外呢，石圖有一幅的手卷梅蘭竹石圖也很有意思的，他用截取的方法畫梅蘭和竹的局部，他就戲言他寫的就是將高潔的瑞寒三友為盤中餐煮了他們吃。其實他希望透過他的作品去表示他摒除這個仕途和成仙的俗念，希望他能夠在生活上他甘於清貧，有一種擴大的襟懷。另外呢，有一件關於新年的作品的，就是謝公展和劉作囚先生和他們一班的同學一起畫的一件作品，就叫做《歲朝清相圖》。其實呢，虛白齋的主人劉作囚早年就在上海的時候跟花鳥畫家謝公展畫畫的。這張畫呢就畫在1931年的春天，他們就參加一個大學的畫展。老師謝公展就說了，不如我畫一瓶個花瓶同埋花同埋題字，同學你哋一人就畫一樣嘢。咁結果咧，劉作囚就畫爆竹，其他同學咧就分別就加一啲柿子啊、銅幣啊等等一啲新春嘅吉物。咁整件事咧就好似一個紙上嘅雅集，去記錄咗當年咧師生同窗嘅温馨嘅時光。我哋喺第四部分啊，感性歲月咧講嘅就係感情，咁希望大家咧透過一啲古畫體會當中嗰種感情，其實透過筆墨留低咗，而家都係睇嚟依然係充滿情感，而呢一個價值對於現代人嚟講都係一樣。我哋有親情，有師生情，亦都會慶祝新年，亦都會有一家同聚嘅快樂時光。咁希望咧呢一部分比較色彩斑斓嘅、比較生動活潑嘅作品啦，都帶俾一啲年幼啲嘅觀眾都會有一啲開心啲嘅體會。
1: 最後請 Emily 為我哋介紹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我哋嘅展覽咧，而家已經展開啦，咁將會分三期展出嘅。第一期咧就將會展到2026年嘅11月11日。我哋第二期咧就由2026年嘅11月至到2027年嘅4月。第三期咧就由2027年嘅4月至到2027年嘅9月。地點喺香港藝術館2樓嘅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展廳參觀，去跟昔日的自己，去跟中國書畫和文學作品去重逢。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就聚焦一下拦住江海潮，可以看到古人建墙防洪是有几咁犀利的了。诗人李白曾经描绘过钱塘江大潮的盛况，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桃似连山喷雪来。咁喺中秋过后呢，钱塘江嘅潮水係达到咗一年当中最大嘅规模，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可以话係轮番出现啦。
3: 咁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嘅时间啦，太阳、月球同埋地球几乎係喺一条直线上面嘅，咁海水受到嘅引潮力係最大㗎喎。咁钱塘江入海口所在嘅呢个杭州湾係一个喇叭型嘅海湾，咁佢呢就係口大肚细，咁所以呢啲潮水呢就易入嚟，但係难退返去，所以大潮嘅奇观由此就形成咗啦。咁钱塘江观潮嘅民族呢可以追溯到去汉魏的时期，咁唐宋时期咧系最为繁盛嘅。
2: 咁但系咧，游客们赞叹嘅大潮巨浪，历史上面咧就系周边城市嘅一个噩梦嚟嘅。咁太湖平原中间低，四边高咧系一个凹形嘅叠地，咁水一旦入咗嚟咧，其实就出唔翻去啦。咁更加麻烦嘅就系入嚟嘅水系咸嘅，咁潮水只要进入到

0: 奈何太湖平原南部的杭嘉湖等地就会受到了波及，数年来是火力无收的。中国人官潮的民族已久，和水的潜斗历史就更加耐了。
1: 杭州湾北岸的嘉兴是位于江苏、浙江和上海的交界处，它是地属杭嘉湖平原的腹地的，北附太湖，然后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的海岸线是长约 81.84 千米，是直面钱塘江大潮的第一道防线。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是与潮涌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始终是处于一个劣势的，直到他们筑起一道瀚海长城。
0: 在明代嘉靖21年，也就是公元1542年，浙江水利签事黄光升创制五中五横的砌石法，塘基最下方两层的条石中横各五列交错咬合，是全塘的受力根基。往上调石逐层就递减，塘身就向内来去收缩，坡面呢就好像一个鱼鳞咁，鱼鳞海塘亦都系咁样得名噶。
1: 非常之聪明吓，呢种嘅叠砌啦，可以分散呢个潮涌嘅冲击力，上窄下阔嘅呢种梯形嘅塘身，亦都降低咗倾覆嘅风险。呢个海塘咧系贴合海岸曲线嚟修建嘅，再配合翻顶部嘅呢个防浪墙啦，同埋一个塘前嘅斜坡，引导呢啲潮水咧系顺住提身嚟回流，可以话系卸咗大半嘅冲击力。呢种鱼鳞海塘咧，系终于将呢种涌潮系挡喺咗堤坝之外，为嘉兴嘅沿海区域生存系提供咗一个保障嘅。
0: 在海宁塔山坝的尽头有七座面朝大海的坟冲，是矗立了300多年。清朝收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如果海塘缺堤，百姓流离，官员就要担重责。相传呢，这七座的坟冲是撞住七位因为守堂失利而跳堂殉职的官吏，亦都刻住古人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
1: 再嚟讲到西江啦，西江啦其实系珠江水系最长嘅河流，佢可以冲开山脉嘅阻隔，一路奔流2000多公里，将携带嘅泥沙啦喺中下游流速减慢嘅地方沉积落嚟，然之后堆出一片嘅平原。肇庆古城咧就建喺呢片平原上边啦。
0: 同时咧，西江亦都系呢座城最恶嘅对手。从公元996年到2000年，1000多年嚟，西江发生流域性嘅大洪水有165次，几乎每6年，肇庆就要面对一场大洪水。
1: 最大的一次啦，亦都被砖刻在石头上边啦。其实可以留意到啦，七星岩的岩壁上边有一道嘅刻痕，水位11.89米，咁系清代西江特大洪水的实证啊。咁样历史洪水的痕迹啦，岩壁上边一共系发现咗7处。古人啦将水位刻在石壁上，唔单止系记录，亦都系留俾后人的警示啊。
0: 对于肇庆人来讲，只建于宋朝皇佑年间的城墙是一道救命墙。古城墙到现在仍然有约2800米，是基本保留宋代城墙形制的砖墙。它不单止是防御敌人的屏障，亦都是一座防洪的大堤。高 6.5 米到10米的墙体呈现梯形的斜面，从上到下不断叠加接力支撑，就好像牙银包裹住牙齿一样。当地人咧就叫呢种咁嘅砌筑方法咧，就叫做露银结构，亦即系露棂砌。呢种工艺令到城墙系趋于好似梯形嘅稳定嘅结构，唔单止坚如磐石，更加能够加速雨水排流，扛得住洪水冲击。
1: 经过大势的洪水呢，这个城墙依然是安然无恙，是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工程的典范。古城的巷口呢，其实还立有4处的水闸，是这套防洪体系当中最末梢的神经。不起眼的砖石墩呢，是分裂巷口那里，上面还有槽口添。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呢，就拿厚木板插入这个槽里面，中间的空隙呢就可以填满黄泥石沙，瞬间就化作一道的防洪闸，将积水牢牢地挡在街巷之外。
0: 千百年嚟，城墙之外咧系街巷安然，城墙。

0: 之外，西江奔流啊！
1: 咁再嚟讲到临海啦，佢其实系浙江省台州市嘅一个地方，咁得名于境外嘅临海山。咁全域陆地面积当中咧，系七成被山覆盖。譬如话佢嘅西南侧啦，有一个阔苍山脉；西北侧咧有大雷山脉。东侧有秋水山余脉三面的拱围，所以话佢系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河谷盆地啊。
0: 咁喺西面咧有自仙居而嚟嘅永安溪，同北面自天台而嚟嘅始峰溪喺呢度交汇成浙江第三大河灵江，随后向东直抵大海。临海就系喺呢条江边诞生啦。
1: 历史记载当中啦，其实台州湾系就好似系一个东海嘅一个巨大嘅 D 打咁样，咁临海咧佢就处喺呢个咽喉要害嗰度，咁灵江咧其实就从呢个浙东嘅幽灵奔流而下，咁夏秋嘅暴雨经常系可以引发山洪嘅，咁台风来临嘅时候啦，呢个东海大潮仲会趁势倒灌，咁所以双重嘅夹击之下啦，江水就会猛涨，直扑古城。
0: 临海人呢以北固山为起始，是建起了城墙的。咁呢度始建于东晋，扩建于唐，定型于宋，完善于明清的城墙，是将台州的政治中心牢牢地环抱。朝天、真宁、兴善、正月四座古城门及其瓮城是保存完好，既能够防御敌人，又能够防洪啊。
1: 冇错啦，咁从朝天门到镇宁门，大约系800米嘅城墙上边咧，系分布住六座嘅城墙外侧嘅防御设施，就叫做马面。咁同其他方向城墙上边嘅马面唔同啦，呢啲马面嘅一侧系被整成咗一个弧形嘅，咁整成弧形嘅一面咧，就系马面迎水嘅一面啊。
0: 咁洪水来袭咧，随住弯曲嘅湖面顺势咁排走，冲击力大幅消减。而背水嘅一侧咧，就系保留住传统嘅方形，兼顾住军事嘅防御功能。一方一圆系先民形成嘅智慧。
1: 确实系非常之聪明嘅治水方法啊！咁临海嘅古城墙啦，现存嘅南西北嘅三段，长大约系4700米，咁系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当中中国明清城墙里边纬度最低嘅南方城墙啊！
0: 咁喺每年嘅春节前后咧，临海古城墙下嘅梅花系如约绽放，亦都正正系古城人赏花嘅好地方。咁相信听到呢度咧，唔少嘅观众朋友咧，亦都希望身临现场去睇一睇，去欣赏一下。
1: 再嚟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寿县，咁佢系喺安徽省淮南市嘅核县嚟嘅。咁战国时期咧系楚国最后嘅国都啊。咁当中淮河、淝水同埋雅浮湖啦系环绕四周，依托北面嘅八公主山脉咧就造就咗古城佢嘅背山枕水、山水环抱嘅格局啊。
0: 淮河支流咧，亦都系喺呢度交织成纵横嘅水网，向北沿淮河东下可以抵中原，咁向南咧就可以到达江南。呢度系淮河中游水路嘅十字路口。淮河干流同支流常年都有泥沙嘅淤积，将淮河河床淤高，咁洪水下泄不畅，就沿住个河道反向咁倒灌，一直灌到四面环水嘅寿县城下。
1: 咁其实从公元前嘅1078年啦，亦即系西汉文帝二年到公元嘅1987年啦，寿县有记载嘅自然灾害一共系有379次嘅，咁当中水灾系有184次，几乎系占咗成半。咁点样可以得淮河之利，又可以免遭呢个淮河之害？解决难题嘅方法咧，其实就喺呢个寿县嘅营建之初嘅设计里边。咁寿县古城嘅城墙啦，系始建于宋代，佢全长系有7147米，整圈系相接嘅，咁系国内保存最完整嘅宋代州级城墙遗存之一啊。
0: 咁呢个城墙能够完整咁保存落嚟咧，系因为各朝各代都要靠佢嚟防洪。城墙嘅内侧设计成一面嘅斜坡，咁令到墙体系趋于三角形稳固，可以抵御洪水嘅冲击力。咁四座嘅城门咧，全部都设有瓮城，瓮城嘅城门同内城嘅城门系唔正对嘅，平错45度角。
1: 咁样仲有咩效果呢？咁洪水一旦冲破咗第一道门，涌入呢个瓮城之后，其实佢唔会直接冲向内城门嘅，而系撞喺瓮城嘅城墙

0: 上边打转，形成一个涡流。咁样做法咧，佢嘅冲击力瞬间就冇咗大半啦。咁城门外咧就码放住一啲石料，石料上边刻住数字。咁呢啲数字其实系佢哋自带嘅使用说明。
1: 咁耐九、耐十八喺洪水涨起嘅时候，呢啲石料咧系可以按序号咁去排列，迅速咁低脆成一个石墙，咁随后再垒土加固嚟塞住个城门，就能够精准咁提升城门段嘅防洪能力，就好似同城门加咗一道保险咁啊。
0: 咁濱陽門嘅內城牆上邊咧，至今仍然係保留住兩塊嘅標牌嘅。咁呢兩塊標牌咧，係標記住洪水曾經到達城牆嘅水位線高度。咁一條係1954年嘅水位線，海拔係有25.78米；另外一條咧係1991年嘅，海拔係24.46米。所以話城牆大水係圍城嘅，咁城牆裏邊咧其實都可以安然無恙喎。
1: 曾经咧，城墙系呢座城市嘅生存底线，而家已经成为咗寿县百姓晨练嘅跑道，继续托举住古城人嘅安稳日子。
0: 可以话啦，千百年之间咧，中国人治水从来都唔系与水为敌啊，遇潮则分，遇洪则泄，遇急则缓。咁顺住水嘅性啦，用一砖一石嚟计出最务实嘅生存之道啊。
1: 潮水会退，洪水会散，但那些刻在石上面的远见和担当，千百年过去了，依然守住沿岸的万家灯火。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咁唔知大家呢有冇睇过电视剧《兰香如故》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先听《兰香如故》嘅一个片段啦。
4: 你不怕吗？
5: 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6: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7: 为什么？
6: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8: 咁电视剧《兰香如故》啦，系改编自黄雁珊嘅小说，叫做《兰香园》啦。讲述咗一个女子逆境自立同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嘅故事。咁吏部尚书林家嘅长孙啦，叫做林锦琦。咁佢同大学士府嘅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嘅变故而退婚。咁沈嘉兰咧系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嘅身份，可以话系意外咁得活。咁喺艰难嘅境遇当中，兰香佢始终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幸福生活努力住。咁凭借自己嘅善良同埋聪明啦，将命运牢牢咁掌握喺自己手中。跟住落嚟，我哋听到电视剧《兰香如故》嘅主演谭松韵同埋刘学义嘅分享。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嘉兰。
10: 弟弟，写这个字，
11: 这是
9: 许，
11: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9: 先是一点，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12: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9: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

0: 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呀、啊，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又很好，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1: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许公双黄甫同担的夫妻。
2: 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旗。
3: 你打算怎么处理？
4: 主推官帮忙，户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2: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旗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她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她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旗而言，林锦旗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旗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旗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5: 咁剧中一针一线求精，一礼一节求美，烟火戏入边藏住生活嘅美学，一正一画都系见分寸，寻常处自有不凡气象。剧中灵动带住烟火戏嘅氛围，亦都系尽显生活嘅美学。跟住落嚟咧，我哋嚟听下总台主持人黄希良对话《兰香如故》嘅导演黄咏霜，嚟倾下佢创作背后嘅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咏霜，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7: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6: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7: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6: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8: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7: 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6: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

0: 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琪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1: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0: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1: 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让墙壁来说话，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入了城市的空间。咁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3: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

0: 就孔子办学，他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雀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1: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2: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1: 宋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0: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雀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1: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0: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的。还有你像袁运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突破，
0: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1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射，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武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 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

0: 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御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责编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4: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3: 我国多举措支持服务业矿能提振。
4: 香港举行香港放歌、山海同庆、国庆文艺晚会。
3: 港澳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分享会。
4: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

0: 系奋斗取得嘅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嘅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嘅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嘅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嘅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1: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华。
2: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3: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元。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0: 西渝高铁建设者崔兵。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耀。
9: 听了习近平总书

0: 系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2: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3: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4: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宾。
9: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8: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岳母诗画集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2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欢度国庆。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度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 游客沿住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0: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注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8: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三日，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分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呢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径至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至上节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限制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8: 今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今日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8枚金牌，追平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数。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 创落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光，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3: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 K2026 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自建未来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自建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2: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澳门多所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研发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3: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八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5.6%，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9.9%，占总销货价值的8.7%。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城市举办，应会

0: 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1: 昨日经广州海关所送南沙海关监管5186辆国产汽车搭乘克力马扎罗号滚装船缓缓驶离广州南沙汽车口岸，启程前往墨西哥。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共有7个万吨级以上滚装汽车专用泊位，目前累计开辟14条外贸汽车出口航线。今年前9个月出口汽车超40万辆，同比增长约36%。针对假期出口车辆集中到港、出口车型多样化的特点，南沙海关通过综合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实时监测堆船饱和度、动态指导码头经营单位科学规划堆场布局，优化待出口乘用车、工程车分布，提升场地周转效率。同时，全力支持口岸拓展更多直航滚装航线，打造滚装海运加海铁联运、滚装海运加白运中转组合运输模式，促进多港协同、多式联运高效出海。南沙海关汽车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提供24小时智能通关服务，实施365日常态化通关，确保每一批出口汽车高效顺畅通关。
0: 今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咗投产22年嚟嘅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咗坚实保障。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速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速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5: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5: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例，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 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

0: 未来。
1: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仲话，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日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突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过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29度。惠州雷阵雨，25到30度。东莞雷阵雨，23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纽约晴转阴，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31到18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无奈前，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织来自香港、澳门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约12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

0: 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星旗队总会大学生代表、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陈环竹，
2: 我哋今次会参观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动，都系第一次对我哋香港学生系开放嘅。可能呢啲地方我都之前未去过，咁就我都好期待今次嘅行程。
0: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3: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咧喺一个日出嘅时间升旗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
0: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杨琪。
4: 呢次行程入边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嘅交流啦。我希望透过呢次访京之旅咧，可以拓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加深对国家嘅认识，同埋历史同埋社会发展嘅认识。
0: 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的陈同学表示，不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这次活动刚好提供了机会被他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之有收获。回香港之后，他将会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5: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智慧，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会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0: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2: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是非常之激动的，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0: 澳门大学升旗队队员冯可欣：，
6: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起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起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的发展。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学生代表还同仪仗官兵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
9: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那些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正正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 呢次参观交流。

0: 中轴线搭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住国旗杆昂首前行。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鼓点一般，同观礼台上千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声同频共振。向国旗敬礼，六时整，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攀升，全场肃立，所有人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住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约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1: 今早大概是3点左右起身，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呢在电视上面只是望到大概这样，但是今次我很直观地体验到他的震撼，还有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2: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我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0: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3: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0: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罕，
4: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5: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6: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7: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不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空振敏，
8: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0: 晨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着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9: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到我们国家首都，无论是对国旗的感知感觉，都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的意义，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够传承这一种我们民族奋斗精神的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

0: 象征啊，带着他们过来呢，相信他们会把内心对祖国的那种敬意啊，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1: 呢个系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嘅建设者同接班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喺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嘅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喺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咗一堂堂生动嘅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恢宏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4: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1: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5: 因为我对中国的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1: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6: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在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心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檐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7: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1: 此外，港澳青少年仲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岛中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实地睇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低嘅呢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喺昭彰湖地道战遗址，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嘅地道中， 睇到巧妙設置。

0: 嘅翻版同射击孔。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文话：置身其中，佢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嘅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喺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佢话：从古至今，各式各样嘅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哋中国工匠精神嘅延续同传承。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传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着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1: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我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它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同机器人互动体验，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2: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0: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3: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演出后，澳门镜屏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还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他和黄秋池定格低一张合影，并约定回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来送给这位在北京交到的好朋友。在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4: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兵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啊。作为香港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5: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 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0: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同北大相关的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同国家民族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的经历，抒发爱国情怀。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的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
2: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1: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3: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1: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屏学校教师廖润贤。
4: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这一次来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的千几名星旗队代表在首都北京参加的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是一场跨越千里的赴约，为港澳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写低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次访京的千几名青少年是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在国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港澳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了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的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着大有可为的青春力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

0: 根植于心。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咧，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搵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2，搵食大湾区2，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倾偈，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啦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假。 简体中文啦，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

0: 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啦，会继续吓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继续聚焦跨境通关嘅。嗱，我哋啦即系喺琴日嘅节目啦，就解码咗啦海关20条嘅新政吓。特通新聯四大方向嘅嗱，今次咧，我哋今日就將呢、這個即係關注點聚焦到四大平台，就係橫琴、前海、南沙同河套啦。咁啊，唔同平台之間係點樣各展所長嚟到錯位聯動嘅咧？啊，我哋喺海關方面又有邊一啲嘅舉措可以等大家用好啊自己相關嘅呢一個所長嚇、去到發展好嘅咧？我哋繼續進入到今日嘅解碼灣區。新动能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2: 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讲讲海关啊吓，就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系列举措嘅，咁啊即系要再一次吓。掌声欢迎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上一期咧就讲咗好多从用途方面啦，用家体验方面啦、或者喺监管手段方面，或者喺监管嘅嗰种理念方面啊，其实海关做咗好多唔同嘅创新嘅。咁但系你话如果针对四大合作平台方面啦，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支持举措喺呢方面，晓露你系点样思考？其实四大平台都一样有唔同嘅呢个产业啦，即系其实你已经有按照唔同嘅嘢或者物项会有个别嘅措施啦。点解仲要针对唔同嘅平台去推出唔同嘅措施呢？
3: 因为其实作为我哋自贸片区嚟讲，每一个平台佢都一定会承接嘅一个功能，好重要的功能就系先行先试。
2: 系
3: 咁先行先试咧，佢嘅特点就系你要小批量。咁你小批量咧，你冇可能话我就喺呢四个地方试噶嘛？咁呢四个肯定要试唔同嘅嘢，佢先至系最高效嘅。例如横琴咁样，佢试得最多嘅就系我哋点样琴澳一体化啦，我哋点样可以利用横琴呢个地方去帮助我哋澳门更加经济适度多元咁样发展啦，咁样。咁如果你去到前海嘅话咧，佢又系呢一种深港服务业嘅一个对接啦。好似去到河套咁样，佢呢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佢同横琴有啲似，但系佢嘅侧重点啊更加喺呢个科研方面，唔系话我哋嘅宜居啊咁样嘅方面。所以佢嘅政策咧，好可能就会偏向于点样去令到呢啲创新嘅科研要素流通。咁啊，橫琴可能就係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嘅要素都要流通咁樣。咁然之後你去到南沙咧，佢又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因為佢係成個大灣區嘅幾何中心啦。佢好可能真係又要對港又要對澳，咁啊同時咧佢又喺個好宜居嘅地方，即係佢好可能佢呢個試點，而且佢地方都係最大嘅，我覺得。
2: 確實。
3: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又喺個港口，各個方面佢嘅都佔一啲。咁我哋點樣喺打造一個即係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對於業態嚟講，亦都係可以更加之令到佢有賦能，係有新嘅增長點嘅。我覺得就呢四個平台，佢應該試嘅嘢係唔同嘅。當然佢會有啲普適嘅政策啦。咁啊，但係針對佢區內嘅呢啲唔同特點，海關要試嘅嘢唔同，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次我哋咁多支持嘅政策當中咧，分出嚟呢四大平台好有必要嘅。
2: 唔淨止四大平台，仲有港珠澳大橋。
3: 係啦，冇錯啦，仲有我哋嘅大橋。
2: 係啊，大橋，我覺得呢個特別之處係在於佢只係一座橋，係咪先？但係佢唔僅僅係一座橋。
3: 係啊，佢仲有經貿新通道咧。
2: 冇錯嚇，太多嚇，即係重要嘅作用係基於咁樣樣嘅基建啦嚇。每一次喺做政策解碼嘅時候，好多時候啊，好多嘢都離唔開大橋呢一個基建啊嚇，真係好有趣。咁我哋今集咧就會同大家主要講下啦，四大平台嚇，以及咧港珠澳大橋嘅嗱，先關注一下啦，即係四大平台方面先啦。其實針對四大平台咧，係會有進一步嘅支持舉措嘅。咁總體方面嘅情況係點樣咧？我哋嚟聽下啦，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林小斌嘅介紹。
4: 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平台，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海关紧扣重大平台功能定位和发展的实际，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举措，这一次若干措施也做了专门的安排，推动这四个重大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在横琴，海关主要是全力打造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开拓创新的样板间，实施五位一体监管模式，创新推出澳门居民携带七大类 动植物产品通关等改革措施。

0: 施，切实提高秦澳一体化的水平。据统计，分线管理两年多来，横琴一线进出境车辆超600万辆，人员近6000万人次，按分线管理前呈倍增的态势。接下来若干措施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的目标任务，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大学和横琴间口岸的项目建设，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的双方赴任试点，服务秦澳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家也知道，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入出广东省其他区域。目前，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的监管办法，全力做好这项优惠措施的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海关主要是聚焦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出一线直通、智联监管、全球中心仓等创新监管举措，服务深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前4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实现外贸进出口超2000亿元，同比增长60%。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的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运用全球中心仓等便利措施，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发展全球集平分拨、全球保税维修等业态，推动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在南沙，海关主要是聚焦航运物流枢纽建设，支持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全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扩容。南沙综合保税区保税跨境电商业务连续6年居全国首位。2025年，跨境电商为南沙贡献外贸增量超过220亿元。接下来，若干措施将支持南沙四期码头等项目建设，认可符合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平行进口汽车安全性能的检验结果，运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便利措施，支持中保区的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深圳河套，海关于今年2月出台了河套深圳园区进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全面落实河套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加快建设河套深圳园区的黄港片区，规划建设合作区专用口岸和西面跨河桥等项目，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快速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的建设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若干措施和前期存量措施一体化、一体推进，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嗱，確實啦嚇，你咁聽你都覺得咧，即係四大平台係唔一樣嘅。嗱，先講下橫琴先啦。頭先曉露都講啦，啊，有啲咩嘢最重要？上一期講啦，喂，帶個蛋撻係咪先？好重要係咪先？邊有理由嚇？即係去橫琴，你想帶個蒲攤去過唔到嘅係咪先？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係講笑啊嚇，而家真係帶得到啦咁樣樣，我哋又覺得啊都幾理所當然，即係感覺大家有少少好似淡忘咗。这个以往冇得大葡挞嘅日子。
2: 是啊，我举个例子下，我嗰陣时呢就带我小朋友去澳洲嘅时候，咁我个仔喺飛機上面，你知啦，飛機餐会派零食㗎嘛。
1: 是啊，
2: 我个仔就觉得嗰个零食好好食，佢就话我要留低俾爸爸咁样，佢就袋咗
1: 落袋度，
2: 係啦，袋咗落袋度，佢就准备要带过关入境咁样嘅。咁然之後，當時嘅空姐就見到啦，空姐就再次提醒佢話：小朋友啲嘢食係唔可以帶過去嘅。咁嗰一下，我即刻就會諗起澳門嗰度都叫出入境啊，我哋帶蛋撻嘅喎，我哋帶奶茶嘅喎。
1: 我喺度諗緊啊，如果咧即係嗰罐奶茶或者個蛋撻如果有腳嘅話，
2: 係啊，
1: 其實佢輕功水上漂咁樣樣都已經可能可以到珠海嘅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啲嘢又真係嚇規矩就係規矩啦，但係

0: 你做咗呢相關嘅呢啲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之後，啊大家哇又好絲滑咁樣樣係嘛？而家咩豬扒包啊嗰啲咩都 OK 啊咁樣樣，咁啊跟住落嚟啦，即係嚟緊啊，仲有邊啲嘅舉措咧咁樣樣？其實唔單止係人流物流啦，咁資金流啦，我哋嘅普通嘅食飯啊、翻學啊、睇病啊，都有好多嘅變化嘅。喺呢方面啦，其實我哋講話蛋撻可能係一個代表咧，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方面喎。
1: 我覺得仲有就當然係衣食住行嘅方方面面啦。咁啊，例如我哋都好期待嘅嗰、那個澳門單牌車咁
0: 系，
1: 樣，好快佢就可以出橫琴啦。咁啊，澳門嘅車就可以有少少似呢個澳車北上咁樣，可以
0: 相当于将两个政策融合咯，
1: 係
0: 即系
1: 啦，係
0: 你
1: 啦。
0: 以往可能一开头攞横琴嚟试，OK，咁佢而家好似已经完成咗呢个澳门单排车嘅历史使命啦，系咪先？既然单排车咁多都可以入到成个广东省啦，就唔系净系紧系横琴呢一个地方
1: 系啦，
0: 啦。
1: 咁啊，仲有我哋呢个横琴嘅新街坊卫生站咁样啦。你以前你可以喺度睇病，但系你攞药仲系要翻澳门攞嘅。咁啊，唔使噶啦，而家佢喺呢个卫生站嗰边可以攞到澳门原装嘅呢啲药品啦。其实药械呢样嘢咧，真系一个监管强监管嘅嘢嚟嘅，所以做到呢一个打通系好唔容易嘅。但系呢件事对于即系澳门居民有冇意愿过嚟横琴生活，又系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因素，所以佢打通咗呢件事咧，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利好。咁当然仲有啲跨境学童啦，以前好可能佢嘅通关手续咧，仲系按照正常旅客咁样走嘅。你话犯锁又唔犯锁，但系你每日都要咁样走嘅话，尤其是学童，你又觉得佢嘅时间又真系耐嘅。
0: 都阴公嘅都。
1: 系啊，咁而家咧，其实佢啲跨境学生系有专车嘅，系唔需要下车，你可以随车查验嘅。咁啊，佢通勤时间亦都系缩短咗一半咯。
0: 所以呢样嘢太重要啦，同埋呢一样嘢系融入到大家生活嘅日常嘅，即系你好简单，因为你喺横琴住，喺澳门翻工，咁你放工，我想买抽餸翻屋企煮，咁哦。唔好意思，哎呀，唔記得咗添，我過關前就買咗啦，弊啦咁樣樣，即係而家就冇啲咁樣樣嘅情況發生啦，係咪先？我一樣可以係嘛？我買個豬扒包翻去咬兩啖都得啊，我唔使一定喺關口前食晒啩咁，即係
1: 甚至佢哋好多人而家咧喺橫琴工作嗰啲咧，佢哋識得用內地嘅呢啲小程序去買菜啊，線上買菜嗰啲啊，
0: 係啊係
1: 咁啊，
0: 啊，
1: 唔使
0: 送到
1: 專門
0: 關
1: 去行，
0: 口啦。
1: 係啦，即係唔需要再去到啲街市嗰度咁樣，然之後線上買菜，點講都好，澳門嘅線上買菜係
0: 贵啲嘅，
1: 系咯，就呢一点都好方便。
0: 系真系好方便。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大家喺就业生活方面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但系吓，即系唔系净系话横琴嘅居民方便咁简单噶嘛？即系而家即系粤港澳可能融合程度越嚟越深，系嘛？我记得我上两个星期同一班暨大同学仔喺度录今日我主播嘅时候咧，都讲到话佢话佢哋最理想嘅呢个生活咧，就可能喺深圳住，跟住喺香港翻工，跟住然之后每晚咧都翻深圳，咁啊夜晚咧就可以食宵夜啦，咁样样又可以叫外卖啦，咁样样咁啊朝早咧嗰份粮咧又可以攞香港份粮，咁即系其实咁讲可能有啲左右逢源啦，但系事实上即系而家即系融合程度咁深之后，其实唔系一个冇可能嘅生活方式。而且甚至有唔少朋友已经系咁样喺度做紧噶啦，咁其实呢方面咧，海关啊吓，点样喺度便利粤港澳三地嘅居民就业生活方面啊吓，其实亦都咧喺今次有推出咗唔少新嘅举措嘅。我哋跟住落嚟听下啦，广北海关副关长楚碧波嘅介绍。
2: 随着粤港澳三地啊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大湾区居民跨境出行的需求呢也持续攀升。2025年粤港粤澳口岸进出境人员数量增长超10%，出入境的车辆增长近20%。为更好地满足大湾区人员车辆高效跨境往来的现实需要，海关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完善跨境出行保障及服务，促进大湾区人员与车辆高效便捷流动，办好关键民生实事。例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2年多了，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实现2地5家查验单位对跨境车辆依次放行，澳门居民可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超100种澳门药品跨境便捷供应，医院点对点转诊无感直通，跨境安家生活教育医疗正加速融通，若干措施继续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企业群众期盼，出台的务实举措 进一步。

0: 符合粤港澳发展的需要，主要三个方面。一是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先后实施。2025年11月，粤车南下政策落地实施，两地居民实现双向便捷跨境通行。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车辆通关监管与服务，助力三地居民往来、经商、就业、探亲、旅游更加便利。二是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为便利海外进口的水果、冰鲜水产品和食用水生动物等鲜活货物，经香港国际机场通过港珠澳大桥转运至大湾区内地城市。粤港两地政府合作推出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我们将深化鲜活快线业务，让更多的生鲜产品通过空港集货加大桥快运加珠海集散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三是打造宜居宜业合作平台，我们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澳门大学与横琴合作区间口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探索澳门食品输横琴检验检疫创新等关地澳合作方案，支持横琴澳门单牌车扩大行驶范围，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服务促进秦澳产业深度融合。
1: 好嘅，唔该晒主管长嘅呢个介绍吓，佢提到一点咧，好有趣，澳门大学，澳门大学唔喺澳门，或者澳门大学算唔算喺澳门呢样嘢？
2: 算嘅，算嘅，因为你喺横琴，
1: 未过关，系横琴入唔到去，
2: 入唔到去，
1: 系。
2: 同埋咧，即系头先你讲到最理想嘅生活系喺深圳住，跟住喺香港翻工啦。其实我觉得佢呢一种融合啊，跨境嘅融合，有少少类似于我哋好似喺广州做嘢，喺佛山住，又或者喺深圳做嘢喺惠州住，即系呢种融合咧，佢会慢慢咁样模糊咗我哋本身对出入境呢件事嘅一个
1: 界限
2: 系啦。
1: 同埋感觉就系而家出入境真系越嚟越无感啦嘛。咁你谂下，你譬如话皇岗口岸搞掂之后，咁你咪一地两检嘅，咁你真系攞一次证咁样样。甚至如果你话你真系揸车咁计系嘛，你横琴包括你港珠澳大桥佢嗰个一站式嘅嗰个系统咁样，而家甚至又试点紧你备案嘅司机可以唔出示章证，都一样可以擦面就通行啦。咁其实嗰种感觉就系随住技术嘅进步，或者大家監管方面嘅呢個回應係真係越嚟越模糊，大家可能越嚟越可能模糊咗嗰個我要通關，或者我有跨境呢一個概念。
2: 佢可能就係要左睇換右睇嘅時候，先感覺到自己通關啦。係
1: 啊，
2: 唔係查驗，
1: 係啦。所以感覺就係話，你仍然會感受到少少嘅唔一樣，但係嗰種唔一樣係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到最後，可能過多兩年，大家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啦。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嘅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啦，會繼續啊，同大家政策解碼啦，講下啦海關嚇支持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一系列措施。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0: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里，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十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亦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2: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啊！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系列举措嘅。咁喺我身边嘅，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咁我哋头先咧讲咗好多啦，即系大家民生方面嘅系嘛，带下啲嘢食啊，买餐餸啊，咁样样吓，点样跨境生活就业啊，咁样点样便利啦，咁可能更加多系横琴啊，可能系实践得最多嘅一点啦。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啊，唔净止横琴噶，咁啊，譬如话深圳前海。咁样样啦，但系佢系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嘅，那个侧重

0: 点同横琴有咩唔同呢？
1: 佢完全唔会话同横琴咁样对你呢啲生活服务嘅便利啊，或者话宜居宜业啊呢方面有太多嘅特殊性嘅措施啦。咁啊，但系吓，佢亦都唔系话即系对制造业方面有太多嘅呢一个倾斜。佢哋最多最多喺服务业方面嘅倾斜，呢个服务业包括。專業嘅法律服務啦，包括啲金融服務啦，包括一啲即係貿易嘅服務啦等等。舉個例子嚟講啦，我就喺呢一次發布會當中印象好深刻嘅一個就係佢哋話要持續咁樣去完善離岸現貨大豆嘅監管。
0: 離岸現貨大豆，好似距離我哋嘅距離好遠啊，
1: 係
0: 生
1: 啊，
0: 活。
1: 大豆呢樣嘢佢係一個叫做戰略儲備咁樣嘅一個物資嚟嘅，咁啊佢嘅離岸交易咧，其實亦都一直都係喺國際上面非常之旺盛嘅。咁前海聯合交易中心大豆離岸現貨交易量咧，其實已經突破咗3200萬噸噶啦，呢個金額。
0: 萬噸。
1: 係啦，呢個金額已經去到1200億元噶啦。喺呢個數字背後係。深圳同埋香港嘅呢一种即系查验认证标准互通互认嘅一个好好嘅证明，即系我哋系两地点样去利用各自嘅优势去建立个统一嘅标准，然之后再利用翻香港嘅呢一个出口嘅叫做中心咁样嘅位置啦，先至去做到呢件事嘅离岸嘅贸易中心啊等等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会见翻其实。香港方面有好多嘅呢一啲艺术品啦，包括深圳其实亦都好多嘅。我哋可以通过呢一个地方特有咁样嘅市场需求，去推进一个叫做艺术品保税展示加保税拍卖，亦即系话你可以暂时唔交税先嘅。
0: 摆住先，
1: 系啦，
0: 你成交之后再俾，即系
1: 冇
0: 相
1: 错。
0: 当于我作为拍卖行，又或者我作为艺术品嘅进出口商，我唔使自己揞住先。
1: 系。
0: 同埋艺术品你又好难估价，系
1: 系
0: 咪先？
1: 啦，
0: 你拍出咗，我先知我要交几多噶，咁我揞几多先咁样啊？
1: 系啦，即系会见到好似有好多呢啲保税嘅业务啦，其实系用翻到我哋香港好完善嘅呢一种同国际上面嘅各种规则嘅叫做适配啦，咁啊再加翻我哋内地本身嘅呢种监管嘅法规，然后去作一个叫做两边都适配嘅一个。標準嘅認證互認，咁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佢會有啲高端服務聚集嘅地方啦，咁啊就可以去幫助我哋去做更加好嘅一啲，例如保税嘅維修啊，又或者係一啲咩全球中心倉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令到佢喺入邊。嘅業態其實係好活躍嘅，即係唔理你係企業要出海啊，一定係話有啲商品要入嚟，跟住去補税去做一個維修啊，又或者啲租任嘅服務啊，佢通通都係有咁樣個基礎喺度咯。
0: 而最正嘅一点就系呢啲嘢好多都系离岸嘅，即系嗰样嘢唔使一定喺前海嘅。
1: 係啊，你只需要有個咁樣嘅公司係即係設立喺香港，你就可以用到香港嘅呢一種專業嘅服務。咁啊，其實深圳而家就係深度對接緊呢一啲專業服務，去幫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去完成出海呢件事。
0: 所以咧，即系呢个就系前海吓，即系作为四大平台当中啦，去到聚焦现代服务业方面嘅要求啦。咁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一揽子嘅措施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听下啦，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处主任张甲平嘅介绍。
2: 海关总署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啊，专门出台了啊支持大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15开局之年，海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重要，也是顺应湾区所需、回应政企所盼的务实行动。这个若干措施呢，具有四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突出特，彰显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深化规则对接和监管协，变制度之益为制度之利。比如说，我们联合港澳海关开展了这个"一单两报"的相关的改革，拓展覆盖面，企业可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缩减一半。 拓展跨境一所的实施范围啊，实现一所通全者，那么货物运输的通关时间可以减少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

0: 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第二个呢是突出通，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好，大湾区联系紧密粤港粤澳这个口岸，年出入境人员约5亿人次，占全国70%以上。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放，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科技的加法、手续的减法来实现效率的乘法。比如说推行龙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住。第三个就是突出新，培育外贸新动能新优势，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市，外贸发展向心向优。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进出口机电产品占了外贸的比重是70%以上，达到了2.4万亿，增幅是19.4%。我们啊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实体，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经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同时我们积极推广跨境电商这个出口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监管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让这个新业态扩人体制。四是突出联，助力物流枢纽能级提升，大湾区物流通达八方，内地94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了6000万包箱，居全球前列。我们深化组合港改革，叠加多次联运的试点，实现了一次申报这个一单贯通，支持建设航空前置货站，一站式完成海关监管、航运安检等等相关的手续，让货物更快地通达全球。推行并行港改革，支持运用国际公路的运输模式，联动海南自贸港及一带一路沿线，让大湾区成为连通内外、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1: 好嘅，唔该晒张主任嘅介绍啊，一次申报一单贯通搞掂晒，咁哇，真系听落都觉得好正啊吓。嗱，听完前海之后咧，我记得晓露提到嘅，即系前海就系聚焦喺呢个服务业啦，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咧，仲有河套咧就主要系科研方面啊，或者科技创新方面啊，佢哋对于即系海关方面嘅监管要求可以话系完全唔同，即系你话可能前海佢都仲系按落实的。我真的有大豆，哪怕離岸交易我都知道它是大豆，是不是？但是河套那些我可能要交易一种技术或者我可能要交易一种专利，就很不一样了。还有一些科研的物资，可能科学家才知道这部机器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你怎么解释它是做什么的呢？对海关人说，我这部东西我怎么监管呢？是不是要怎么做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啊，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2: 有冇压顶啊？
3: 呢个面
2: 上边有鱼空啊嘛，
3: 一平嘅呢度。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銷售，咁就 to B 同 to C 已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新措施嘅。咁啊，头先咧讲完啦，对于前海啦服务业方面嘅独特之处啦，咁样样吓，跟住落嚟咧要讲下河套啦。即係河套，我覺得可能比前海更難，會唔會咧？
9: 河套咧，佢嘅難點可能係因為佢有好多個業態，佢好難係去量化佢嗰個價值，同埋咧，你唔知佢係屬於或者我係自用㗎，一定。

0: 系话我其实算系一个盈利噶，
1: 哪怕自用你都好难界定合唔合理噶。讲真，
0: 自用我都好难界定佢盈唔盈利呢件事。系、
1: 哦、
0: 啊，我觉得系嗱喺呢度，同埋咧，佢其实要打造嘅系一个叫做科研成果轉化咁樣嘅一件事，咁呢一件事佢如果係即係話喺香港相關嘅呢啲科技園當中去生產嘅一個即係出嚟嘅一個專利啦，咁然後你想喺呢度轉化咁樣，咁喺呢個過嚟嘅過程當中，你點樣去證明你需要點樣嘅啲科研嘅設備，你需要個即係點樣嘅啲物資嘅通關，同埋你。究竟幾耐去報備一次？即其實有好多係好有針對性嘅呢啲物資，所以我覺得喺學徒呢度最重要去打通嘅就係個創新科研物資同埋裝備嘅呢一種規則嘅對接啦，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點樣去簡化佢哋嘅申報流程同埋佢哋嘅查驗嘅流程咯。
1: 因為講到話係要素流動啦，咁呢個係創新要素流動，
0: 係
1: 所以同其他嘅要素流動可能都仲唔一樣，你唔係淨係錢，唔係。
0: 交易出去嘅，咁、可能呢一樣嘢，我只係呢一個月
1: 放喺研發，我要用啫。
0: 啊，跟住我等我翻去啦，我下個月要帶翻去。咁你點收錢咧？即係呢點樣？我覺得呢一個係個比較難嘅。
1: 咁喺呢方面啊，因為海關有邊啲獨特嘅措施係可以嚇，即係俾到啊我哋嘅呢個河套嘅咧？咁咪跟住落嚟啦，我哋請到啦深圳海關副關長潘楚雄同我哋介紹下。
2: 海关身处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那服务大湾区啊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呢，是海关的应尽职责、应有之为。此次啊，我们提出若干自治措施，就是以海关所能服务科创所需，以更大力度支持大湾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我们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科创主体关注度高的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创新研发活动快马加鞭。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帮助相关货物啊快速的通关投入使用。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最大程度便利科研用品的流动，提升使用效能。三是我们助力跨境合作零障碍，我们依托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那么在支持西进产业发展方面，海关的主动的靠前服务，着力的推动降本增效，帮助科创主体轻装上阵，激发创新活力。于是呢，我们助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免于提交许可证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呢，帮助先进制造企业便捷享惠，我们若干措施提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的货物。四点，我们享惠的主体的自动的自主的申报进口享惠，海关的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的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今年前四个月来看，我们该模式在深圳湾区已经汇集了1.4亿元的进口货物。三是呢，我们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这样一个大湾区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我们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科创中心的建设目标，狠抓措施落实，为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海关支撑。
1: 好嘅，唔該曬嚇，即係潘關長嘅呢個介紹嘅，咁所以可以話即係河套嚇。 难，但系咧，因为未人做过啊，
0: 嗯，
1: 啊，好似感觉又。

0: 冇大家想象當中掣肘咁多啊嚇，但係點樣去到界定呢個確實係唔容易嘅咁。咁但係講到南沙啦，即係四大平台而家爭南沙啦，咁未講啦咁。南沙方面咧，因為更加綜合一啲啦，喺呢方面啊，即係海關對於南沙嘅支持有邊啲核心嘅聚焦咧？
1: 我見翻今次嘅措施當中，對於南沙嘅支持咧，其實會係一個國際航運物流樞紐啦、全球供應鏈中心啦，或者話外貿新業態啦呢啲方面嘅。例如佢嘅一個航運樞紐嘅建設啦，我哋知道喺廣州港嘅呢個四期啊，即係南沙港呢度啦，佢會有個組合港加多式聯運嘅，咁啊佢就可以提升到呢個港口嘅一體化通關。我哋見翻其實而家呢幾年喺南沙港呢度上岸嘅水果係多咗嘅，
0: 系真系啊，榴莲啦，
1: 系啊，咁啊，仲有冇错啦，亦都系更加新鲜、更加快嘅。咁仲有咧就系啲大众商品啦，咁样好似我哋咖啡豆啦、红酒啦咁样，佢其实系利用咗保税仓咁样嘅资源去作一个二次嘅加工啦。咁啊，然之后亦都会有我哋嘅跨境电商啦等等嘅一啲方式啦。记得之前我哋都有同南沙海关去倾过，话佢哋最简单，即系我可能喺内地嘅呢个商品呢度去买一条裤，咁然之後咧退咗翻嚟啦，咁然之後我好可能係買咗件衫之後再一齊去查合包查驗咁樣，即係會好多好細節嘅嘢係令到我哋喺生活當中嘅感受更加之方便嘅。咁啊，仲有咧就係依托翻我哋南沙港呢邊嘅一個優勢啦，我哋會有個整車嘅出口啦，咁樣佢嘅船嘅叫做咩滾裝？
0: 滾裝船啦，
1: 係啦，就會更加之快，仲有啲平行進口汽車嘅檢測佢嘅結果，其實我哋係認可嘅。咁啊，其實成個汽車嘅通關模式都會變得更加之快。咁當然仲會有啲保税維修啊、保税研發啊等等呢啲保税加嘅服務。畢竟我哋有個保税倉喺度嘛。所以整體嚟講咧，就係呢一個物流樞紐咁啊，供應鏈中心，仲有外貿嘅新業態等等咯。
0: 咁、那個南沙咧更加似係一個開放嘅門户啊，即係所有嘅嘢都可以鏈接喺度，依托於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港口嚇。所以其實嗰、那個點講好咧？可行性好高嚇，或者可以突破嘅嘢，其實亦都好多，空間亦都好大啦。咁啊，但係啊，除咗話南沙港有一個大嘅港口，係咪先？有一個咁嘅基礎設施，可以令到南沙有咁樣嘅空間之外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對於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嚟講，好重要嘅基礎設施就係港珠澳大橋啦。咁啊，港珠澳大橋咧，其實近呢兩年啦，我哋見到有港車北上啦、澳車北上啦，有粵車南下啦，咁已經係雙向通行噶啦。咁其實明顯咁感受到，即係粵港澳嘅居民嚇日常嘅生活亦都有好大嘅一個變化嘅。咁對於呢方面嘅變化啦，曉露你係點睇嘅咧？嚟緊如果要用好大橋咧，有邊啲暢想咧？
1: 我記得之前我哋先分享過一組數據，就係佢終於突破咗1000萬啦，咁樣係啊，哇，好
0: 奢侈，單排車奢侈，
1: 係啦，咁啊，就覺得其實大家嘅通勤係好便利嘅，同埋咧，我記得喺發布會上面其實亦都有分享咗一個細節啦，就係話琴澳嘅呢一種車，即係佢哋會分澳車同埋港車。佢話港車咧就一般就係週末有嗰種即係比較之明顯嘅一邊瘋狂塞車。我唔記得嗰個專有名詞叫乜嘢啦。另外一個喺橫琴嗰度咧就是、每日都會有早晚高峰嘅呢一種塞車。係啦，佢就可以好明顯咁睇到，即係雖然話係大家呢座橋係用得多咗啦，但係佢哋個需求係完全唔同嘅。
0: 因為香港嘅朋友咧，可能
1: 就係過嚟玩嘅，係
0: 啊，度週末啊，咁平時胃口奔馳係嘛，即係放工又夜咁樣樣嚇，你行個港珠澳大橋翻嚟咩？好似爭緊啲嚇，但係週末 off 咁，唉，梗係要翻內地玩啦。
1: 係啊，
0: 但係澳門咧。喂，唔係喎，我
1: 日日都要嚟
0: 工，或者我喺橫琴翻工，我喺澳門住，我喺橫琴住，咁你咪早晚高峰咯，就係、是、一個好潮汐式嘅嗰種通行嘅嗰種狀態啦。所以其實感受就係話，港珠澳大橋為我哋嘅生活係真係變成咗一種同城生活嘅日常啦。咁啊，仲有包括我哋好多嘅，包括專屬嘅嗰啲鮮活快線啊，常態化嘅一啲運行啦，我哋好多嘅廣東海鮮、海南芒果經大橋去到香港、澳門啦。咁其實亦都係咧，即係用好咗呢方面嘅基建嘅。咁但係嚟緊啦，港珠澳大橋點樣可以管好用好咧？海關要點樣落實相關嘅舉措，又有邊啲新嘅措施咧？我哋嚟聽下啦，拱北海關副關長柱碧波嘅介紹。
2: 這裡呢有一組數據，今年前四個月，港珠澳大橋海關共監管進出境人員1085萬人次，車輛232萬輛次，其中呢貨車26萬輛次。客车206万辆次。

0: 进出口货物的总值13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47%，呈现人、车、货三项齐增的良好态势。海关呢，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管好大桥的殷殷嘱托，若干措施提出进一步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推动智慧口岸建设等一系列措，可有力地促进大桥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优进优出和自进自出。一是在货物通关方面，我们发挥大桥口岸24小时通关优势，对高时效要求货物实施快检、快放、优先通关，持续增强两步申报、绿色关锁等举措效应。大桥口岸报关单提前申报率超99.9%，支持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推进粤港澳物流园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与大桥口岸联动，助推首饰、电子元件、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通关主力商品。我们还将支持打通对接香港、澳门国际机场的跨境电商产品出海新通道，推动电商包裹源源不断发往港澳，通达全球。二是在拓展口岸功能方面，我们协同地方政府、香港海关等筹建建设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带动香港机场冷链产品经大桥运输至珠海集散分拨，经大桥进口的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及水果累计超339吨。我们还将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公路运输、智慧货管场景链的建设，关联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一单两报、企业信用信息一体化应用在内的30余个智慧海关业务场景，推动改革化点成珠、串珠成链。三是在人员车辆通关方面，我们优化完善全国首个客货车一站式验放系统，支持大桥口岸小客车通关效率提升项目建设，新增9条出境或兼客通道，出入境二道闸的数量分别增至9条和15条，部署应用智能化监管设备，车辆通行效率可大幅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可显著的改善。海关将持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守护好这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1: 好嘅，唔该晒主关长嘅介绍啊吓。我觉得有一个亮点都几有趣嘅，就系拓展口岸功能。因为我哋对于口岸功能嘅呢个定义，可能咪就系过关啦。佢仲有咩功能可以拓展啊？咁，不过佢讲完我就明啦。即系以往我哋可能主要系因为拱北海关咧，真系一个即系包括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啦，系真系一个客流嘅大关嚟嘅。咁啊，嚟紧啊，点样可以用好佢咧？
2: 佢系希望喺上边货运。是多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不理是澳洲北上啊，或者港珠北上啊，或者渔车南下，
1: 都是客运
2: 嘛，大家都去玩的，或者说大家都是人在这里通行，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你建设经贸新通道这一点的话，它更加重要是货，尤其是一些高附加值的货，其实珠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呢都不够深圳机场打得的，
1: 确实是，
2: 但是呢件事对于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啲城市群嚟讲，
1: 重要嘅
2: 系啊，系重要嘅。所以咧，用好大桥方面，佢有个即系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就系点样我哋可以将呢个货运嘅功能系拓展得更加之完善。咁，然之后令到我哋珠江口西岸嘅呢啲城市群当中嘅呢啲制造业又好啦，或者话啲高附加值嘅一啲咩电子产品啊、化妆品啊呢样类型嘅嘢，可以经过大桥。去到更加大的地方，同時呢亦都是令到珠海呢度成為一個新的集散地咯。
1: 唔好淨係咩嘢都要運翻去東岸先，
2: 係啦，
1: 係咪先嚇？即係好多嘢喺西岸自己本身就可以做，係咪先？你亦都唔使一定話啊，雖然有深中通道啦，係嘛？但係我亦都唔使有啲嘢要經深圳過去，而係我大橋可以直接出去。其實包括即係香港國際機場同珠海機場要做嘅呢一個
2: 京珠港飛
1: 咁樣，其實亦都係類似嘅概念，不過係客運嘅咁樣。

0: 但係貨運嘅係咪都可以咧嚟緊嚇就要拓展啦呢個口岸方面嘅功能啦咁樣樣。咁啊，除咗話咧呢個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咧，喺人員通關方面咧嚟緊都會有好多新嘅舉措啦。譬如話喺硬件方面，我記得我上一次咧去大橋口岸採訪嘅時候咧，咁相關工作人員已經話啊，其實我哋已經唔夠用㗎啦，已經多過頭㗎啦。特別客運方面嗰個增長係超乎佢哋嘅想象嘅，所以嚟緊咧亦都會有咧新增多嘅出境啦，同埋融合方面嘅通道啦。另外亦都會有更加智能化嘅監管設備。咁究竟可以點智能化呢？咁我相信可能而家嚇我哋會有相關嘅文本嘅政策措施啦。咁但係到實際用家體驗嘅過程當中咧，呢啲技術嘅迭代係十分之快嘅。我最記得嗰個一站式嘅系統，我哋可能半年前先至話哦，而家可以用啦。大家都認啦，喺澳門嗰邊又認，橫琴嗰邊又認啦，大家用同樣一樣嘢啦，你 D 一次身份證就得啦咁。跟住過咗半年之後，而家話哦唔使攞證啦，你即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嗰種不斷迭代嘅速度可能會超乎我哋想象啦，亦都係值得期待嚇嚟緊會為大家帶嚟邊啲生活方面嘅變化嘅。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政策解碼嘅全部內容啦，希望嚇即係對你嘅生活啦，對你嘅即係事發展嚇都有所幫助，為你發現新一片嘅藍海。以上亦都是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8: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就是我哋11嘅系列节目。今日要播出嘅专题是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9: 遇见博物馆嘅环节播出特别策划《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深看展。今日走进深圳博物馆正在展出嘅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
8: 而全城有我嘅环节会一齐嚟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丹漆琢韵。
9: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韩愈写《马说》这篇文章的背景。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走入我们的11系列节目《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不需要提拔，不需要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爱这一片土地南北迥异万丈蓬勃的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入新疆喀纳斯、云南的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墓园黄岭、徽州医院塔村村、广东韶关南红墓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十月一号至七号，金麦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播出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1: 嗱，讲到黄岭咧，就位于江西省嘅墓园县，咁至今已经有580多年历史噶啦。呢一座古村咧，系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咁样嘅山居田园。而受到徽文化同埋独特地形嘅影响，数百栋嘅徽派民居沿住山坡错落排布，系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嘅风情画卷。呢度系最经典嘅晒秋文化起源地，亦都系最具代表性嘅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就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了。
0: 黄岭地无三尺平，屋顶架晒成为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之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扁装住收获的红辣椒、粟米、南瓜和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和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1: 今天讲到的黄岭村究竟美在哪里呢？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贤和摄影师曹家祥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卖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清的解毒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这个没有公路，没有地，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这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所以大家都往外面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 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的晒秋香俗，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天天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就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3: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3: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本来好，然后我这相机用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时候都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4: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云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4: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3: 你们太阳的地方。来，白的要挑起来
2: 了。您跟他说什么？
3: 我见到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要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3: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但这个白的时间长了，它就是有这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3: 这个吃
2: 就是不影响吃吧？
3: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3: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就红红火火的是啥鱼这个，哇，好辣。
4: 裘荣花和江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3: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0: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民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茶坊、酒肆、书场、现装生活情景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墓园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族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1: 在黄岭村亦都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例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善、摄影师曹家祥行入黄岭村，来听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敬松和墓园游子散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2: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3: 对， 对，老铺子他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煤球那些晒秋的饼子。
2: 哦，
5: 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2: 谁加工的这是？
5: 这是

0: 我自己
1: 你
0: 干
1: 自
0: 过，
1: 己啊？
0: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进行腐烂，然后就破了，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
1: 哦。
0: 你把那个新的甲醛因为它都烂的啦，出了。
2: 曹劲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劲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1: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3: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旅游就来了。
1: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3: 我觉得美。
1: 哪儿美？
3: 坐缆车上来一看就美。
1: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3: 挺美的美。
1: 挺美的美。
0: 挺美啊，对，挺美啊。
3: 心情也很挺美。
1: 关键是心情美了。
3: 心情就
0: 过得
3: 美。
0: 好。
1: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3: 很美的。
1: 也是美哈，
3: 也是美的，
1: 两个美一样吗？
3: 两个美
4: 不一样，
3: 加在一起就更美了，是很的，我心里很快乐。
2: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劲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0: 再过是大灯笼，
5: 啊，大灯笼对吧？
0: 再过是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
5: 这个意思，
0: 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5: 来
0: 拍个照，
5: 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
0: 拿两只手拿到。
1: 你俩还摆拍呢？
0: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里边，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1: 他让你举着，
5: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1: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2: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岭古村，天街两旁灰式商铺林立，曹劲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1: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3: 一个15，一天做3-4个。
1: 那您能赚多少啊？
3: 我赚100多块钱。
1: 一天啊？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3: 还编寨子。
1: 啊，这一个130块钱。
3: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1: 一天才能做一个。
3: 一天才能做一个。
1: 哦。这么费劲啊！
3: 费劲，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0: 以前这种就装置了，就拿来装置了。
1: 对。
0: 现在看到外面买一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的。
3: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1: 这也卖啊？
0: 这
3: 卖。
0: 这好多的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涂个星星，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6: 这个多少钱啊？
1: 这180。
2: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劲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劲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0: 举起来，哎，给我看一下，笑一笑，
1: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0: 这个都有规划了，各地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1: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0: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啊，现在不能叫小姑娘，也是。
1: 您好。
2: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1: 来，我看看这个。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7: 最喜欢的就这个晒秋，
1: 就是晒秋图，
7: 因为他黄岭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0: 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岭这些文化晒秋，
7: 画在伞上，
0: 画在伞上。
2: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

0: 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1: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2: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
1: 哦，
2: 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1: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2: 顾不了，那时候正月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1: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2: 然后家里我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1: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2: 就一年一次。
1: 哎，你说起来又泪汪汪的了。
2: 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0: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1: 这是你画的？
2: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1: 谁刷的桐油？
2: 老公啊。
1: 就是你们俩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2: 76道工序，
1: 都是你们俩干。
2: 对。
0: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2: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1: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2: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1: 想过今天这个
2: 情况？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嘛，就想着，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3: 给你拍个照哦。
0: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4: 如果文物有声音，
5: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4: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阳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总。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5: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心看展，今日带你走进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听传统工艺的当代创新转化，感受飞为技艺的鲜活魅力。
11: 所谓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在国庆期间，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深圳博物馆承办的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正在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系展出的。展览将会持续展到2026年的10月25号。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深圳亦都将迎来 APEC 会议。今年深圳全民艺术季全面升级，着力打造四季花常开、全年都精彩的城市美育平台和标志性文化艺术品牌，推动普惠性加特色化的公共文化供给。
11: 而作为深圳市文联下属的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2026深圳全民艺术季之2026深圳民间文化月的重要项目，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是精选了

0: 109件组的工艺精品，展品类别丰富，涵盖了陶艺、木雕、燕雕、古琴、中篇、脱胎漆器、刺绣、剪纸等诸多品类，包含了数十种的民间手工艺，集中呈现了当下深圳民间工艺的创作生态和实践成果。下面我们来听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二级巡视员金秀的介绍。
1: 本届展览的展品质量上乘，既有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力作，也有青年新锐艺术家融合文创、现代、国风、国潮的艺术精品，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为构建人文湾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展览中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技艺，体现了深圳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特质。重点作品有珠绣挂瓶、紫云深处鸟鸣春、剪纸、客家唯物里的唯餐、布雕画、百鸟朝凤图、花丝镶嵌、美美与共、皮雕、老为风韵等等，有的精巧细致，有的华彩秀丽，可以说琳琅满目，创意无限。这些带着手作温度的器物，是希望向公众传递出深圳民间工艺兼容并蓄、守正初心的特质，从一个侧面反映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2: 手工技艺扎根于烟火日常，是劳动人民生活智慧的物化流传，一代代匠人的创作沉淀住多彩的地域风物、民族意趣和造物哲思，承载住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情感根脉，彰显住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守正初心的精神特质。工艺美术大师、各级非遗传承人和粤港澳青年创作者的多元探索，深刻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体现了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0: 裴家西是深圳文革中山市画院副秘书长、深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艺术空间微展厅的主理人，他长期扎根深圳，开展木雕、陶瓷雕塑和陶瓷绘画的创作，作品曾经荣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国像杯创作大赛的金奖等等。而今次的展览就展出了他所创作的木雕作品《虚亭纳福》。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专访。
3: 裴老师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做的这个木雕《虚亭纳福》哈，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创作，表达怎么样的一个木雕的一个意境？
4: 这个本身这个选的材质是山西的崖柏，就是柏木，柏木的根雕，因为柏木它里边的那个油润度会比较高，所以它整个出来的这个颜色和外面的皮它就会有这种渐变的感觉，而且它上面的疤痕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它本身的这些特质。然后因为根雕它本身它的里边会有一些镂空的感觉，我们就做了一个传统的题材，就是多子多福的这个葫芦，中间有一条就是像是林荫小道一样，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崖柏它是其实是属于阳木，它是代表的比较有能量的，又长在悬崖上的，有这种精气神的。然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虚给它留下来，就感觉是敞开胸怀，可以虚怀纳物的感觉。福禄我们在古代其实就是葫芦，就是福禄，所以我们把这个有代表的这个符号然后把它给提取出来，就是以葫芦整个这个形来做的。然后叶子是它会比较薄，那个葫芦它又是有体量感的，从我们造型的体系里面来讲的话，它有实和虚，我们把这个实和虚镂空跟这个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件这种随着它的那个随形的，因为根雕它要随形嘛，随形的一个这样的创作。
3: 刚才您介绍我们这个虚亭纳福的木雕作品的创作的时间历经了半年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精心打磨，然后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克服了哪些的

0: 雕刻的一些难点呢？
1: 因为其实做木雕，先从设计开始，然后先把它的大的形给做出来。大型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最难的是它里边的掏空的、镂空的那一部分，因为根雕它根本身有一部分是镂空的，就在我设计的时候，其实它也需要有不能完全跟着它的那个形走，我们还要去在里边要多一点东西，那就是要有天然和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其实挺难的。第二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它实时要调整。就是因为木头，它有的时候你在打的时候或雕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打掉多一点，或者是它的木纹，它可能一刀下去，可能就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它要随时调整，随时去雕刻，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一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伴随着。最难的其实是打磨的阶段，就是因为木头的打磨阶段，尤其是里边的打磨的阶段，就是这个环节是挺复杂的，所以时间是耗费在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打磨，最后呈现出就是还可以的作品。
2: 展览中仲展出咗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彭城十一景作品，以手工陶刻技艺刻画深圳十一区含新区合作区嘅风物景致，从都市楼宇到滨海浪潮，从山林古墟到新城烟火，将十一个城区独有嘅山海地标、城区风貌尽刻喺瓶身，讲述深圳故事，系传统非遗当代化、生活化嘅创新探索。创作者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林启忠向总台记者余婷系咁样介绍噶。
0: 您做的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彭城十一镜》，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想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意境和效果呢？
3: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深圳市整个版图啊，我们有这个11个区啊，按照11个区里面的这种代表的一个项目啊，来传达介绍我们深圳市它的特色。它里面有能融合、能包容的所有的一切啊，有商业的、有科技的啊、有电子的等等，我们这一块就展示在我们这个作品上，让观众能看到我们这个作品之后呢，会联想到几个区，有欲望去欣赏、欲望去这个了解。所以呢，其实我们后面还有这个附上我们对每一个区的一个介绍，后面有文字的介绍，前面是一个景色的一个代表，这样来展示、来介绍深圳一个文化艺术、文化赋能我们的科技啊，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
0: 这是一个陶瓷作品，它是形状都不一样的，是吧？您是怎么样去考虑？
3: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艺术上每个区按照当时拍回来的景色来考虑，用高低来配合啊，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区里面也可以展示出啊它后续的这种用途啊，也能做这个艺术品最后的一个用这个摆设啊，能更好的一个展示。
4: 谷文铎是深圳本地的陶瓷艺术师，从2016年起，他从人形绘装转向陶瓷人形的创作。他的作品呢，是以东方美学的可爱少女风格而著称的。而今次展览当中呢，展出了由他创作的陶瓷作品《马旁雍措之花》，这件作品承袭中华文物，以雪域圣湖为创作底色，用心糅合多重手工技艺，将西藏阿里神山圣湖的温柔注入咗呢一尊方寸人偶里边。
2: 呢一次展览唔单止引导公众走近本土民间工艺，激发市民对本土文化嘅认同感，更映照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嘅文化品格，为构建人民湾区注入鲜活嘅文化动能，推动传统文化嘅创造性转化同创新性发展。
4: 而配合今次嘅展览啦，展期之内咧，仲会推出民间文艺家现场展示活动，以及系配套讲座、民间文艺大师课等等。各位观众朋友啦，可以近距离观摩手作精品， 同创作者呢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
6: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同景泰蓝、牙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的四大名旦。北京雕漆工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融合了华夏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雕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在2006年，雕漆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殷秀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他，从拿起黑刀那一天起，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了。他不单止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和花鸟上面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加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和个性呈现上面是自成一家。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就来听听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单漆剁韵。
8: 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9: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后来说那

0: 要赶快1:1的放大。
1: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0: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

0: 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他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1: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0: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然后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人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

0: 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 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 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
0: 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它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 表情了，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
1: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10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10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
0: 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我从进美校是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 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回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百乐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3: 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住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走进课堂。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呢一个石破天惊嘅开篇，究竟隐藏住韩愈点样嘅人生际遇呢？马说呢一篇文章又俾千百年之后嘅我哋留低咗点样振聋发聩嘅启示呢？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6: 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3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

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猎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猎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今无匹愁，千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他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啊，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0: 好啦，各位听众，到呢度为止，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咧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我哋根脉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根脉中华，再会。
0: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深夜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高楼抢桥，我将车窗面孔；当狂风听雪，对峙登到心扉；动画喜剧，借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5: 嗯，天爱电影来推出了特别众多喜剧正车窗，重点来聚焦闽南三大剧种：粤剧、粤剧、汉剧。平生长线界山东行店，
6: 听经典相等创作时空，听精彩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那本期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红情话》《霞红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频道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界节目内容。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7: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6: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7: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6: 天涯叠人，
7: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爱电影节目。当古老腔腔我真的车窗面孔，当传统形式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建议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本期节目大家同我介绍，等相信一定会付出当年的感叹，戏剧正车窗。
6: 是啊，到本期节目当我将带来走进全国电影戏剧狂声创新界山东现场，重点来推推古老界闽南戏韵，祝你走向新时代界车窗高墙。
8: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9: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10: 戏曲
8: 正青春。
5: 这个道传承不息的经典传承，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印记。戏剧界青春，就算来自制度界、政策界、影视集团。
6: 是啊，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了顶尖世界的落地歌曲，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创新，按下快进键。
5: 也特别特别关注的是，2026年二月，东双宝文化化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应会戏剧进行三年行动规划，2026至2028年。明确实施戏剧剧种保护规划，优秀青年戏剧人才成长规划，经典保留剧目可建设等重点任务。

0: 后盖一吞灰影藏着虎梯能猜不一样黄屋屯国吹光全领丢为全国戏剧精神啊为电流龙双刀。各位提出提出开店名家屯戏加强屯通戏剧类为追屯省人营销培训今天景点腐败新藏整病驱动戏剧进行哼进几张秀集回屯国让景点改强等永固流冲让古老改革正到新时代挖起来火起来
1: 多地方层面各地也以立法专项规划资金保障为抓手构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体系
0: 是啊比如到广东广东省内就随家随起出台了广东省物价保护创新规定明确政府营推社会各方责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及物创造秀智慧保护甲国际推广
1: 活动地区也推出了调解培根股本规划广东行业进行钢铁等从尊王跑车、夹麦抢球、人才培育、兵败打扫等方面精准发力，让调解行业界经典枪等道道相通。
0: 此外，中国戏剧新院线钢铁全面推进，对经典夹麦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各地实施直推直拆，精准扶持服务二推加基层二推，戏剧纳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高考开设戏剧专业二选修课程，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二推主力、二好子弟的推升阶级。总而来谈，政策的阳光后路，让地方戏剧呢从濒危修复啊，进行了活力生长，让景点场等不再顶峰，为车冲和表达独落了根基。
1: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新片加价七百七个枪等。

0: 大家听到的是新片《行者》七大节唱的，一支曲序呢，从十世纪十年度改水泥变化切入，以《行者》超越九历七大节艺术创作节，只在成长期后界动摇转折时期。新片《行者》七大节对求艺术界再现蓝色精神，融合《行者》甲国画两大国主艺术，有着深远界文化意义，甲独特界文化解读。
1: 采用行者加国画界融合表达方式，就是行者七百招界创新之处。
0: 是啊，这只创新呢，也是为内容服务的。通过这种融合表达，别怪了七百招为物质画界创新精神，将现留意为人民书写、为人民书签、为人民书画界艺术雏形。
1: 此出戏从2023年开始首映。经过两年三轮改修改完成，到2024年获得了第17届金星文明奖项五届色钢厅优秀作品奖。2025年又获得了文化奖、中国专业舞台艺术联合政府最高奖项的名奖台。我想，现在是中国戏剧人首届创新界风度精神。
0: 是啊，更十名一级演员甘当配音，各类景体天水清照，各盘喜惊，复活导团队精准还原时代风貌。舞台二界艺术人员管理协会也通过精神管理，表达对艺术纪录界最大尊重。
1: 这是每一个专业力量都到协作当精准发力，所以所在的客人也就铸就了精品。
2: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0: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3: 戏曲
2: 正青春。春，
0: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本期节目啊，咱就无来感受古老戏曲混血界青春气息。
1: 顶回我介绍了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力顶增设改革落地歌曲，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按下快进键。但是对了政策护航，戏剧的车窗更有个作品说话，更爱个经典唱段打动人心。
0: 为家、爹家、行家作为闽南文化瑰宝，近年来也紧靠时代主导，用下现代审美催促一批结合有节奏的新片剧目，让传统经典唱腔焕发新生。
1: 现在大家听过的是新片历史剧《超国护境》的推广剧《天鹅直心》。此出戏再现了跟国英雄对人相应的形象，讲述闽南人民热爱和平、民族团结的故事。

以后我要做大将军。

0: 为家作为南国红豆，为家经典唱段早已深入人心。电灯花享有唱段，落花满天比月光，或者是温泉奇美，成为了为家符号。无端端惊忙直至，老板娘强大，原来太子延安开边，实在搬到虎儿短暂脱婚，或者是柔美岁子团唱百年。今年更当为家人唱百届百爪登亲，保留为家经典唱腔整出，新增青田西欧、水门金山等经典新唱段，嘴巴每刻搭配温泉唱腔，十年上演四十多声，演出跳三百年，当面戏剧电影创下票房纪录，成为年轻人入看为家嘅代表作。听到为家托歌的机合拍成曲。红色对彩搭配为家嘅独特声腔，以经典嘅唱段激活时代感命。广州红豆为家推推出青春版经典舞段，九零后、零零后演员演嘅经典唱段，日本正秀都媒体呼令，让传统唱腔更贴合年轻审美。
1: 超过呼应到传统版五，更当音乐嘅基础上，新创作流行嘅上路，欢迎入新民歌默默嘅画笔。今日挑选故上定音乐界舞美设计，可能儿成不班界独特感受。
0: 赵国虎真是高高亮，也就是兼职更当无名人，善爱是一位正直的五十个，伊唔单是爱国界兵荒甲和平界核心，更是文化交流界上一强者。比周恩来总理、张二是中国历史上同一位军国英雄。到为家舞台前，其实啊，真乃就应该依然去了。
1: 是啊，二十二年再更当乐剧院就唱白了乐剧《锦上夫人》，无名氏托花乐剧团也正唱白大兴高庄乐剧《上夫人》。作为经典题材，为了让伊焕发新彩，2019年更当乐剧院甲广州乐剧院联手，我为一曲荧光三位文化奖获奖荧光，两米天行了之处交国夫人，这所谓空车吹长，光景大把眼福。
0: 是啊，也特别值得的是，家家家唱片是过一只有多名嘅为家音乐嘅五脏猫大军。你过高松嘅五脏猫，多啲请你音乐人免妙吹作不唱作。只是以老大新嘅唱作组合，将这部剧呢，一个唱片就有了浓曲嘅传统味味，又有了新意。
1: 此出戏我拍成了戏剧电影，并走没金龟奖最佳戏剧片。
0: 是的，戏剧电影《赵国夫人》嘅是到2024年七月份正上嘅。要为家因为回到电影当电影界新灯强攻武打等拢是啊公家执作，电影当穿插界为家强灯以贴下剧情有鼓舞感情力，对本来就包含了电灯会啊好怕八戒等等界经典选灯，电影当有好在对白也是以为家连白界方式听行界。
1: 哇，这部戏剧电影和时间网歌界就是非常有亲切感，就好像是老台本土化的歌舞片。
0: 可能正是这种独出地方界素色手法，将会生到即春过年中，一览大地界传奇故事，山东界在现已竞在那个面头中。所以，依只领国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龟奖最佳戏剧片奖。一落街呢，那就来欣赏一下赵国虎子的唱段。

0: 计等我哋嘅风浪
1: 啊！夫人，仆人就交俾你啦。战乱纷争。

0: 物件新奇频出啊，喜呀江山，好喜连台，这两个叠加呢也是如来如根叠。
1: 是啊，近几年叠加频频亮相，总太阳是充满，万象满怀，真的是如来如吉捧。
0: 是啊，叠加比二位南国清辉，唱起呢是清丽温醉啊，雾迷香腔。当三五年一村流山，景点唱灯，轻快灵动，诉说民间爱情。叠加其高半唱灯，高朴崇高，是叠加文脉根基。今年更当叠加音呢，打造了曲牌颂，以曲牌文化作为载体，呈现叠加唱腔，讲述海外侨胞家国情怀，填补了叠加曲牌对彩空白。后摆景点夜晚好虎耍成高，又会舞台调度加灯光美学，传统浓丽唱腔搭配自己行动，加得表达，流行味变情怀，年轻人变文味，点点白沫。叠加花仔嘅用破新媒体，将大三五年经典唱段，整辑做短视频，让六百年嘅叠音跨越山海，连接海内外叠音。一落嘅呢，就请大家来欣赏新唱摆嘅叠加曲牌颂嘅唱段。

0: 是呀，
1: 你回来了。
2: 听大话做了，大经理啊！
3: 大数经理，听嘛，我从了家家娘抱回来呀。
4: 你来说答，
3: 我不说答，听嘛，弄到村看我。
4: 你来说答，来说答。
5: 大家，大家。

0: 打机票有抓起个老婆回来。
1: 哎呀，贵这个，人家卖弄爱思，大家伙慢慢回来买米啊，
0: 回来买米，回来买米。

亮，花灯来了。

子，送给你，就当称卡。

送给你。

0: 为难下的，我敬重他，爱慕他，但我有我的原则，我甲伊只是兄妹情妇，兄妹情妇。是啊，伊永远是我的好兄弟。一票票，我爹无多了，但伊个祝福永远留到我的心头。伊爱我长回家乡，支持家乡建设，这是我所有个志向。我用这些志向支持抗日武装，
1: 好，支持抗日武。装
0: 梅花妹妹，我花几票，定将闯入机器了，怎样抗击武装？

0: 我家掉家行家是娘南三大家庭，遐行家又听人说做你要改你听台呢？
1: 广东行家呢也称之为客家行家，依家湖北行家呢可能是等温等山，呈现高亢雄浑，文笔崇高。
0: 近年广东行家以福牌祈愿求奖，无单灯呈现灯奖嘛。以香港定高景点抢票，用下客的文化而行到审美，让古老香调坚固清华人。不行香港已推出青松榜行销官，定缩香港抢票特色，热火飞旺，独享大灯，以景草夹青，锐美舞台，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夹场。小的香港高桥保护唐僧东线学拜打兵，唐僧高帮根独梦造机。保留香格高桥景点抢灯，将评委公法而统统抢桥到千里银王的手灯定型光彩。
1: 好，落个咱做无来五星的是香格祈望求奖的抢灯。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青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安电影节目》。本期节目我主要是戏剧《正青春》，从国家到地方，指导个政策个建设主题是戏剧拥抱青春个运动力。新加坡部队可以领台，这是戏剧青春个的规模呀。
3: 新加坡唔是对传统个颠覆，就是对精彩个升华。新腔调唔是对经典个改写，就是对创新个压缩。
2: 我家界最美唱片，你家界随着声韵，喊家界高档曲调，到小城唱新档，取得了时代表达，也让地方戏曲呢从泡沫滚来般个聚散，变成了舞台前的电流。
3: 其实戏曲青春的模样或唔强之生物，马杰嘅生物，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4: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5: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音》，来到叠山红尘月。
2: 到叠州旅游，为什么抽成呢？可能啊，到过路路见哈，平时养殖了眼帘外就是叠州三宝了。那今次个叠山红尘月，就要为大家来介绍叠州三宝来帮做这个老贤。
6: 如果你文部到咱叠州界多个小巷，你会见喝醉泡面都会背直声，饮字个两句。上出名应该是叠州三宝之首刘显恩，也叫做胡超显恩、胡超国，伊是直正极固、热心解得个传统食品。今次人已经有开始登个历史。到咱叠山之个有一段关于刘显恩个传说，就是呾有一号人家只有宝剑两人相依为命。有一日，伊尼马也抱亲，因生病白天白天苦不堪言，伊个日子就四处去寻味物业，但是都无知一事。后来斗听土说呾有一种果子可以治宝亲个病，虽然唔知呾具体生了咪生个，但是因为是决定上山去寻到。到这个时候，因暗号吞着一只老狗，痛苦地双手抱胸，正装个个宝亲相识。这个时候，另外一只傻野狗，赶紧去叠一粒果子，拨阿老狗吃。老狗吃后，情况有所好转，于是伊也当夜叠下了相当的果子，回家去宝亲吃一吃。宝亲狗野妈吃后，身体也动起来，恢复健康。后来，伊就将这只果子栽种到家当。并将果子搬去乡亲会问过当日的症状，伊第二种果子呢就是胡超果，后来经过制作，那时候就叫做刘显恩。虽然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可以推测到刘显恩亦是固执的来，也应该得。本期的节目，那就请来刘显恩的会主团成人黄玉松来给大家陪陪介绍的刘显恩。
7: 超果啊，伊个超果名人叫胡超果，个到底有真啊？咱叠州呢，目前也有正式的保护，又从全国分布个正山地来谈呢，那是分布为四大山地，分别是指个红浪个红胡超、四川个春胡超，再者呢就是金花个金胡超，上九部就是咱广东这边个
8: 胡超，
7: 也称为冷胡超，是咱个十大冷叶之一，伊是可以直指个冬叶菜个。
8: 五当山地只胡超贵啊吼。依家有咩唔平嘢啵？生生啊，是咪有啊啵？
7: 即届就是从依系寡君子，寡君子依届寡兄是大帅，介邓英依也是唔平嘢噶。那更邓英冷少杯介红烧呢，依是听字空头装噶。那即届千古介邓英呢，也是差唔多多更即更至更半左右。是，可以但是大山区嘅红烧多杯呢，介红冷介红红烧。一计，计头以前上大街噶。
9: 阿叶松只老大托啲，你应该是知识最肯学古先咪？
7: 是的，五计呢是邓阿公辈，邓阿公辈教之中呢是经营了三十六年计自己历史路，计史
9: 上。
7: 可以但上头呢是经营忙，即五日出系落去签字计，家己去证明去自责去写字自责自创物件。
8: 讲九巴九极酸嘅沙多啦吓。
7: 沙多是，
9: 五日自责过天呢，也是比较复杂咧，来为大家能再介绍吧。
7: 好。

0: 好好好，可以。康一姐打，那只个过当潮汕顶杯个菜碟，到市集，到康一成为广大消费者头面再看一点个，只个老乡呢，以思乡历史最个这时点，农历过三年个时间，从到一道江苏，到一杯呢，那时点，通过芦草音，只个过配芦草音去学习，称之个混杂，那做点上金上金也得去掉，半年至半个月个时间，农村个到一道江苏已经做点好时节等了。一落来呢，就是能有到一道江苏个芦草用去实习时候呢，落来就通过不断个请住个比赛，赛到以至个古个配个顶杯就实习呢是完全个可得。之后呢，到一道江苏，就是称之为藤席。一时咩个藤席呢？粗粗呢个做得叫人本地落凳子个白怪。那我做点汤当白怪的时候，自正自习更过是第一。那爱个当汤个目的是。哎，我爱对，因为爱做自己个最终个目的呢是真哩，是晒只牛脖子个骨，攞个冬叶菜去熬自己个骨，听来一不第一的血用过个去刷掉，缺少那冬叶菜对脖子嚟坐下，也是啊，当然只系红烧骨去对脖啊，所以这个是那个对子豆干酥是藤只，因为听到对生豆干酥呢，那藤只温出来，跟住撩起来了，它。拍子后呢，就是啲隔五体在避开嘅制作，但系冬叶菜啊，之嘅就是应该避五啦，就是五至十六显红烧骨，之只嘅味子嘅，加之代之个也可以透露可代嘅贵味，之嘅冬叶菜半大嘅呢，其他呢可代就是有可能之嘅金梗菇啊，生大虾啊，桔梗等等之嘅菜，但系冬叶，因为呢外在就得。刘兄呢，能当能计，董朝更乜多杯记载，也是对当时嘅掩拗。
1: 小鬼啊！
2: 哎，都看我这样。
0: 是是是是，都会写好。是，未答未答。伊就有家己嘅小宅嘛，小宅之也系讲好。之系配方呢是有车架劳动会，到劳动会以强制嘅东西配方嘅基础之呢，五日再去优惠。优惠嘅话，刚才大概之贵比东城业呢是更加对伊能是也是好激到牛奶是方面是更加有改善嘅责任嘅。因为那时中大概就是把这个体在避开的冬叶菜啊，五只嘅牛子，牛子之后这个冬叶汤，那只把人只系流行五贵呢，介意做的都去牛子，一到牛子只系贵天五日时嘅，那所谓矫正矫晒啊，唔免得那只去牛交车去出来晒交车，但是那只系那个牛子只系贵天呢，啲流晒白汤，更加只系贵嘅多晒，伊系成食听到。介伊就对波子个骨，伊个含水量去啊滴个，伊来判别只只介骨，因滴咬骨车去晒骨车。
2: 一直光经过啲骨车个，咬完拍之后呢，就差不多好小波来啃落更多些面。
0: 咬之温不对个，通过只介蒸晒只只骨天之后呢，能就更流晒白判别之后伊是可以自己介。暗来帮佢涂冲落，因为为什么爱选择暗就唔咪去选择那个头车起名，因为那个暗对帮人一话是或者系起抗，对，依可以变依只拗解字就去夹。咁之后先就是嗱，那五只嘅暗咧，只嘅检测报暗，只暗攞是差唔多四五十斤，一涂只暗之后咧，五花碟再多只嘅砍顶杯再去红蜡。红蜡是为了呐，能只拗扮古古嘅时候，以对杯杯在折晒杯架，靠杯挂架空气接触，折晒其他嘅碎块。一等人爱来接应嘅时候呢，能只再来开始嘅硬。
2: 一只是经过管理嘅涂冲之后就，伊就变咗呢，乌油乌油嘅，足足只些咩啊？
0: 一就给推大只嘅时间咯，推大涂冲只时间，时间组等人能只系攰，伊所体现出来嘅色彩，包括等人足开。自己骨的解力竭组织，伊就真唔得嘅。导致诶，自责骨听咧，能自己骨是听见五十个浅骨，露了音去拾集，之后呢，伊是听见猛猛听见自己浅黑色，浅黑色自己骨听，一再简单自己冬叶菜通过之后到江苏解凹正晒，乃至系江苏之后呢，伊就猛猛听见自己浅黑色了，导致诶。更硬多一杯就是扯个土葱，就是扯个血甲子后呢，以至系色彩，以做框啊框啊，即系是即系天性之界，好妖之嘅界，混色出来。
3: 刘英是老着本命，但是这个老油味之大，生长嘅时间灯，这是指养殖嘅时间灯，所以自责浑身走嘅刘英，同时是帮着硬对佢填空数呢。这个时候刘英如超自般嘅本路，或是能够清晰嘅辨别出来，外观及夜观呢是乌黑油亮。 状态明明如歌，而且霓虹中

0: 滚的足更能足，口感也足更蓬松，从嘴起来甘甜可口，香气久熬弥固，属过冬生病夜冬旺之称。2018年介绍福州过即时个流行艺术节结果，也被连接广东省大石牌灰墨节崩溃最爽，代表性行脉名录。流行到本草江芒的叫做行，既是直升两国，也是能叠山流直播该当的野线，以需要用草音来音字直呢，以需要用草音来音字直呢，再经过叫声叫势，然后再接硬天火，时间如过，也已经记得如归，一目中呢已经成为叠招三宝之顺，伊也成为了海外华侨首选的直升机，直升文化符号。蝶州的流行舞，每名香儿还来过，是蝶州食品乃至蝶州旅游的直接名片。本期的新闻就来个流行舞制作机构团成员黄逸松，就不来了解流行舞甲蝶州的制作华侨之间不过的渊源。
1: 那随着咱近几年个系旅游经济个发展，现在也是主来主在口碑个朋友啊，游客也好，咱个其他个朋友也好呢，伊也是慢慢对咱蝶州沙堡也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认识咯，所以现在在过来咱蝶州这杯旅游铁口的朋友呢，伊也是加加减减爱多走咱食错啊，这杯个关于流行五个啊，对这个超鲜等下。
0: 也表演过系啊，上空直播有啲有去。
1: 目前呢就是这个马来啊，马来泰国这杯都，而且是康伊达学在朋友华侨是学在朋友呢，伊是外省当五个山边时候呢是。家己来自个，咱对面来本地人啊，家己来自个美国呢，家己带过去，上远是有那些美国个，伊是带个美国个亲戚去美国去生意。
2: 其实刘英介出名的直播可以讲呢，就华侨也双腿力度啦哈，因为拢是喜欢家己种比较，爱做口播表演过海的时候，杀家己超神帮到子神顶。做口播哈，
0: 水土不服的时候，从我这来接啊，又有身体的情感哈，又有顶你个啦，对家己身体是有帮助的。所以这红头钟的文化也帮人介绍啊，这超神多了外口的去了。
1: 是，一又是直接开始学个保险啊，直接顺推嘛。啊，因为恁叫那这种拍电视剧，那个分开表演过下这个文化啊，现在呢是指这个流行五十年代，这个出名五十年代，这个少那个华侨所扯来个这个文言，也是到这个。那现在就是那个华侨爱表演过下过去的时候，因为咱那个为了环境，无现实是会得。那边头我顶我先顶来摘个冬叶啊，摘个晒叶啊，来去出来烤杯个，因为那边的情况呢致令的。爱去出门的时候，对方那时责任个冷天，冷天真哩伊多少个个准定只正漂泊个古天河代的，伊是唔舒服个时候，伊可以从个冷天出来只，伊也是只正啦，小姐开会啊，包括搭头先合作，伊无其他个野差纠结个情况呢，伊是可以通过冷只正野只等温个冷天只正物件，伊可以去纠结。啊，所以也是即系外省会能子直配款客，伊对能流行直开只，有情感只车拉介只解外应就即。
0: 一能人流行啊，碰对个霓虹啊，从上的节时隔只来推，是不是？如欧个如腰呢，就如个老虾米？
1: 虽然说过个只点呢，伊表面只系朦胧，伊是盲，看下落边切，落边打个。迄叫人这种通的只个呢，就是能红呢。到这种时从去了五年的福州过，依个表面依个之后的网络呢，就已经是不能持续推起来，去领来去清晰了。例如来到这个呢，是能够十年红的福州过，能可以开始明显的一眼推出来呢，依个能个五年已经就是又有不同的变化了。例如来到能这个过呢，是最大过，到这种时将近是10年的过，依这个依就表面几乎是。该高位咯，已经退步，能学超过永底子之间之后，而家简单解本路咯。
2: 今日先后从年轻节，后从外国分别都考各方面啊，如果那些卖打掉的，会接触到五年啊，十年未开播啊吧。
1: 那天后做紧时间，做紧灯眼线，过来一只起来入面，一时做紧龙肉啊，包括个冲泡起来，而家之间浓度，而家梗唔抵嘅。那所谓的霓虹呢，是只能去烘根烘冲之后再去开根去个时间，
0: 烘根啊开根的之间的隔离哈。现在流行大概是咩价格？

0: 现在一家个意思的更加之间霓虹，这些叫咱霓虹有前间两家，做好两三年五年，直接该看呢就是规则性在更，随着霓虹个订婚呢，意思该为伊也是有所略有所有所提升，到老是当规则性个规则性不定。
1: 2018年，这招红超过流行，二十几个是成功入选了三级飞沫节文化最爽保留名单。如今嘛，流行并且其典故个热音加得及独特个口感，精致加得也比较贵，也成为这招文化而养生个标志性符号。我哋游客来到这个，也可以领略到彩泥这招个一种独特个韵味及智慧。
2: 从欢喜向独累，但还有人落卡追。
3: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都系更高累。
2: 强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斌。听众朋友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黄明老师。
5: 第一条名是秋夕大贪官拍狮子，就算送个三高格。
6: 是啊，所以听众朋友弄哪几条名啊？所以来个教外对叫做老虎敌物，三高格就变做敌物老虎，敌物老虎。那三高格呢，一关都着三小字，一关都四个字呐，六个字个三高格吼。那我是当时。所以侬惊水要烫过一座了，要不唔见得去哦。一晚咱就那四下子对小三高嘛，对顶个，是不是？爱来改善面段时阵呢，必须把将后摆两个字雕放头面仔，教会多顶就雕。有咱个面段是讲老虎敌物，改善面面就敌物老虎，敌物啊老虎，敌物老虎都潮死，就是潮的。都乜嘢啊？嗬，滴乜啊？弄乜或者叫汤嘅意思嘛？嗬，潮时都话贪官，嗱时人仔叫流汗，
5: 即系新嘅典故，嗰时
6: 拍汗，拍流汗就滴乜流汗。
5: 好，今日嚟睇睇第二雕是潮时正冷，拍狮子上硬土厌极。
6: 若伊是上硬弄咗落土厌极啦，吓拍咗咩嘅呢？拍咗险险大火。
5: 啊，落潮时能，
6: 潮时就险能
5: 啊。
6: 落大火，只个火就是弄只只嘅，弄只强难卖。
5: 强
6: 难卖。诶，那个上个咪险险大火，上个咁样又是咪成个嘛？经常落那个险险大火啊，吼，真系啊。但是呢，那爱几个咩啦？
5: 即讨厌讨厌自己。
6: 就那就落大，那因为几个讨厌，几个乜嘅讨厌，就是讨了三个字，即系叫险险。即系险险啦，那咪冇就咁样嚟听到呼吸，吼，咁样是听那形容词啦。即系险险应该是做形容词。但咱几个咪用到那药剂，我拿那落金能啊，吼咯。
5: 落金能。
6: 落金能个险，了咱只大火呢，正能嘛，正能开始大火，就强能摆个。但是讲说俗语，咱只当主观是俗语，那个俗语当做名家个头音。
5: 啊，是，好。第三头米明明有牛街，第一个是含当恶报，第二个是落子无回，第三是直经肯定黄子多，第四是正错短底无黄本，第五是半后八步走，活到九十九都是拍一个。职业个对吼，就四字成句叫做“
6: 惊之无效”。
5: 啊，“惊之无效”意思就是，只是惊起来有成效，只无正方法或者处事嘅是惊过，证明福无应。遐要做你猜呢？
6: 那来了，含工那个那一落惊个时阵，或者威武，伊国人呢就专挂个后生囝呢，那哎呀，那来学伊做你惊，做在学唔成，那个转去那唔再做你惊，就那落白，这是政治个哈，政治有只休命啊。那就是了落子无话，只啊就是那惊起个机遇，那只啊多只咩来当，你那面对个惊之无效，就是个那啦，
5: 隔
6: 手不安大丈夫哈，惊之个有效啊，有等时啊，无都等那比赛，你要无都等那。
5: 直经肯定黄子多，
6: 就就回忆黄梦嘛哈，就那当时自己就应该想别个自己食只面多面多个，惊之后就醒，就那好，直经肯定就是醒。但系道理只黄后子内事倒过来，但系是黄后意思，一日
5: 家错短底
6: 薄黄本就行之，那个行开，那个就做行开，就那个高桥要行啦，行开就按照推理回忆。你家之错之乱之地之龙伯皇公就是刚刚行之就有俩。
5: 对牛雕，
6: 对牛雕这个就得过个个灾，就那那惊个物件有效啊。半后八步走，活后九十九，这面对自己 惊就那那路行落来惊啦哈，我九十九行过有缘啊吼。
5: 好，这就是今次个汕头米也做上银顶开老师讲解。今次嘅新闻也交直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7: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是白红嘅红，听嘅是收听嘅听，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建议做精彩嘅怎么回放内容。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8: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9: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8: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2: 四海客家。
13: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今日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圈起一道一点的话题同的动态。再等下来呢，就是客场爱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嘢，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系早啲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啲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早啲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嘢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14: 抵得，
15: 抵得乜嘅？
14: 四海客家啦！
15: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14: 四海客家，哇唔抵！
13: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今日当然首先落去关注一下话号。十五规划纲要提议拜八能源强国建设，上一道为能源规划。并且提出推动能源结构六十大碳转型，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道。位于广东省五华县的梅竹储水蓄能天仓二期工程，在去年年在前面投产。嘅支持，而初本成为台湾区超级冲天宝的天仓，创造同规模天仓当中，消纳清洁能源能力最强，机制国产化程度最高，市场化运营容量最大三项全国纪录。成为嘅见证我哋国家储水蓄能装备制造的亮跑时刻。围绕十五时期推动充电两位六十大碳转型，致力能源强国建设。中台记者邵维尼系专访到位梅竹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祥平，给稍等下来，我们就谈谈邵维的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
16: 梅竹储水蓄能天仓系一座总装机240万千瓦的巨型储能设施。多项核心技术达到为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一个天仓还可以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下，推动我国储水蓄能技术装备实现从干炮并炮到两炮的跨越，为台湾区构建了六十稳定六十的电力调节屏障。梅竹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祥平安尼讲道：
17: 梅竹储水蓄能电站位于梅竹市五华县农村镇，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总规模240万千瓦，安装8台30万千瓦机组，分1期和2期建设而成。其中，1期工程2022年5月投产，创造了首台国产抽水蓄能机组成道开关设备成功应用。 开创国内抽水蓄能机组三导轴承摆渡，全面进入50微米先河等多项全。

0: 国第一，二期工程2025年11月投产，推动煤蓄电站全面建成，创造了抽水蓄能机组首次实现芯片级国产化，全国电力市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广东成为我国首个在运抽蓄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的经济大省等多项全国第一。
1: 四五五规划共有提议备奖，能源强国建设上亿五人规划，天参区全面投产同运作，换言之，我国能源强国建设的神通实践之一。那么在建设当中，天参一万用装上制造强国的痴心，又在集资国产化研发当中攻克那道难关呢？
0: 煤蓄电站建设过程也是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彰显制造强国自信、凸显制造强国实效的历程。我们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充分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助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百亿工程为大平台，积极推动国产抽水蓄能关键技术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里举两个典型的抽蓄国产化研发例子，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一期四号机组成套开关设备，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二期八号机组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关于机组成套开关设备，随着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抽水蓄能领域绝大部分技术装备已成功实现国产。然而机组的成套开关由于电器及机械性能、运行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高，研制难度大，设备供应长期被进口厂商垄断，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为此，我们充分发挥电站的平台牵引作用，主动沟通联系国内制造业装备领军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成功研制出相较于进口开关设备技术性能更优、稳定性更强、价格更加低廉的优质开关设备，在一期工程实现首套装备应用，二期工程实现装备规模化应用，建立起成套技术体系，获得技术国际领先的权威鉴定。项目成果已在梅州抽蓄、天台抽蓄等20余个大型工程项目推广应用，比进口设备平均每套开关节约采购成本约800万元，未来10年有望创造百亿产值。关于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机组的大脑，由计算机监控系统、力磁系统、调速器系统、继电保护系统、 SFC 系统等多个系统组成，系统结构复杂，关键技术元件多。以往国产抽水蓄能控制系统的制造应用处于分散试点、局部应用，未能形成合力。我们基于对国产控制系统制造技术能力的自信，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在八号机组运用了500多块国产技术芯片，实现整台机组控制系统的芯片级自主可控，大大增强了我国在抽水蓄能关键技术元器件的自立自强能力。
1: 从核心设备的自主研发到技术体系的全面突破，每组抽水蓄能天仓可以国产化套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当前15规划共有对能源发展做出了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部署，企业在新的发展节点，天仓将要运用相应规划部署，在技术同模式上持续突破，对次列能源强国建设作出要运用的贡献呢？梅州抽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向平安尼讲道：
0: 接下来呢，煤蓄电站主要从这个运维数字化、运营市场化两个方面推动技术迭代和模式创新。运维数字化方面，电站将深化远程集中控制和人工智能运维，数百公里外的广州疾控中心可以实时精准控制电站设备的启停，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帮助检修人员逐步初步地掌握电站设备的健康状态，通过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运营市场化方面，在全国加快建设完善统一电力市场的平台上，煤蓄电站作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要敢闯敢试，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为储能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十五规划共有列出了未来五年经济消费发展20项主要指标当中，增加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A 一指标，到2023年 A 比重会达到25%，凸显了非化石能源发展的重要性。 每组储水数两天仓作为一个太阳系重要。

0: 能源职场和15科学资源，天厂将要蛮用对标工业相关部署，将对一个台湾企业能源供给安全带来要蛮用的直接影响。某组初始训练天厂副总经理吴显平安尼讲到，
1: 这个规划纲要提出15/5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煤蓄电站规模240万千瓦，调节能力480万千瓦，调节能力接近梅州最高用电负荷的2倍，在整个大湾区的清洁能源消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对此，煤蓄电站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落实：第一，加强机组设备的精益化运维，确保机组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为大湾区能源供给安全提供坚强支撑；第二，打造抽蓄产业体制升级的窗口，加快把电站建设过程中自主牵头研制的机组成套开关、抽水蓄能、空压机等先进国产设备向行业推广，为我国现代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当好示范标杆。
0: 梅州储水蓄能天厂扎根下属体系，不单只为企业能源发展主要动力，更是为下属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客家天气多起批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而做天窗的发展时间也为其他天气依托自身资源变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梅州储水蓄能天窗副总经理吴显平安尼讲到，
1: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一是开发与保护并举，煤蓄电站1期和2期共用上下水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最小扰动。电站开发过程中涉及的珍稀树木全部进行了移植，植被覆绿率100%，实现对原有生态环境的最大程度保护。现在每年金秋都有成群的白鹭来电站水库栖息。二是先行先试和成果推广结合，煤蓄电站目前已经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依托工程，多项率先应用的高端装备正加速向行业推广，促进行业共同发展进步。

好，听众朋友，今日门儿嘅啲滴唔啲滴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嘅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可以数校堂嘅改条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哦。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喺越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第二天人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接下来第二天人听听记者收尾的报道，来去分享专题节目。一光同闪，麒麟传前，香港客运队的文化烟筒。

一辆男，也有一支人人海路，落脚阿在香港嘅村落与起始，今年带来相遇，也带来一生嘅本事。客家麒麟同客家武术，就系其中最具标志意义嘅两项活动。麒麟是武，意义等上水与团结，强弱胜锋，成就等保家与自强。今日嘅节目就带我哋人介绍等香港理工大学嘅刘建尧博士。正月对身体记忆的细节度位，以及令人文章的文化认同。

0: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我毕业以后，就是当时候我的老师麦金森教授，就是他接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有关香港的客家麒麟，然后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有关香港的客家武术。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老师接了这两个项目以后呢，就是我就开始了去考察，就是在香港的客家麒麟，还有客家武术的还有的一个历史，还有文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起点，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1: 就是有老师的那个指引是吧？
0: 对，没错，就是他接了一个项目，然后让我有机会去考察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文化。之前其实我也是，不懂，也是没有关注过。然后呢，我记得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在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就是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广东的一个约绣文化，就是我主要的一个印象是这一个狮子，所以呢，我还不知道有麒麟呢，所以我是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我才知道香港会有一个客家麒麟的一个文化，然后去慢慢去在这一个方面呢，就是花的一个时间就比较多了。
2: 从一场口口说法，廖博士行以来客家麒麟与客家武术嘅世界。由于时间系呢度嘅香港人间复杂，乃至系普通市民对脚下一片土地嘅客家特色，但佢是也未必系熟悉。那么今日当然仍然讲起客家武术，而系喺当人咩嘢防身包家于佢嘅潜移默化。今日嘅香港后生人三期见面，你呢究竟系乜嘢呢？
0: 这一个方面其实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是要看就是他这一个练习的人，他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然后在我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考察的一个时候呢，主要会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他们希望去锻炼身体，然后他们对一个武术这个方面是感到兴趣，所以啊，他们就会其中一个选择就是练这一个客家武术，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学校团体希望通过武术的一个方法去承担了一个教育的一个功能。那所以呢，有一些学校或者是团体就会邀请一个我们所说的客家武术的传承人，然后去教小孩，然后希望呢，他们在一个武术的锻炼之内就可以去培养他们的一个品德、行为等等的。然后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客家人，他同时喜欢武术，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去找一门客家武术来练。所以这里呢，就是涉及到了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建构他们的一个身份认同，主要就是这三个。

0: 训练身体以物育人，情景认同三种的心态，在杀出武术和剑门艺的不同面相。以客家人常讲的文武不分家，麒麟舞本身就变成了不少的武术弟子，比如讲马扑、神法。怎么给客家人会把武同的武加到眼睛面呢？而背后又变成客家人一模一样的性格呢？
1: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做相关的一个考察的一个时候了，这个确实是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客家武术，然后还有一个客家麒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之间呢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去做这个口述的访问的一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一个老师都会跟我们去说，就是客家麒麟、客家武术是连在一块的。这个原因是如果从一个客家麒麟作为一个主体去看的话，武术的一个锻炼承担了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

0: 们知道要去武麒麟的一个时候，其实是很耗体能的。那所以呢，这一方面的体能的一个训练，在从前那个时候就通过武术承担了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武术的本身的一个时候，通过客家麒麟作为一个方法，可以产生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负重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更好让他的一个武术得到更好的一个锻炼。所以呢，在整个客家文化里面来看，那个时候武麒麟跟武术，往往它的传统都是连在一块的，要一起去练，才是一个可以达到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分别的是承担不同的一个功能，性格特质方面呢，就我们会发现这个客家文化之间的不同文化板块的一种沟通，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打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个访问的一个时候呢，很难去知道它当中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连接点究竟是在哪里。当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连接点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客家文化当中的一个发明，通过不同的元素再进行一个整合。
1: 武为麒麟大帝，麒麟为武正冲，大家先明白武同武，更胜一股说话。那么待会见半日，省长阿彩奋发图书嘅男篮后同二篮后，今日嘅下午通过跳麒麟练武术来确认危险蔓延。F 零音同感，可以见半日就见伊面的麦吉娜。
0: 这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一个文化认同的一个问题。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所以呢，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项目。我们通过这一个项目，我们会理解到有关中国的历史以及文化。所以同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今天还会有人再去练这个客家麒麟或者是客家武术呢？就是通过这两个元素，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关客家的一个文化，同时知道就是中国历史以及文化的一个面貌。因为呢，我们怎么样也好，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有一些几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来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客家麒麟、客家武术就是成为了可以去解答这一些问题的一种答案。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实践，我们知道客家文化它的一个特点，再从客家文化，我们可以知道了中国历史以及文化它的一个发展。
1: 客家文化爱发下去，关键可以集传师。而今本日坐下在刘博士课堂空间，呢度并唔系客家人。当我哋想讲问题嘅后生人，天一拜从麒麟以武术度嘅，看到自家上司嘅颈，会系用文用嘅前程啦。
0: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会有公共课，然后我们的一个公共课就他们其中一个类型的一个必修课是跟中国历史还有文化是有关的。那所以呢，有了这个机会的一个时候，那我就可以把我的一个个人的考察的经验跟同学进行一个分享。那所以呢，就是他们来到我的课的一个时候，他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客家文化，但是呢，经过课堂的一个分享之后，他们就对客家文化呢就有一定的一个理解。打比方来说，从一个客家麒麟或者是客家武术，我们知道香港的一个文化，从中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谈到了香港的客家文化从哪里来，惠州、广东。那所以呢，就是更让同学可以知道哦，原来香港的一个文化跟我们所说的一个广东地区的文化的一种互动。

0: 琼崖令也很蛮演出法，其连以无术成为连家给提议出权，以历史的答案，以一份认同也跨越了陈尊河和台湾系的上市之间流通，和香港以陈尊东莞非洲之间同样的客家企业有点要蛮用的互通呢。
1: 就是打比方来说，就是我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个客家麒麟的一个项目，那所以呢，当时去采访一些香港的老前辈的一个时候呢，有部分的一个老前辈就会在深圳，然后还会在东莞，然后去教这个客家麒麟。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啊去在做一个门派的一个

0: 就是东江周家螳螂拳。那所以呢，东江周家螳螂拳呢，就是他在惠州，然后还在东莞呢，都会有一些学生。那所以呢，从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了，通过客家麒麟、客家文化，我们可以得到了不同地方板块的一种连接，就是加强了我们所说的香港跟内地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
1: 从香港到深圳、东莞、惠州等内地城市，同样的企业和议题开始渗入，带领也各自成长。而当下的人把目光放在传统本身，刘博士作为一名身处历史与哲学背景的学者，有其独特的态度。有人讲，传统是老古董，应该以博物馆带你学界的研究度为麒麟同巫术是法律。
0: 如果我个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应该要对中国历史以及文化要需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个是我个人本来的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打比方来说，我最近在上课的一个时候，跟同学就是有一个同学去问我说，中国的文化它为什么没有中断？然后呢，就是我当时候的一个回答，就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板块，我们很注重书写。所以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阅读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的典籍。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脉络。所以呢，客家麒麟也好，客家武术也好，它也是文化板块的当中的两个元素。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元素的一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身体的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它的一个特点，以及它在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它承担了怎么样的一个功能，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在我的一些书里面就谈到，它是一个活态的一个传承。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一种魅力。

麒麟西湖看脚生风，从六级姚博士给广水都位还能一吐到给黑一铺发给客家市，给水等先民吐海而来，海上港落体神经，给以身体为止，以传神为笔，把阿能一黑满人生给来米一百给西施以腾药。给某人麒麟不再只黑祠堂前辈给礼仪，武术也不只黑防身给奇异，给人也黑后三人确认来处给答案，在香港人类体同人同人给见证，更是可以就以实验室、就以课堂、就以正文的法定人的传统。

好，当中朋友给吉姆尼给哈琼阿也来板块呀哈，就同分享到给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片段，难做的可以原糖评论区同阿的人留言互动。再到下来，可以数校堂的教育过后话，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危气核减燃，
1: 危气核减燃，
2: 危气核减燃，
3: 危气核减燃，
4: 核减燃，
5: 核减燃，
6: 核减燃。
7: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9: 诗害客家。
8: 陈聪明要粉人介绍树藤丝害客家艺器做成员飞钱，记集第下来又何艺年系有唱到为几集收尾，同梯车家一齐来去到拿果里唱嘅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往白嘅老陈同依落闪格。

0: 闪创作行出款嘅。拿果尼创温泽国铺等客家。
1: 传统客家山歌喺客家写面聊下来嘅爆龟展现财富，喺客家人可以长期省山省法当中，自定嘅爆龟飞不出文化遗产，喺客家文。

0: 珠掩面果油的剪法，
1: 酒里面送出纯同客家神果，
0: 床头大搞藏米火，粉牙酥糖。
2: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散出，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不知道没看戏啊，还那个看傻叉戏。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啊前张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讲的话题啊，你中子给中五十，向山盖给村呐、啊，你中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给你呢。你年年给添点事，就年年给苦啊。哎，我今年已经是大胆了，爱到爱到大胆给死呢。这个老婆一躺，嘿呀，你搞俺的吧，哎哟，好像是有树皮球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树，追。

嘿，木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嘿，有海燕山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要又话给老婆。你把你用字给用是也应该过一下，总是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寸给十八十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对所有，爱到爱到对给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妈是个男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发给了，哼，又骂你冲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用般对待这个老婆，用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是这个老婆去拿，你啊真黑。

跟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不想彼此的，要有娃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傲，给爱的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骗人的善妻是纯老的有姐的惨啊，看到你说样子哼，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谈到老公爱你双回事还自尊心，即使面无得马上出发去我摸切托呀，你站前到位，你今夜讲啊，爱热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忌，总而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相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八呀，当初给五天师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您赞了，爱到爱到你。

0: 到新娘的嘴。嘿嘿，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未加死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得意哎。
1: 你讲究，你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冬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
0: 哎，看到人呐、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真是面去相看给的你，那叫你挖皮了。
1: 前生前世啊，给嫁公婆哎，嫁三个夫妻啊，就莫那路啊。家住。

独家道用爱好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一副哎。这音乐太个哈哈太像，这样男的呀就拿这个五个来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满意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也会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同样都系晓华同埋我哋嘅客座主持伟斌，欢迎伟斌。
1: 晓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国庆假期我哋一齐嚟度过欢乐嘅节日吓，同大家一齐分享呢啲咁靓嘅文化资讯啦，欣赏咁靓嘅艺术作品咧，都觉得心情特别愉悦嘅。
0: 系啊，尤其是粤剧咧，都系伟斌同埋晓华所好嚟嘅。伟斌咧仲会经常参加啲演出啦，亲自上阵演唱粤剧添噶。
1: 啊，希望有机会同阿晓华对唱吓。
0: 希望啦，系啦，咁翻到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当然都好应节嘅。嗱，讲到我哋嘅粤剧人、粤曲人啦。就真係好愛國㗎吓，正所謂呢紅船精神啊，其實呢一直以嚟都有嘅。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圍繞嘅一個主題就係紅船精神熠熠生輝。
1: 咁講到紅船精神呢，大家首先會諗到紅船，就會諗到浙江嘉興南湖上面一艘遊船喎。呢一艘船呢就被人哋稱作紅船，因為佢見證咗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嘅大事啊，係中國革命航船咧，係從呢度揚帆起航嘅嚇。
0: 嗯，係嘅。
1: 咁但係咧，我哋今日講嘅呢個紅船咧，就唔係呢個嘉興嘅紅船啦，講係粵劇嘅紅船。
0: 冇錯啦，因為咧喺當時啊，紅船咧就係粵劇戲班啊，佢哋演出嘅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噶嘛。
1: 係。
0: 咁所以咧，由此就得名啦。咁呢一種古老嘅戲班歷史悠久，可以話沉澱咗数百年嘅历史，今日咧，我哋就会跟住粤剧艺人朱霸全老师嘅一个回忆，重新了解红船嘅历史啊。
1: 嗯，讲到红船咧，其实你有冇见过红船呢样嘢啊？
0: 真实嘅红船我冇见过，但系啲照片啊、图片啊、历史资料我就睇过嘅。
1: 啊，真实嘅红船咧，我都未睇过，因为我哋真系太后生啦。
0: 系啊，
1: 以前咧，我哋知道珠三角咧好多江湖河海啦，咁我哋嗰啲戏班咧就冇可能话坐大巴去演出嘅，
0: 嗰时冇大巴。亦都冇地铁
1: 啊，系啦，咁啊只能够咧坐船
0: 啊。
1: 好彩咧，我哋珠三角咧就系水网鱼乡啦，比较多嘅呢个水道啦，所以佢哋就坐住红船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演出。咁所以咧，当地啲群众啊，远远见到诶有一条红色嘅船驶过嚟，啊就知道咧唱戏嘅嚟啦。
0: 系啊，咁啊据闻咧就话红船其实系分为天艇同埋地艇嘅，咁啊天艇同地艇咧结合就形成咗一个整班啊。咁亦就系话咧，演出嘅嗰啲戏班咧就成班人就坐喺个红船入边，然之后咧就浩浩荡荡就去到演出嘅现场嗰度。
1: 系啊，佢哋食又喺嗰度啦，住又喺嗰度啦，系啦，
0: 甚至乎简单嘅排练都喺嗰度嘅。
1: 系啦，嗱咁我之前咧睇嗰出戏就广东粤剧院嘅《梦红船》啦，呢出戏咧就系讲红船戏班嘅故事啦。不如我哋先听翻个选段咧，这个选段咧就系由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同彭庆华嚟演唱嘅。咁啊，听完一曲之后，我哋继续讲下红船嘅故事。
0: 系啦，咁听听当中嘅少少嘅选段好啦，时间关系，我哋下边仲有好精彩嘅节目噶。
1: 好啊。

0: 问谁错对照我
1: 一场对照动过人生几何谁错对照我

血洒战船，嘅死难。

0: 系啦，咁啱先各位欣赏到嘅咧，就系曾小敏同彭庆华两位老师演唱嘅《梦红船》啊，咁啊当中嘅选段啦，相当精彩。
1: 嗱，讲到红船上面咧，就汇集咗唔同嘅行当艺人咧，譬如话生旦净末等行当艺人咧，就住天艇，而武生同埋大花面咧就住喺地艇
0: 嘅。分得咁分明嘅咩吓？
1: 系啊，而且咧红船里边啲人咧分工都好细致嘅，
0: 有剃头嘅，有洗碗嘅，仲有督水鬼。嗱，所谓督水鬼咧，据闻就话当时撑船嘅，撑船嗰位督水啊嘛，所以就俗称为督水鬼啦。
1: 嗱，有句行话叫做未入戏行就先学规矩吓，呢个咧就粤剧艺人啊严于律己、德艺双馨嘅体现嚟嘅。
0: 正所谓咧，先学戏就先学做人啊嘛，师傅都系咁教落噶嘛。
1: 冇错。嗱，有啲咩行规咧？譬如话

0: 每次演出之前一定有台破台戏叫做祭白虎、哦。
1: 嗯，咁系一个仪式嚟嘅。咁、仪式完咗之后咧，先至话开拔大街，咁就可以开始噶啦。
0: 而且咧系要由班中嘅正人丑生吓，第二个唔得噶，一定要正人丑生嚟写一个大吉之后咧。仲要大嗌声开笔大吉、啊、表示咧就将嗰啲唔好嘅嘢咧就解除咗啦，
1: 系啦。咁所有嘅人咧先至可以开始讲说话，
0: 系
1: 啦。伟斌，其实照我嘅理解咧，会唔会相当于我哋上课之前啊起啦咁嗰下嘢，然之后又搞咗呢个形式之后，咁就可以开始上课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呢、這个都系一方面咧系为咗破除一啲唔好嘅嘢啦，另一方面咧系为演员啊呈现好嘅表演效果，提前进入到角色状态做准备嘅。
1: 咁因为之前咧大家唔可以讲嘢，俾大家安静几分钟，咁可以清醒下自己嘅头脑啦，理顺下自己嘅思维啦，咁就正式进入角色噶啦嘛。
0: 冇错啦。
1: 嗯，
0: 嗱，红船上面有一副对联咧，写住江湖河海情波浪。反道逍遥远近游，咁啊体现咗咧当时粤剧艺人苦中作乐嘅乐观精神嘅。
1: 红船精神真系好正能量，好爱国噶、哦。
0: 系啊，我哋讲下咧红船艺人同革命嘅嗰啲事吓。咁其实讲到红船艺人咧，佢哋一啲都唔守旧嘅。虽然我哋喺台上经常做嘅系嗰啲传统戏吓，但思想一啲都唔守旧，仲好前卫添噶。
1: 系啊，咁咧就要从呢个清末民初讲起啦。当时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为反清同埋建立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当时咧好多嘅粤剧艺人就加入其中。
0: 系啦，譬如话陈少白啦、陈飞龙、朱振华等等咧，都积极去编演外国粤剧，去声援革命。明嘅曲线救国嘅，
1: 冇错啦。咁喺日本侵华嘅时候啊，好多嘅粤剧艺人咧，佢哋都系亲力亲为啦，去募捐啦，为抗日战争、为我哋嘅革命事业系又出钱又出力噶。
0: 系啊，真系呢啲嘅壮举咧，不胜枚举。
1: 呢、這个时间不如一齐嚟听听晓华采访朱伯全老师嘅一段录音选段啦。朱伯全老师曾经担任广东粤剧学校嘅武功老师。并且曾经是收集整理出粤剧红船的资料，为佛山粤剧博物馆绘画监制红船，可以说对红船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朱伯全老师的介绍。
2: 红船和粤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红船呢、就是这个粤剧艺人的交通工具，佢唔止系运载佢哋演出，佢哋成年咧都喺只船上度过噶啦，
1: 喺度生活，
2: 系啦，衣食住行。咁好多人唔清楚，咁有啲人问我，咁点样分男女宿舍啊？咁我就好好笑啦，因为以前咧，做戏系冇女嘅，女人系唔会做戏嘅，所以红船咧就全部都系男嘅，佢哋分工好细，又好严谨。咁比如嗰、那个红船里面佢有剃头师傅。
1: 仲、有剃头师傅、
2: 因为嗰时清朝嘛，掌边㗎嘛，咁、又要剃头㗎嘛，咁、你男花旦要剃须㗎嘛，咁、男嘅呢，咁佢好多后勤工作呢要搵人照顾嘅。佢、又有叫做三手叔。咩叫三洗衫嘅？咁、有一个叫做洗碗仔，即系专门负责洗饭碗啊、洗碗碟嗰啲。咁、洗碗仔做咩咧？又要跑碟啊，叫做跑碟，即系话佢同佢，帮我买啲乜嘢啊，细路啊，帮我做啲乜嘢啊，帮我执剂药啊咁。咁又有煲头叔。煲头叔呢，譬如我老官，我今日想饮啲咩汤噃，咁、个煲头叔就同你煲㗎啦、我要煲药喎，又有人同我煲㗎，好健全。
1: 哇，咁分工都好细致㗎喎，喺个艘船上。
2: 係呀、咁另外呢个分工好细致呢，就话譬如船上呢、有16个呢叫做督水鬼呀。
1: 督水
2: 係呀，
1: 即係撑船。
2: 撑稿嗰啲船工，其实而家讲嘅撑船工。咁呢佢就比较辛苦啦，嗰啲因为日夜撑。以前冇机械船噶嘛，咁啊靠撑船嘅啫嘛。
1: 系，
2: 咁啊红船咧，其实就系有两只嘅，一只叫做天艇，一只叫做地艇。
1: 天地相对。
2: 系啦，天地艇。咁啊，两只船咧就为之一班，一个整班。如果系一只咧，就为之半班。咁佢半班咧就分得好清楚嘅。

0: 都系如果你一只嘅时候咧，嗰啲行当啊都住埋嗰度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嗰只天艇咧，佢有三部分人管嘅，个结构就系、是、大仓、棚面、柜台嗰、那个大仓咧，管晒所有行当表演嘅演员岗位。旁边音乐师傅啦，旁边就其实音乐师傅啦吓。咁、个柜台咧负责嘅个经营业务，喺行政上嘅业务管理啊、财政啊嗰啲咁啊，戏班人嘅职员啊咁样啊，咁咧就呢、这个坐舱咧，其实就司理嚟嘅咁另外咧有分衣集厢啦。二集箱咧就係戲服啊，我哋演出嘅道具啦，嗰啲啦，咁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地方鬼啊。地方鬼咧其實係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好熟悉每一個地方嘅環境。點解要一個地方鬼咧？譬如以前做戲咧，就係、傍晚開始做戲。大老官咧做正本咧，多数9点10点做嘅。咁啲大老官做乜嘢咧？咁大老官佢会睇下曲啊，或者休息啊，瞓过2点半啊。而家话有电话打啫，甚至去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黑掹掹嗰阵时系点大光灯啊嘛，火水灯嗰啲噶嘛。咁、那个地方鬼咧，差唔多咧就叫个老官起身啦，要起身啦，准备要上台化妆啦。咁啊带个老官上台嘅，咁所以佢个分工好细嘅。咁、那个天艇咧就住咩人咧？鬼台啦，做生噶啦，做旦噶啦，做末噶啦，做静噶啦，文啦嗰啲乐师啦，呢、这个咧就系、是天艇嘅人住嘅。咁地艇咧住咩咧？武生啦，小武啦，六分啦，大花面啦，嗰啲脚迹啦吓。咁咧就话佢最大嘅特点嘅，头先我讲嘅就话一个就系冇女性嘅。点解会冇女性咧？因为佢希望嗰啲艺人咧德艺双馨，不但艺术好，道德亦好，唔好因为好多粉丝啊，一多粉丝咧容易产生嗰种男女关系啊。佢話女嘅一定唔能夠上船，點解啊？因為
1: 佢
0: 個
1: 有
0: 航
1: 個
0: 船
1: 講
0: 係條
1: 法噶
0: 龍
1: 嘛。
0: 嚟噶嘛。佢話你女人騎龍唔得噶嘛，男人騎嘅啫嘛。咁因為點解咧？譬如如果我做老官，我個粉絲好喜歡我，我聽日帶佢上船，呢個係我老婆，呢個係我太太。聽日唔係喎，呢個係我老婆嘅太太。咁啊上船咪亂晒籠，但係咧佢用一種好似封建咁嚟管住你，冇人夠諗。咁你點啊？我要真係換我老婆喎，換我太太喎，咁咧就撐只艇，個老婆就嚟接個老公落船，撐艇，你哋去邊度，你哋自己夫妻團聚啦，就係、是、咁樣。所以咧，佢就紅船藝人咧好嚴謹，德藝雙馨。咁同埋咧，管制嗰啲學徒仔啊，啲後生仔啊，管得好嚴。因為上紅船嘅時候咧，就必須有師傅帶住。有乜嘢事咧？鬧師傅嘅，唔係鬧徒弟嘅。以前話邊個師傅教你㗎？咁即係鬧師傅嘅，唔係鬧徒弟
1: 出咗
0: 嘅。
1: 咩事情，首先第一時間就揾師傅。
0: 係啊，要找數，因為嗰啲后生嚟啫嘛，嗰啲后生一年要赚啲人工，即系唔穷唔做戏，上去咧就有饭食，照顾下师傅，师傅教下你嘢，咁你话佢犯咗错，边度赔钱啊？冇得赔噶嘛，咁仲有一样咧，手脚非常之好。咩叫手脚好咧？所谓三只手小偷啊，咁有啲喂，我成头家喺度一年到晚乜都有，你个手脚唔好点办
1: 咁啊乱晒龙啦！如果大
0: 啊？
1: 家都
0: 咁但系咧，问咗咁多，了解咗咁耐，从来未发生过有小偷小摸嘅嘢。咁而且师傅梗系话，你唔好拖累师傅啊！咁嗱，比如落鄉演出，去到一個地方，咁冇事做嘅時候，有啲人中意釣下魚，好正常啊！反而而家講佢釣魚好正常啊，但係釣魚嘅諧音同鐵打傷咗要釣魚嘅諧音一樣，
1: 釣魚
0: 係啦，咁釣魚啊嘛，好啦，如果發現有人釣魚，冇人投訴都好，即係冇地方嗰啲群眾投訴你都好啦，發現有人釣魚啦，翻嚟咧就罰㗎嗱。今年 所有做嘅戏

0: 有人伤咗，睇铁打，
1: 都算你嘅数，
0: 全部由你找数，系嘛？咁啊，好大件事嚟噶嘛，找数。咁师傅梗系看住台，你千祈唔好制啊！你咁样好难讲啊，成台一年喎，一年嘅戏，有人伤咗，哇！嗰啲医疗费你负责，我点负责得起啊？唔负责起噶嘛？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啲氣箱咧，咁好多後生咧就唔知噶，坐上個氣箱度咧，只腳啊撞下氣箱，共共聲啊嘛。咁嗰啲氣箱咧叫私火衣箱，係我私人嘅衣箱。喂，你踢到我哋箱花曬，踢我乜乜，咁你話又係話唔掂噶。喂，唔好踢啊個箱啊嘛，即係盞有矛盾。咁點辦咧？唯有咧又係定一啲制度啦。踢親個箱咧。就會有人失聲，不過我仲要唱嘢噶嘛，失咗聲唱唔到氣，
1: 食飯嘅架撐都冇曬啦，
0: 由你俾，
1: 哇，咁啊大劑啦，
0: 咁個師傅點俾啊？我師傅我都嚟做戲，俾個徒弟起個成年嘅戲金都唔夠啦，所以唔話，咁嗱你聽就話，喂咁自私嘅踢阿箱唔使咁抵，其實唔係嘅，佢其實一個好好，好係咩咧？因為特別開場前咧唔俾講嘢。开场前，唔俾讲系咩咧？其实要你进入一个角色喺度酝酿，要等开张大吉嗰、那个跳开张大吉嘅，正喺网巾边写完大吉两个字，大家就可以开声。其实开场前要你大家静静地酝酿角色，但你唔能够话啲人可以唔听你噶嘛。但唔係喎，你又話踢阿箱搞下家人失聲，依樣嘢緊要啊嘛，又控制得到啊，因為佢都教人一種正能量。
1: 講到呢個紅船咧，內邊有咁多嘅故事嚇，其實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嗱，咁我亦都想請教朱生一個問題。紅船嗱，啱先你介紹咗啦，其實就係以前啲戲班啊、粵劇藝人啊，佢哋嘅交通工具啊嘛。咁佢最早係幾時起源嘅咧？
0: 嗱，起源咧，説法又不一嘅，有話嘉慶年間，咁其實都唔會走得太遠，因為李文茂起義嗰個時間咧，同嘉慶後期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粵劇嗰百幾年嘅歷史紅船，咁咧其實咧喺珠江三角洲大力一帶咧有一個紫洞艇。
1: 哦、
0: 個紫洞艇同而家我哋做呢隻紅船咧係好近傍嘅。咁紫洞艇係點咧？因為我舅公我咪話過一個左倉一個大老官啦，係金山大老官啦。咁咧佢係靚永嘅徒弟，靚永咧老一輩就知啦，係一個好大嘅老官，即係魏仲國啊，我舅公。咁佢係好大嘅老官，就過金山，即係馬思曾，大家都知啦。咁馬思曾咧，由於病咗，病咗咧就以前咧叫孭個腸啊，即係孭住佢行過，俾觀眾睇佢真係病咗，
1: 精神啊
0: 咁樣至得。咁但係咧唔係咧就觀眾唔肯走嘅，你退票都唔得嘅。一係揾人頂，邊個頂啊？咁我舅公就話。不如我頂啦，咁師傅梗係惡曬言啦。咁搞錯啊，大哥啲戲都冇人夠膽頂嘅，你夠膽頂你得噶啦咁。佢得噶咁，咁啊班主梗係話：喂，俾啲機會後生試下睇佢得唔得啦。佢得，嘣一聲咁啊，俾人掟埋個金山做，就成咗名魏仲國。咁佢係紅船出身嘅，咁紅船出身咧，佢個人咧就好疏爽，好義氣。咁個大佬啊，做坐倉啊，管財政嗰啲啦。咁有一次咧，就紅船去到杏壇嗰邊，以前好多嗰啲海上嗰啲賊啊，打劫船，
1: 海盜
0: 係啦，海盜。咁咧就打劫著呢隻船。咁打劫船一落嚟，首先第一個就話大名過船。咩叫大名？即係大老官過船。咁咧就由於魏仲國呢啲人叫佢總哥，個個就掹住唔俾佢過船，即係仲爭一個咁。即係有幾多處置噶嘛？咁咧驚佢俾人劫，但係總個人就好夠義氣嘅，佢即刻自己挺身而出，即係唔好累啲兄弟。佢話唔緊要，我過船，你哋安全走就得啦。一過咗船咧，點知嗰個海盜個頭咧？是魏仲國的粉絲這段故事真的很好奇的是個粉絲、啊、原來你是總哥總哥是啊是啊是啊我不要緊的我都知道你們都需要一些經費

0: 係啊，乜乜乜嘅咁，咁啊自己揞荷包就俾一啲經費啦，佢都要食飯噶嘛，咁啊即刻復銀方方方齋，全部放翻去咁。嗱，呢啲就係臨危嘅時候，到底你諗自己啊，亦係諗船上嘅兄弟啊？所以叫紅船嘅精神咩咧？同舟共濟，呢個好緊要。
1: 好正能量啊！呢啲精
0: 系
1: 神，
0: 啦，同一个即系船有时走夹唔透咁，你就死啦！你谂自己咁，呢啲就红船精神啦。咁条样红船咧，佢系喺珠江三角洲咧，佢个特点就系佢个长度，佢19米长，高咧亦都唔话好高嘅，佢一定要适合珠江三角洲嗰啲桥啊，佢要
1: 啲河
0: 端个桥
1: 涌
0: 底啊
1: 啊，
0: 嘛，
1: 呢嗰
0: 系
1: 啲，
0: 啦，河啊、涌啊、闸啊嗰啲闸口。弘揚首先就繼承了解一個真實嘅歷史，還其真面目嚇，然後點樣繼承點弘揚呢個另外一個題目啦，係
1: 系啊，咁今日咧，朱生咧系同各位还原翻当年嘅红船嘅嗰段历史
0: 咪？係 啊，
1: 啊，
0: 有紅船咧就已經有戲班嗰陣時，唔等於話冇紅船冇戲班喎，戲班分好多類嘅喎，紅船班不過就大班。以前嘅咩過山班又有啦，緣攞班又有啦，好多班嘅。不過比較正統，點解叫三紅啫？紅根、李文茂起義嘅個個綁到紅頭巾，啊，紅褲仔出身，紅褲啦，係嘛？
1: 好
0: 咁啊，
1: 正
0: 紅船，咁啊，粵劇嘅三紅啊，呢、這個就係、是。咁呢個正能量咧，係應該呢種精神繼續應該弘揚落去嘅。
1: 从粤剧《红船》相关嘅故事咧，可以传递出好多嘅正能量出嚟。师傅咧，招收徒弟又好，教徒弟又好，好注重教佢哋德艺双馨。咁正如朱生啱先讲嘅，即系当中咧会传递出好多嘅一啲正能量啦，譬如讲义气啦，唔可以偷嘢啦。其实呢啲无形之中都系教人做人嘅道理啊嘛。
0: 仲有嗰個好緊要就話同群眾嘅關係，魚水嘅關係。你去到我頭先講釣魚嗰就係啦嘛，你真係去到損害咗人哋嘅利益，咁人哋係咪好憎你戲班先？嚇唔係噃，啲戲班真係好好嘅嚟到嚇，除咗做戲啊，除咗乜真係冇會犯咗乜嘢侵犯咗我哋嘅利益啊嗰啲咁樣咯。佢除咗咁咧，好民主啊，即係話你係叔父輩。我系尊师重道，你系大老官，我尊重你。点民主啊？咁我除咗尊重民主就话，佢开新每年咧就系农历6月19就开始嘅，呢个第一次。
1: 系。
0: 到明年嘅12月20就结束。咁咧又到咧农历嘅一年嘅6月初1，咁又到下一期啦，分两期嘅。咁喺船上嘅生活，咁啊船上嘅架构系点咧？只船咧，因为我头先讲咗个特点，唔系话你做大只啲就得噶，因为你总个河涌闸系咁窄嘅，你就唔能够做阔嘅，又唔能够做高，所以啲床铺位就好窄。咁床铺位咧，佢哋有晒名称嘅，有太子位啦，有个叫屙尿位啦，有垃圾位啦，有蚊窦位啦，即系有好有唔好，呢个肯定嘅。嗱，你高低铺。靠窗口唔靠窗口，咁你真系好远噶嘛？
1: 系。
0: 咁边个瞓过啊？边个嚟分配啊？执草啊？由一个叔父，好长辈嘅，咁啊用一个筷子筒就接好晒啲位啦。咁又搵筷子夹出嚟，啊边个嗱你自己夹啊？夹出嚟啊，打开哦。咁啊，你系老官，但系你执咗个蚊窦位，我系做手下嘅，手下净系上个。赚餐饭食嘅啫嘛，甚至有啲冇人工噶，照顾师傅，师傅带住你教你做戏，咁签晒生死约，有乜山高水低各安天命啊嘛，师傅就系带你出身噶咋，咁点办啊？哇，个手仔成年都搵唔到多人工啊！啲老大老官咧同我买，喂，细路卖个位俾我，佢成年做戏担正好辛苦噶嘛。哇，咁啊，讲价钱讲好用买个，啊个手仔好过做戏啊！我直情系卖个床位，即系讲运气啦。咁呢啲系嗱，充分体现有民主、有集中，又有规矩，即系好全面，好全面。
1: 的确
0: 咁艺人病咗嘅时候，有人煲药。
1: 哦。
0: 你讲我非法嘅有剃头师傅，剃须洗衫又有人同你洗衫，啊，就浪乜嘢都有。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好值得去传承。我讲嘅就讲同舟共济。而家我哋一个剧团啊，虽然啊唔系坐船，系坐车啦，已经啊甚至即系来回啦。但系咧，要体验一个团体，大家点样互相照顾，各个部门点样互相配合，呢，这个系有现实意义嘅。
1: 嗯，系啊，咁讲翻嗰个年代嘅红船啊，外形大概系点样嘅咧？
0: 嗱，佢外形咧个船头就唔系骨累锤啊，稍微尖尖地啦。咁，
1: 哦，
0: 个长度咧系19米长。
1: 哦，19米长，
0: 系啊，
1: 即系太长又唔得。
0: 你长嗰头，因为你掉头啊、摆啊嗰啲都唔方便啦，系嘛？咁佢两层嘅，两层咧上层咧就系，是，佔咗船嘅三分之二，嗰度除咗曬浪咧，藝人可以練下功啦。咁仲有咧，嗰啲係所謂篤水鬼啊，撐船工咧，係喺上高休息嘅，
1: 哦，
0: 上高休息嘅，同埋船尾工啊，嗰啲船尾廚房嗰啲火頭啊，嗰啲都好辛苦啊。咁，
1: 哦，
0: 咧就另外咧就底下裏邊咧有十字倉啦，沙街啦。咁就個木銀裝咧，一般就裝喺船頭嘅。裝喺船頭咧，就嗌人練功。落雨點樣？木銀裝喺沙街裏面，十字街嗰度，喺嗰度練嘅。其實藝人咧，好富啊嗰陣，即係佢咧，紅船裏個門前面咧有一對對聯：江湖河海情波浪。嗱，全部三點水嘅。江，河，湖。海，情，波浪，啊，行马喺水上生活，即系好似水上人家咁啦，下联咧，反渡逍遥，远渡游，全部撑只艇嘅，反啊，往返啊，反渡啊，河道嗰度，反渡逍遥，嗱，呢啲乐观精神啦，反渡逍遥，啊，反渡逍遥。遠近遊，去到好遠又得，去好近又得。咁呢個充分體現咗藝人苦中作樂，一曲難唱年年唱，四海無家處處家，呢啲係當年嘅藝人生活啦，
1: 係
0: 嘛？當年藝人邊度而家叫藝人咧？叫戲子啊嘛，係而家啦，解放咗啦，當家作主啦，有人大代表啊，又乜都有啦，係嘛？咁即係喺國家嘅重視，政府嘅重視啊，咁就不斷咧，粵劇就非常發展得順利同埋好啊。點樣將粵劇呢個非遺搞得更好咧？咁所以咧，我喺度講紅船故事，我覺得好有意義嚇，能夠將紅船嘅精神點樣弘揚落去啊！我哋讲好故事，
1: 是的，非常之多谢朱生咧，今日系同我哋讲咗当年嘅红船嘅故事，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3: 韵味岭南之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啊！
7: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8: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9: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0: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8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在得到了忽里台大会的支持之后，成吉思汗为了讨伐金国又做了几件事吧。第一件呢，就是派使者去西夏和惠兀尔，要他们保证在蒙古和金国开战的时候呢，绝对就唔可以喺后面作反拖后腿，若然唔系呢，大军打翻转头嘅时候，必定系灭咗你哋咁。惠兀尔人一听就拍晒心口，话：哎，你哋去打金国系嘛，冇问题，我哋一定唔会拖后腿，仲会派兵嚟帮你手添。而西夏嗰边呢，亦都话：哎，上次我哋揾金国帮手，佢都唔肯帮我哋手嘅，我哋系要佢哋快啲死啦，点会拖后腿先得嘅？咁喺得到西夏同埋惠兀尔嘅保证之后啊，成吉思汗又做咗第二件事，就係、是、上佢嗰座神山呢，向长生天祷告啦。咁佢喺山上面祷告咗乜呢，就大家不得而知啦。总之佢落山嘅时候呢，就充满信心，同啲部下话：我已经同长生天沟通过㗎啦，长生天话呢，我哋今次一定打胜仗嘅，佢就叫我哋快啲出发啊。佢嗰班部下听到佢咁讲呢，就更加有信心啦。蒙古人要同金国开战嘅消息啊，好快就传咗去金国嗰边啦。元颜永济听到呢个消息呢，咔咔声就笑话：嘿，嗰班咩蒙古野蛮人都唔识死嘅，过嚟打我哋金国喎，我哋金国好似海咁大㗎嘛，佢蒙古啲军队得个几粒沙，点打得入我哋呢度先得嘅。佢哋嗰个咩成吉思汗啊，系咪傻咗啊？咁成吉思汗究竟系咪傻咗呢？佢又好快会知道啦。去到公元1211年嘅2月啊，成吉思汗喺克鲁伦河嘅上游誓师，发动大军去攻打金国。咁呢一次出战呢，就真系尽地一煲啦。蒙古帝国所有嘅军队，除咗留低3000人镇守老本营之外呢，全部跟住成吉思汗出征。成吉思汗带住自己嗰四个仔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同埋拖雷呢，组成中军同右军，木华黎啊率领左军，前锋部队呢就由哲别同埋耶律阿海率领。成吉思汗呢一支部队啊，行进个方式呢就好特别嘅，同其他一般嘅部队好似一条长龙咁前进唔同啊。成吉思汗嘅军队啊分成几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出发分进合击。这样的行进方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又可以给马匹有充足的牧场和水源。大家知道蒙古军基本上全

部都是骑兵来的，那些马要食草饮水的嘛。若然排成一条长龙咁前进呢，前面嗰啲马食饱咗，后面啲马冇得食㗎喇嘛。所以大军分成几队由唔同嘅路线前进呢，就保证咗马匹嘅飲食啦。第二个，对于士兵嚟讲呢，从唔同嘅路线行进就增加咗打猎嘅机会，可以俾部队嘅沿途补充军

0: 蒙古嘅大军，咁咪以为佢哋真系好多人噶嘛？正系因为带备嘅粮草同辎重好少啊，所以蒙古嘅骑兵机动性啊非常之高嘅。咁再加上冇后勤供应嘅部队呢，亦都唔使惊俾人切断粮道，咁啊打起仗上嚟就冇后顾之忧啦。成吉思汗嘅骑兵仲有一样嘢犀利噃，就系佢哋嘅马匹啊特别多嘅。一般嘅骑兵部队呢，一个人有一匹马就已经唔错噶啦。但系成吉思汗嘅部队，一个人呢可以配两三匹马嘅，咁所以喺行进嘅过程之中啊，几匹马可以轮流驮人，可以减轻马匹嘅负担。有需要嘅时候呢，又可以支啲马奶嚟饮喎，甚至喺极端嘅环境之下，仲可以劏啲马嚟充饥添。咁当然啦，平时冇乜事又唔会劏马嘅，主要系靠打猎同埋抢劫呢嚟维持军队嘅供应。所以成吉思汗呢一支军队啊，在机动性方面就真的非常之高的。蒙古大军之所以能够中横欧亚大陆所向无敌呢，这个优势是非常之紧要的。好啦，咁话说成吉思汗的军队呢，分成几路分进合击，唔声唔声啊，已经穿过了几百公里的戈壁滩，来到金国的边境了。金国这个边境呢，就收筑了一条很长的长城的。在一些关键的险要地方呢，仲修建咗防御嘅堡垒，派精兵防守嘅。咁但系呢条长城啊，实在系太长啦。金国要派咁多人嚟守长城就唔系咁实际嘅。所以呢，金国会经常叫草原上边嘅部落就帮佢守城。之前嘅塔塔尔人啊、云吉辣部啊，都帮过金国啊守长城嘅。呢段时间呢，金国揾过嚟做孤呢守长城嘅系汪古堡。咁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记得成吉思汗同乃蛮部打仗嘅时候啊，汪古部就投靠咗成吉思汗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军嚟到长城嘅时候啊，汪古部嘅人就大开城门，请成吉思汗同佢嘅军队就过关。成吉思汗嘅大军兵不血刃呢，就突破咗金国嘅边境防守啦。成吉思汗嘅大军破关而入嘅消息传到去金国嘅首都啊，金国嘅皇帝元颜永济啊腾鸡啦喎。之前佢一路都唔相信蒙古军队真係会打过嚟嘅，殊不知话咁快就打到埋身啦。佢呢份人优柔寡断，真係都唔知点算好㗎呗。於是就召集一班神下一齐过嚟商量对策啦吧。有大臣就建议话，哎呀，长城西北部呢一路都係汪古部嘅人帮我哋守嘅。假使啲汪古人竟然叛变，城门大开都唔系为办法㗎吧，我哋都冇做好准备嘅，不如向蒙古人求和算呢。另外亦都有大臣建议话，唉，其实啲蒙古人呢无非係想嚟抢啲嘢㗎啫，我哋係俾啲财物佢要打发佢嚟走围啦。元颜永济岌晒头非常之同意。就派使者过去找成吉思汗求和了吧。谁知成吉思汗黑口黑面跟使者说，我们今次呢是来报仇的，你们不要旨意了，大家战场上见真章啊。那使者灰溜溜走回找元颜永济报告。元颜永济今次真的拗头了，于是呢就找个宰相独吉思宗过来斟下点算好了吧。独吉思宗建议说，蒙古军队呢就系好打嘅，咁但系全部都系骑兵，唔擅长攻城嘅。我哋只要收足好啲防线，顽强防守，应该都可以打退佢哋嘅。元颜永济见到佢讲到咁似层层，咁先冇咁紧张，就问独吉思宗话：咁要点样加强防守呢？独吉思宗啊答话：哦，好容易嘅啫。我哋只要喺两个蒙古军队必经之地嗰度加强防御，就可以顶住蒙古军队㗎啦。一个呢就係西京，另一个呢就係抚州。咁呢个西京就係而家嘅山西大同，而抚州呢就係而家嘅河北省张北县。呢两个地方都係蒙古大军进军嘅关键位置。独吉思宗揀呢两个地方嚟顶住蒙古军队呢，確实係眼光独到㗎。咁究竟呢两个地方顶唔顶得住成吉思汗嘅大军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 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

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都系国庆假期啦，大家依然系咁开心啦，咁舒畅嘅，因为唔使翻工啊嘛。
1: 系啊，嚟紧咧仲有几日嘅假期啊，大家认真要安排好自己嘅呢个假期生活、娱乐生活啦。
0: 嗯，听翻啲正能量嘅曲啦，嚟激发下我哋嗰种斗志同埋热情先。
1: 系啊，咁我就谂起咗由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创作嘅一支曲《蓝湖船上起云图》，好啱听啊！
0: 嗱，呢支曲咧系由孔庆炎担任音乐唱腔设计啦，由吴晓霞、许辉鸿嚟演唱嘅噃。嗱，好似一开始咧有一句梆子手板吓，南湖船上起云图，铁锤镰刀奇招展，哇！一开篇相当之有气势嘅咯。咁啊，接住咧仲有好多曲牌运用啦，比如话七字清啦、三字经啦、打扫街啦，仲有二往上句啦、诗白啦、步步高啦，可以讲整一个铺排咧相当之靓噶，而且用词方面咧都系好靓啦吓。比如话前路更壮美，各族同胞一个愿，社会安泰美景添，年年共聚。庆功宴
1: 哇，真系相当之豪情壮志啊！嗬，
0: 系啊。
1: 咁沈瑞和老师自己都介绍啦，呢个作品系倾注咗自己啊对党嘅无限嘅热爱嘅。
0: 嗯，冇错啦。不如听下沈瑞和老师介绍呢一首《南湖船上起云图》啊。
2: 南湖船上起云图咧，纯粹就系歌颂我哋党嘅。自从在嘉庆南湖的船上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起草了章程，准备了这个定了党旗、党章，是吧？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中国，这个理论已经是久经考验啦，可以说是吧？
1: 没错，
2: 成为普遍真理啦。我就写在南湖开了会之后，我们中国的曙光就出现了。共产党就不断在斗争中强大起来了。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而家已经是半个世纪过了又多了嘛。
1: 没错。
2: 咁而且是不断将整个国家从弱到强，一直都迅速发展，到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善于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来将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辉煌。你就真系就讲呢个啦。所以南湖上船上就起咗云图啦，睇到我哋中华民族嘅云图大计喺度啦。
1: 亦都系一种爱国之情咧，系从歌声。
2: 爱国爱党之情。

0: 系啦，听住沈瑞华老师嘅介绍，我哋都被佢嗰种对艺术嘅追求，同埋对党嘅热爱之情而深深打动住啊！
1: 嗯，冇错。好，我哋事不宜迟，马上欣赏由吴晓霞、许辉鸿演唱嘅《南湖船上起宏图》。

0: 途不断写云篇，
1: 中国富强富中望，
0: 环球良业顺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情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那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甲。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連聽到兩首卡拉永遠 OK 啊，包括有普通話版同埋咧就係粵語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譚詠麟作曲嘅，咁就兩個版本，粵語版由潘元良咧就係作詞，發行於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話版咧就由劉如穗咧就係作詞嘅。咁啊，我哋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謝明勳作詞，由譚詠麟演唱。帶來的以愛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

就叫做《藝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㗎。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是、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是、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啦，日本乐队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咁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咧，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哋一起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年聽到兩首卡拉永遠 OK 啊，包括有普通話版同埋咧就係粵語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譚詠麟作曲嘅，咁就兩個版本，粵語版由潘元良咧就係作詞，發行於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話版咧就由劉如穗咧就係作詞嘅。咁啊，我哋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謝明勳作詞，由譚詠麟演唱，帶嚟嘅《以愛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芬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噶。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聊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㗎。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日本乐队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我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呢片土地，亦都爱呢一片土地上勤劳善良嘅人们。开场听到王菲演唱嘅《我和我的祖国》，亦都用呢一首歌开启今日嘅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来自张明敏演唱嘅《我的中国心》。

因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哋嘅生活先会如此美好同幸福，我哋每一个人先能够如此骄傲同自豪，我哋对未来先能够充满希望同自信。在分享完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个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令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拔摄的力量，得到精神温暖。

万姜最动人的力量在于他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军血里面的民族共鸣。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们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我哋每一个人喺自己所属嘅岗位上边努力奋斗，对成个社会、成个国家嘅发展嚟讲，都系极为重要噶。毛不易喺歌曲《如梦所期》当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嘅坚定及无畏嘅牺牲精神，歌颂咗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同拼搏嘅时代精神。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当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将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继续和你分享由阿云介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6: 听多啲，识多啲。
17: 蝴蝶最爱田园，竹蝶耍浪。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7: 咱家己咱的责任，
16: 天爱蝶音。
1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6: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在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伴随住清晨嘅微光，我哋嘅音乐之旅正式开启。开场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带嚟嘅早上好，轻快清新嘅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清晨拱开窗，迎面扑嚟暖暖嘅阳光。歌手温柔嘅嗓音轻声问候，将清晨起床嘅慵懒慢慢驱散，唤醒沉睡嘅心情，话俾自己新嘅一日已经到嚟啦。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嘅耳仔。大家好，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开启元气新一天，愿我哋都能够守住简单嘅快乐。跟住嚟聆听到由周杰伦演唱嘅

听到的是由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甜甜的流行曲风，旋律灵动轻快，汪苏泷温暖干净的声线自带青春氛围感，好似清晨吹来一阵微风，轻松又讨喜，听完嘴角不自觉感上扬，被新的一日加满甜甜的元气。留住这份轻松协议，下面来欣赏孙燕姿带来的《Honey Honey》。

听到的是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式》经典活力曲目，节奏明快有力量，歌声当中满满少年人无所畏惧的洒脱，鼓励大家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听完之后瞬间充满干劲，带着这一份的热忱开启我们今日的旅程。活力继续升温，接下来跟着节奏一起来欣赏王心凌《爱你》。

听到的是来自温奕森演唱的《一路生花》，温暖治愈的励志歌曲。温奕森的嗓音细腻绵长，歌词描绘出沿途繁花盛开的美好愿景，传递出心怀期待静待花开的信念，温柔地鼓舞我们相信前路总会有惊喜，亦都认准心中的光亮勇敢向前。接下来的这一首由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送给大家。

听到嘅系张杰带来嘅《最美的太阳》经典励志金曲。张杰高亢温暖嘅歌声充满住力量，将理想比作系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嘅信念，拥有强大嘅感染力，鼓舞我哋带住热爱奔赴每一日。

天空没有极限来自阿 Jam 邓紫棋的演唱，强劲的节奏搭配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歌曲传递打破束缚、勇敢追梦的态度，话俾我哋人生嘅边界由自己定义，不必自我设限，大胆去奔赴想要嘅远方。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张韶涵演唱嘅《破茧》，送俾每一个努力发光嘅你，亦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10月4日，吓，继续系我哋嘅国庆黄金周假期当中，同大家继续讲一声咧，就系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假期。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边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啦，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嘅内容。首先睇第一拍嘅湾区文化地图啦，会同大家分享几则嘅文化资讯，包括有啦厦门文博会澳门展馆接受文创产品寄售申请，另外系2027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基本确定。再嚟广州方面啦，广州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国庆有33场嘅惠民活动啦，已经开票啦。再系睇睇一个展出啦，老派粤语新潮表达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啦，火爆开展。最后喺湾区建筑好好睇啦，会同大家嚟分享啦三水大卧佛嘅建筑故事。而喺第二 part 嘅歌声里的诗啦，今日会系继续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雎》系篆刻喺中国人血脉里边嘅千古风雅。今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雎。在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今天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到第49集，敬请关注。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片花，片花回来之后正式会来到我们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第一 part 啦，湾区文化地图。首先来看看澳门方面的文化资讯。第17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2026年的10月下旬会在厦门举行。澳门特区文化局将设立展馆推广澳门文化，现在就向澳门文创公司就征集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产品参与展示和寄售。申请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7日。厦门文博会为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澳门特区文化局就希望透过设立展馆展示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非遗传承、文化盛事演出及文化创意成果，提升澳门文化影响力。产品征集啦，欢迎澳门文创公司报名参加，必须具备原创品牌产品或服务及其经营权。寄售产品啦，必须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每个申请单位最多提供10款产品。文化局将会根据文创产品的元素符合度、原创性、美观度、多元性啦，进行一个甄选噶。有关申请的规定和报名表可于文化局的网页 www.icm.gov.hk

0: MO 下載，申請者可於10月7日或之前就遞交報名申請表。好啦，下面咧將目光移向到2027世博會中國館嘅設計方案嘅呢條嘅新聞上面睇睇下。日前中國貿促會舉行新聞發布會，喺發布會上啦，中國貿促會新聞發言人介紹咗2027年將會喺塞爾維亞貝格萊德舉辦嘅專業類世博會中國館嘅籌備情況。咁下面詳細情況嚟聽總台記者啦鄭曉明嘅報導。
1: 發言人介紹。目前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叙事主线，设置运起华夏、奋进共荣、制动新生三个篇章，整体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展示方式，广泛融入我国具身智能领域最新应用场景，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成果、新时代中国体育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风貌以及科技赋能未来生活的创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明确将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省区市活动日，策划举办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特色展示、经贸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塞两国地方人文、经贸、科技等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中国馆如期精彩亮相贝尔格莱德世博会。
1: 据了解，本届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旨在通过体育和音乐精神，在充满全球性挑战的时代开启和谐、友谊与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0: 睇完世博会嘅相关情况，咁移步去到广州二沙岛睇睇咧呢33场嘅慰问演出啦。嗱，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嚟广州二沙岛共享一片啦不落幕嘅音乐天地。国庆期间，二沙岛啦化身一座啦流动嘅音乐舞台，由星海音乐厅啦策划承办嘅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啦，其实从1号开始到7号啦，将会带嚟咧33场嘅演出活动，遍布啦全岛室内外多个空间。近万张的慰问票已经是开始发售的了。二沙岛四季音乐会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越秀区委宣传部、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携手广东星海音乐厅共同承办。活动就以全岛即舞台、万物皆旋律为主题，贯穿一年四季，汇聚国内外优秀艺术家，通过音乐会、工作坊、快闪、参观、讲座等多种形式，打造四季不落幕的音乐文旅天地。包括有管风琴、弦乐、民乐、动漫音乐、弗拉门歌、舞剧、爵士乐等一应俱全，实力慰民的演出。其实从1号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场的演出上演了。睇翻今日是10月4日，咁下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仲有咩演出可以睇得到吓？咁10月4日咧，即系今日咧会有咧《浪漫玫瑰之约》喺下午嘅时间啦。钢琴家叶伟将会喺玫瑰园餐厅啦，带住迷你音乐秀，从李斯特、德彪西到韩剧嘅 OST， 用琴声穿梭唔同国度嘅浪漫。咁去到晚上啦，西班牙、塞维利亚、安东尼奥、安德拉德啦，与弗拉门戈舞团啦，将会呈现啦现代舞《卡门》，以热烈嘅舞步、现场嘅乐队同歌手吟唱啦，演绎《卡门》嘅爱恨交织传奇。咁去到10月5日，国风与动漫音乐咧，亦都会相继登场。咁喺下午嘅时间啦，《欢乐琶洲行》将呈现啦《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平湖秋月》《寒鸦戏水》等经典嘅曲目，展现琵琶一文一武的魅力与南粤韵味。咁去到晚上啦，《天空之城》动漫经典音乐作品浪漫音乐会啦，会带嚟《龙猫》《千与千寻》《天空之城》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啦。而喺10月6日啦，管风琴会继续加长吓，下午既有嘅《寻找巴洛克华丽之声》导赏音乐会，亦都会去面向零基础嘅爱好者啦嘅管风琴嘅演奏体验营啦，等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呢一件古老嘅乐器嘅构造啦、音色啦同埋演奏嘅方法。而在假期最后一日啦，10月7日啦，会有爵士嘅相关演出啦。2403重奏将带嚟啦爵色无边吓，会演绎翻一啲经典嘅爵士啦，同当代嘅新星啦。快通五同乐队则系以铜管5重奏嘅形式啦，带嚟从经典爵士、大众流行到怀旧。

0: 牛港风嘅轻松曲目，为假期咧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咁除咗舞台上嘅演出啦，二沙岛处处都有音乐嘅小惊喜噶。林荫道公园转角啊，咁草坪绿道同埋二沙岛嘅驿站啦，都能够遇见二沙岛漫步歌单嘅道旗啦。咁国庆期间，星海音乐厅嘅餐厅啦，将会系推出啦假日特调主题鸡尾酒。咁凭当日音乐会嘅门票啦，可以系享受到九折嘅优惠噶。影相打卡集章亦都可以咧换领一个盲盒文创噶。連續打卡七日，更加有機會是獲得10月20號午後音樂會的門票。而在新空間亦都每日會放映管風琴主題紀錄片和爵士季的沉浸現場的回放。總之這個國慶假期剩下的時間當中，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前往二沙島和星海音樂廳來感受這個二沙島四季音樂會。而买票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星海音乐厅的一个官方平台。好了，关注完这个音乐会，就看看同样在广州方面的一个展出。如果你刚刚去到广州文化公园行公园，可能会听到一阵阵的笑声。这个笑声可能就是从一个展览里面就传出来的。日前由凹凸流彩空间广州文化公园主办的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展览在广州文化公园画院正式开幕。咁开幕当日啦，现场非常之火爆啦，众多嘅市民游客啦慕名而嚟啦，咁参观打卡排队买书等候签名，场面都非常之热闹嘅。咁本次展览啦系漫画广府歇后语系列嘅第二季，咁带嚟啦300多幅嘅全新漫画作品，同第一季一样，呢啲嘅漫画脱胎于民间民族歇后语，承载住广府先辈嘅历史记忆同为人处世嘅智慧。嗱，呢啲咧老广日日挂喺嘴边啦，但系真系要落笔写出嚟咧，却系唔知点写吓呢啲嘅生动嘅表达啦。呢啲漫画当中一幅幅啦，用画面嚟翻译俾大家，翻译成咧可以睇得见嘅画面吓，令观众咧喺会心一笑当中系恍然大悟，哦，原来呢句话系呢个意思吓。咁开幕式当日啦，画院内咧人头赞动啦，观众亦都络绎不绝噶。有人驻足画前细细品味，有人咧影相打卡分享俾身边嘅朋友，仲有唔少嘅家长带住小朋友嚟啦，一边睇漫画一边讲解粤语老画当中嘅来龙去脉。现场咧仲设置咗啦呢啲漫画嘅作者啦吓，陈迪生吓，迪哥嘅签售环节，唔少嘅市民游客啦系捧住漫画书排队等住签名啊。有位年过八旬的老广州在观展之后很感慨，他就说自己从小就听父亲讲这些粤语歇后语，本来以为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但看到画展之后才发现，哎，所知甚微，每一幅的画都让人收获满满。老派粤语新潮表达，趁着这个假期来文化公园画院，在这些会讲话的漫画里面与属于老广的烟火人间重逢一次。嗱，呢次嘅展览咧，直到会持续到系10月7号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睇完呢场嘅演出，咁啊睇睇啦，个公园里边咧亦都开咗啲新嘅展览啊。日前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同服务性提升，有住近300年历史嘅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苑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呢座啦尘封70多年嘅珍贵古建筑嘅院落啦，咁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繁景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繁景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极具代表性与观赏性。这次亮相北海公园是严格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筑主体的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游客游览路线优化，绿化景观提质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以及历史机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好啦，关注完呢一系列嘅文化资讯，下面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咧同大家嚟分享啦，广东佛山三水区嘅森林公园，呢度咧系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最多、丛林遍布嘅一座嘅森林公园。喺呢度有一尊巨大嘅鹅佛像，咁下面咧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呢一个建筑嘅故事啊！
1: 行云热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 湾区。

0: 建筑好好睇。
1: 广东佛山三水区嘅森林公园系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众多、丛林遍布嘅一座森林公园。喺呢度有一尊巨大嘅卧佛像，系中国最大嘅石雕卧佛，更加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卧佛，大家都叫佢做三水大卧佛。三水大卧佛全长108米，高16米，由一大块完整嘅岩石雕刻，竹子同60吨而成。卧佛以盛唐敦煌卧佛为范本，临水而卧，似睡非睡，睡气长和。喺佛像身前仲起咗条祈福桥，上面有个百福图，俾善信去参拜卧佛祈福。传说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经嚟过呢度，见天仙岩灵光闪烁，隐约见到一块瞓喺度嘅大石化成卧佛，六祖即刻向佛祖跪拜，求佛祖保佑众生。听讲当地雕造大卧佛嘅灵感正系嚟源于呢一个传说。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即将圆寂嘅时候，佢身边嘅弟子都好悲痛，大家都觉得大觉大悟嘅释迦牟尼要离开人世，咁都意味住众生嘅福祉就嚟要结束啦。为咗安慰大家，释迦牟尼就右手托住个头，以侧卧嘅姿势面对众人，表示自己并冇走到。这个就是佛教中著名的狮子卧，都是后世卧佛造型的由来。
2: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尹美岭南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无
2: 情。嚟到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啦，千古风雅关追和鸣啦。今日咧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啦。诗经嘅开篇《关追》系篆刻喺中国人血脉里边嘅千古风雅。今日嘅环节当中啦，我哋一同走进呢一首嘅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嘅别样关追啊！嗱，关关追鸠，在河之洲，渺小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呢几句嘅诗句绝对唔会陌生噶啦。咁关追嘅温婉、衣含悠长。以比兴嘅手法啦，写尽东方刻制纯粹嘅美好，系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嘅源头之作。为咗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呢首千古名篇嘅正统气韵啦，跟住我哋就聆听啦，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嚟嘅普通话嘅经典朗读啊，喺字正腔圆嘅朗读当中啦，嚟体悟千年诗篇啊。
3: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1: 喺标准嘅普通话朗诵当中啦，关雎端庄雅致嘅古典意境咧，亦都系扑面而嚟。咁喺经典永流传嘅舞台上面啦，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嘅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多国留学生嘅国际合唱团，让关雎彻底火遍全国。咁呢支庞大嘅合唱团咧，以印尼留学生为主，咁仲有嚟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嘅海外学子，为观众带嚟咗耳目一新嘅跨界演绎。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的作品《关雎》。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哟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雎》。对此仇海平就解释就说，《关雎》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节拍舒缓，而《阿哟妈妈》曲风手法节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也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雎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

0: 雪绒花唱了杜牧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王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儿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嗯，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啊，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
4: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吃了。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蒂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好。
4: 一人山海山溪尽下，白云深处有人家，金车错爱风铃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王博、
6: 高强、
7: 李维勇。
6: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7: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7: 很快乐。
1: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0: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3: 我叫丽丽，
0: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是《红梅花儿开》，来唱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0: 山居秋暝，好。

0: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咁啊，撒贝宁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来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

0: 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1: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

0: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1: 就是常年挂科嘛。哎，
2: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邱老师的学生。
0: 真的是学生哦，
2: 真的是学生。
3: 是的，
1: 您今年高寿？
0: 高寿？
3: 贵庚？
2: 51岁。
0: 51岁。
1: 51岁。
2: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4: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3: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2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1: 哇，70，
0: 太佩服了。
1: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5: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3: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的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6: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的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梆啷梆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5: 画面都火起来了，
6: 窈窕淑

0: 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裘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阿林哥，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啊，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啊，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1: 还可以考察民情。
0: 对，你说对了，他就是借着这些诗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它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那是非常活泼的。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2: 谢谢。
3: 以他乡嘅曲调啦，唱中华嘅诗韵，从诗词嘅朗诵到中外青年嘅跨界传唱，呢场跨越国界嘅诗词对话啦，让古老嘅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呢个就系中华文物生生不息嘅力量。好啦，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下期再会。下边稍作休息，翻嚟之后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啊。

0: 的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啊，咁啊会继续为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9集，敬请关注。
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打金国，在汪古部的配合之下，轻易突破了金国的防线，很快就打到山西和河北一带了。金国那边呢，由丞相独吉思宗主持防务，他就将兵力分布在西京和抚州两个地方，用来抵抗蒙古的大军。咁西京呢系金国主要嘅城池之一，防守就好稳固嘅。咁所以独吉思宗啊，就嚟到抚州嘅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啦。佢去到抚州之后啊，将防线摆咗喺抚州以北30公里之外嘅乌沙堡呢个地方。咁呢个乌沙堡啊，系金国经营咗好多年嘅军事堡垒，防守就非常之坚固嘅。咁而为咗保证后勤供应啊，独吉思宗又在乌沙堡西南边修建了一个基地，叫做乌月营。在这个乌月营里面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可以用来支持乌沙堡的防守的。面对金国这两个军事据点，成吉思汗也都兵分两路，他是派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呢去攻打金国的西京，而另一路兵马呢就由木华黎率领，负责攻打乌沙堡。不过金国这两个城池呢是真的认真坚固的，蒙古的大军两线发动猛攻，打了几个月一些成果都没有。那边厢的独吉思宗在那里摁摁脚，而这边厢呢木华黎头都痕晒。他又回去找成吉思汗汇报说，大汗啊，这个乌沙堡实在是太难搞了，搞他不行。成吉思汗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都已经考虑了很久了。这个时候他对木华黎说，你不用紧张，这个乌沙堡之所以咁坚固，守得咁耐呢，一定就是因为佢有一个后勤基地持续咁供应粮草物资俾佢。我哋只要攻破呢个后勤基地呢，咁佢呢个乌沙堡就冇气唱㗎啦。听到成吉思汗咁讲啊，木华黎就有啲拗头啦。这个道理呢我都明嘅，但係佢呢个后勤基地好鬼隐蔽喎，我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啊。原来啊，金国这个独吉思宗都有些计仔的，他这个乌月营就收得很埋的，位置呢就在乌沙堡西南20公里的地方，通过一条暗道向乌沙堡不断地运送粮草、兵器和士兵。这个乌月营本身防守就不是太稳固的，但是他是胜在隐蔽，你又找他不到。独吉思宗还严格规定，这个乌月营的位置是高度的军事机密，连金国的下级军官都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所以成吉思汗叫木华黎去攻打这个军事基地呢，木华黎心想道理我都识啊，问题找他不到啫。这个时候成吉思汗身边的耶律阿海就站出来出主意了，这么大个军事基地呢，就没理由完全匿得埋的，我们可以派很多小队骑兵出去搜索情报，只要捉到当地的老百姓啊，咁就算佢哋唔知道呢个乌月营喺边，多多少少都可以提供啲情报嘅。木华黎根据佢呢个建议派兵出去侦察啦噃，咁要捉金国嘅士兵可能有啲难，但系捉当地老百姓就好容易嘅。木华黎嘅骑兵走出去冇几耐啫，就捉咗一扎当地嘅百姓翻嚟啦。木华黎对佢哋软硬兼施，要佢哋讲讲最近有咩异常嘅情况。啲百姓就话，最近呢几个月呢都经常见到金国啲军队出出入入嘅，但係最大烟尘呢就好似喺乌沙堡西南啊大概几十里嘅地方囉。木华黎将呢个消息报俾成吉思汗听， 成吉思汗一听，马上就断定，嗯，这个后勤基地必定就在那里了。

0: 於是呢，佢就派哲别同埋耶律阿海各带3000骑兵，趁住夜色昏暗呢，漏夜过去发动奇袭。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骑兵嘅机动性啊举世无双嘅。呢两队骑兵喺半夜出发，天都未光啫，就已经揾到呢个乌月营所在啦。哲别同耶律阿海心谂：哎，今次仲唔得咪？发动骑兵啊进行攻击。咁呢个乌月营呢，就系个后勤基地，防御攻势就好简陋嘅啫，完全系谂唔到对方会突然间打到埋身嘅，所以三两下手势啊，就俾蒙古军队攻破咗啦。金国嘅耶律师宗接到消息，当堂吓到手都震埋，佢谂唔到自己处心积虑隐藏起嚟嘅乌月营啊，一夜之间咧就俾对方攻破咗。佢嘅手下就向佢建议，话不如放弃乌沙堡，走翻南方咯。独吉思宗啊，本来都唔制嘅，希望可以凭藉乌沙堡城池坚固呢，继续啊稳守落去。咁但系守得几守啊，发现唔系几系路啦。蒙古大军嘅攻势越嚟越猛，咁而且呢，就用咗一种非常之残忍嘅攻城方式，就系驱赶金国当地嘅老百姓呢，作为攻城嘅先锋部队啊先行。咁呢啲百姓冲到埋城门嘅时候，梗係鬼杀咁嘈啊，嗌开门开门咁㗎啦。城上边啲金国士兵啊头痕啦，如果开门呢，蒙古嘅军队会趁机攻入嚟城池里边。如果唔开门呢，就眼白白睇住啲老百姓死㗎啫。而且防守城池啊，必定就向城下射箭同埋抌啲雷木沙石落去嘅。咁一搞法啊，金国嘅士兵就成为屠杀自己人嘅屠夫㗎啦呗。所以蒙古军呢个战术啊，令到城上面嘅金兵啊非常尴尬，打又唔系，唔打又唔系。嗱，呢一个情节啊，喺金庸先生嘅小说《神雕侠侣》里边咧，都有提及到嘅。里边讲郭靖防守襄阳嘅时候呢，蒙古嘅大军就系用呢个战术噶啦。郭靖为咗开城门放啲老百姓入城呢，仲亲自带军队出去冲杀，最后呢就用梯云众嘅轻功啊爬上城墙。爬到半路啊，俾金轮法王射咗一箭，都全靠杨过呢先戚翻佢上嚟嘅。咁连小说里边嘅人物郭靖、郭大侠咁好打，对于蒙古大军呢个战术都咁拗头，咁啊更何况现实之中嘅金国军队呢？所以独吉思宗喺乌沙堡死守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越打越唔对路，知道继续死守落去呢系只有死路一条嘅啫。咁啊冇计啦，唯有放弃咗呢个乌沙堡，向南逃窜就系啦。咁独吉思宗一走啊，呢个抚州嘅防线就俾蒙古大军攻破咗啦。金国朝廷方面收到抚州被破、独吉思宗退兵嘅消息呢，当然就手腾脚震兼好大意见啦。有人啊批评话：哎呀，呢个咁嘅独吉思宗啊冇鬼用嘅，都唔识嘢嘅。佢啊应该喺衡州、羌州同抚州呢啊重新组织防线嚟拦住蒙古军啊嘛。呢三个地方都有坚固嘅城池，又背靠山脉噃。一定可以挡住蒙古军嘅。金国朝廷里面呢啲人呢，纸上谈兵就叻啊，但係实际情况呢就唔似得佢想象中咁完美嘅。事关呢三个城池確实都几坚固，但係当其时金国喺北方嘅兵力呢就比较少嘅，大部分嘅兵力啊都布置咗喺南方对付南宋。所以独吉思宗就认为斋凭呢几座城池根本就挡唔住蒙古军队嘅，咁不如收缩防线，将军队带翻去京城附近防守好过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韻味嶺南的全部内容。咁喺收听节目之后呢，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韻味嶺南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係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十月四号嘅探世界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虽然咧即系假期临近尾声啊，吓，不过探世界日日都唔放假。
7: 嗯，冇错啦。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其实四号唔可以叫做尾声嘅，每一日假期都好珍贵噶。我哋仲有三日时间啦。
6: 系咁啊，三日嘅时间咧，咁啊，仲会有好多嘅即系新鲜嘅即系探世界内容啦，要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今日啦，仍然系会维持翻啦，我哋呢一个国庆假期嘅节目架构啦，除咗有前后两 part。嘅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啲文旅话题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即系我会同大家咧跟住八仙啊，去到啦山东嘅蓬莱阁嘅，咁啊一齐啦去到嗰度咧，即系感受下呢个山海风情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机票超售嘅问题，唔知回程嘅机票你买咗未咧？
4: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7: 嗯，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号啦，咁之前被约谈嘅10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一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置同埋赔偿啊？
6: 嗯，其实咧之前啊吓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嘅领域咧有好多嘅风险嘅，譬如话咧有好多冇提示添，甚至有啲咧就系风险提示嘅文字非常之细啦，位置好隐蔽啦，补偿标准亦都唔明确等等嘅问题噶。咁所以咧早喺7月份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同河北航空等10间嘅航空公司，以及咧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嘅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佢哋咧喺8月31号之前完成整改嘅。咁啊好啦，咁啊完成整改之后啦，嗱而家来到9月中下旬啦，咁整改嘅结果系点样样咧？我哋真系要一齐睇睇啦吓。首先喺买票嘅环节咧，其实有唔少 OTA 平台同埋航空公司嘅线上平台咧，就已经有改变噶啦。好似我最近咧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咧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啊，四川航空咧就喺 AP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咧就直接独立咗一级有个菜单嘅。咁好似携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购票嘅页面有一个必读嘅弹窗弹出嚟，你一定揿咗个确认，确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继续购票。而去哪儿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体啦，去有航空超售嘅专题科普添。咁所以其实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环节过程当中，进到呢个告知义务嘅实现方式都有啲唔一样啊。
7: 嗯，喺呢一个咁多嘅呢、这个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个人系最中意最后嘅嗰个专题科。

0: 抱嘅，
1: 系
0: 因
1: 啊。
0: 为我觉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经系作为一级提示，即系咩叫一级提示，即系唔使你再点入去一个窗之后再见到佢嘅，而系直接俾你见到佢嘅，我都始终觉得佢哋。即系喺咁多个字入边，我未必系会专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系超售嘅规则咧，佢会讲得好稳糟糟啊！
1: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0: 法律条文咁样
1: 嘅
0: 嘢，界
1: 定
0: 嘅权
1: 利
0: 义
1: 务，好似合同咁样样嘅。
0: 跟住你就觉得啊，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1: 系直接系唔止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0: 系啊，
1: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0: 系啊，即系你点搵都搵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1: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受紧啊，超受紧，
0: 系啊，超受紧，超受紧，
1: 超受噶啦，敷噶啦，
0: 跟住你去搵个叉叉搵背入。找不到那種才是
1: 最好啊，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呢，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啊，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啊，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亦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是在所有的已經辦了登機手續並且成功登機的這些朋友當中，會先舉手是吧，各位啊，我們呢超售啊，有乘客上不到機啊，好啦，有沒有朋友不趕的啊自願落飛機，我們會為你提供 ABCDE， 你制不制這樣。我覺得相信我唔趕時間，可能我都制嘅，因為嗰個賠付標準都，我個人覺得都 OK。
0: 係啊，我有見過喺現場，即係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話呢架飛機咧其實已經超售㗎啦。咁如果大家唔趕時間嘅話咧，就可以去邊邊度排隊，跟住就會有點樣點樣嘅補償方案。我嗰陣時其實。佢嗰一下我會好猶豫，我不如將個仔先投遞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因為佢翻學唔可以
1: 係佢唔可以遲到，
0: 但係我可以遲到噶嘛。
1: 哦，咁啊
0: 係啊，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種咁樣嘅諗法，
1: 攞翻幾嚿水先啦。
0: 係啊，攞翻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1: 高過份糧喎，咁趕住翻工做咩？
0: 係，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面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女弱病殘啊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是又沒有足夠的理由不回去的那種，其實有時候就會覺得你去到那一下才徵集，還不如你在買機票的當下，你就有一個這樣的問卷，
1: 是
0: 就說你現在超售緊的了，如果到時我們要徵集志願者的話，你願不願意啊？你即是去分一到十分，你願意的那個分數去到多少分，
1: 好像做 MBTI 的，
0: 是啊是啊，即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東西會比你去到現場徵集這麼短的時間內被人家去做決策，是會更加科學咯。
1: 還有你可能也都有那種
0: 心理預期，
1: 有心理預期和更加有針對性，系嘛？即系你可能到时话愿意嗰啲五分以上愿意嘅嗰啲，可以优先先问啦，咁样样。
0: 系啊，
1: 咁我觉得亦都 OK 嘅，即系起码你唔系一种好模糊嘅，系嘛？我现场去到睇，未必真系个个人都睇到噶噃。咁
0: 系啊。
1: 咁同埋讲真，你到真系话赶时间嘅当下啊，或者你到真系已经上飞机啦，你再被请落机呢一件事本身，其实对于大家嚟讲都有一个心理关口嘅。咁你到嗰个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想 咧？咁亦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個價。

0: 少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啊，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將佢超售之後嘅餐饮安排和机场往返接送的要求都纳入了这个超售处置手册，即是意味着大家的这个保障更加多。我不是说我、现金补偿给你就算了，这样补了给你了，我、有个替班航班，但个替班航班几时飞的，这样你中途在这座城市里面额外的消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保障，可能就不理了。那现在呢就有一个更加好的，起码我将你之后的餐饮安排或者你机场往返回去那个城市的市区，那你可能要住呢，是不是那些的标准呢都会有一个即是相关的规定，大家可以跟住来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呢就话呢是要优先告知现金补偿方案，去到简化现场赔付嘅发起流程。即是呢一种呢就是那种效率更佳嘅嗰种方式，是不是、
1: 直接话俾你知我可以补你几多钱。
0: 是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可能更直观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呢就是通过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呢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个超售，咁你喺平台买，你唔系航空公司直销，咁其实地面工作人员系帮唔到你做一啲决定嘅，系咁，所以你又要经翻哦，你边度买飞，你就同嗰间买飞嘅平台倾啦，咁你可能揾到个人工客服啊，几经辛苦揿晒啲人工出嚟之后，结果个人工客服可能唔知点处理嘅，咁就麻烦啦。咁所以亦都系 OTA 平台咧，系确保所有嘅客服人员系熟练咁掌握呢个超售问题嘅处置流程同埋处置嘅方法。咁我觉得亦都系有改进嘅、
1: 不过我觉得佢哋仲有改进嘅空间，就系话佢哋系咪可以见到超售呢两个字就自动去帮佢哋打尖，即刻帮佢哋搵到人工客服，而唔系一直人工咗好多次之后先至系啊，即系你会令到大家即系超售呢件事，首先航班就嚟要起飞啦，咁跟住第二个咧，我又真系。在遇到咁樣嘅事情當下，心情肯定唔會特別好嘅。你如果一直攞個機器人嚟自動回覆嘅話，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0: 係冇錯啦，點樣去到安撫好情緒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嚇。咁當然啦，有好多朋友經歷過呢樣嘢之後，就都係一個教訓，就係、都係揾翻航空公司。
1: 係啊，揾航先
0: 啊。係啊，會直接一啲啦嚇，因為地面服務就係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線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經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訴嘅专项台账，咁各个线上嘅售票平台同航空公司投诉系统咧，都系实现咗信息嘅互通，咁亦都明确咗啦，包括受理、处置、反季嘅时限，确保旅客投诉咧系及时得到处理，都系按期办结嘅。咁譬如话咧，有航空公司咧就系优化咗个超售管理平台啊，嚟到合理控制航班嘅超售比例，咁啊喺根源上吓，去确保每一班机都尽量唔超售咁样样。咁而有航空公司咧就针对超售嘅事件咧，有一个记录流程嘅处理啦。咁亦都有平台啦，喺预订嘅页面啊，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同反季嘅入口，方便大家啦，更加快咁样提交到自己嘅诉求嘅。
1: 冇错啦。总括嚟讲咧，其实就系我睇到咁样嘅一个处理同埋整改嘅一个过程，同埋最后嘅结果咧，我就会觉得话，从市场嘅呢个角度嚟讲咧，机票超售呢件事一定系会长期存在嘅。
0: 冇错。
1: 咁而且佢亦都系即系超售一定嘅比例系一个合理嘅范畴嚟嘅。咁其实我哋一方面做好呢个监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个方面其实亦都要做好即系消费者方面嘅科普嘅，即系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件事其实系会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入边会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问题，我哋自己应该有啲点样嘅心理预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点样嘅应急预案。咁跟住咧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喺边啲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嘅一个知情啦，同埋更加详细嘅一个即系处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有相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案咁样咯。
0: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话俾大家知啦。除咗话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购票之前嘅一啲条款之外吓，即系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吓，即系作为自己成个行程嘅第一责任人啦，自己亦都有义务去学习相关嘅一啲规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吓亦 都要將壞事想在前頭，係嘛？萬一遇到啲咁嘅情況，自己可以點樣靈活咁調整行程？

0: 有邊個可以有效地幫到你，有邊一啲係屬於自己嘅權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以上呢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 ！Hello， 我系小夫，下阵间会变成嘉宾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期嘅跟住电影游祖国当中咧，我会去采访下小夫啦，同佢一齐去倾下啦。究竟喺蓬莱呢度会有点样嘅一个体验啊？
2: 哇，只可以话就真系仙境啦。咁啊，同埋咧，即系我会觉得话啊，呢个八仙嘅传说咧，去到当地咧，多咗好多更加深刻嘅認知啦，而且係嗰種咧，即係科學角度嘅認知啊！好多時候只係我哋古人啦，可能話對待某一種我哋叫自然現象嚇，冇辦法利用自己當時嘅知識水平解釋嘅時候嚇，將佢幻化成為一個傳說啫。咁嚇，確實係一個好有意思嘅旅途嚇。咁啊，陣間嚇詳細同大家傾下啦。
1: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3: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3: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来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来咁好玩噶、哦。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

0: 小夫介紹下呢度先啦。
1: 蓬萊閣咧，其實一開頭我真係冇諗住話特登去嘅，因為講真啦，即係我哋帶住小朋友嘅時候咧，就總係會覺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類㗎，
0: 尤其是係一啲即係有好多神話故事㗎，係咪？
1: 我真係好難同佢哋解釋啦，咁樣其實因為咧之前啊，我喺呢一個旅途之前咧，咁啊啱啱好同 Fion 喺錄節目嘅時候啊，咁啊講起咗話呢一個電影八仙啦，咁樣咁跟住啊 Fion 就話：哎呀，講起八仙咯喎，哎呀，蓬萊閣你去過未？你嚟緊係咪去山東啊？你可以去下㗎咁我先至會將呢一個景點咧，即係放。入到我嘅呢個視野之內啦，咁其實你話如果對於蓬萊閣嚟到講咧，最重要嘅嘢，咁當然啦，佢除咗本身係呢一個中華四大名樓之一啦，其實更加重要嘅亦都係呢四大名樓當中咧，即係唯一一個喺海邊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亦都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未至於話完全冇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話如果真係八仙嘅呢個傳說咧，講真啦嚇。我兩個女到而家唔知咩係八仙咯。
0: 哦，即係仲未開始去接觸呢一啲嘅。
1: 未，完全未接觸過。
0: 咁其實你會即係有個好處就係佢哋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㗎？
1: 啊，係啊。咁同埋因為我哋去嘅過程當中亦都正值係暑期啦。咁所以其實又咁啱係嗰個即係八仙嘅電影熱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個蓬萊閣嗰度咧，都真係幾多 NPC 嘅。
0: 係啊，我頭先就係想問話，如果佢哋真係見到 NPC 咧？即系喺呢个年纪吓，我会有一种唔知道应该唔应该嘅，就系使唔使话俾佢哋知呢啲系 NPC 唔系真嘅？
1: 佢哋好清楚呢啲唔系真的。
0: 咁嘅咩？好啦，
1: 佢哋嘅认知水平唔至于唔知道呢啲唔系真嘅，因为咧可能因为我自己屋企咧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啦，即系你知道佢哋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里边，佢咪都有嗰啲咩着住老虎衫啊，着咩熊熊衫啊，
0: 嗰啲唔同噶。佢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已經十歲啦，但系佢仲系會喺某個節日當中咧，佢會相信嗰個節日入邊嘅主人公係存在嘅。
1: 哦，
0: 係啦。咁我記得六歲嘅時候咧，佢係非常非常之相信某一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係存在嘅。佢甚至問過我一個問題，就係、是、恐龍同埋嗰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邊個做？所以我頭先就係問你。你帶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場景係咪？跟住又有一部電影去熱影，佢會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嘅？咁喺嗰個時候你就會糾結，你該唔該揭穿咯？
1: 我而家明白點解佢哋唔會問我呢個問題啦。佢冇睇過嗰套戲。所以你話跟著電影去旅行啊，或者點樣嘅呢一個概念，可能只存在於我自己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呢個解釋成本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高，同埋當你咧真係入到呢一個景區嘅時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動咧，事實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門檻嘅。即係譬如話佢有一啲猜謎嘅活動咯，最記得㗎啦。我哋一入門口咧，即係停好車就已經遇到一個何仙姑 NPC。
0: 佢會問你乜嘢呢？
1: 跟住佢就哎呀，即係佢見到我帶住小朋友啊，就會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謎啊？要唔要猜謎啊？我兩個女走都走唔切。
0: 佢未開始去學猜謎，
1: 係啊，跟住佢話唔好問我問題，我唔知道啊嗰種。所以喺帶佢哋去呢個蓬萊閣嘅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冇將呢個重點擺喺民間傳說呢一樣嘢上邊，而係咧就擺咗喺一啲自然奇觀上面嘅。
0: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觀？
1: 例如啦，即係去到蓬萊啦，或者其實去到煙台咧，周圍都會有啲牌啊，或者點樣話俾你知呢個地方發生過海市蜃樓啊，或者呢一個地方咧有呢一類型嘅自然現象嘅咁包括咧，其實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視頻平台裏面咧，只要你搜索話蓬萊閣海市蜃樓呢啲關鍵詞咧，都會有好多旅客喺景區裏面見到嘅海市蜃樓嘅現象嘅咁啊喺景區裏面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謂嘅海市蜃樓觀看點咁樣啦。其實我哋都因為兩個女嘅強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0: 我覺得就未算強力咯。如果用喺我仔嘅嗰個強力嘅話咧，
1: 嗯，
0: 即係大家對於強力嘅定義唔同嚇。如果係我仔個強力咧，我要住音班。
1: 誒，呢個就係呢個唔係強力，呢個財力噶嘛。

0: 呢个财力，
1: 佢哋唔够坚持，
0: 唔系主要都因为太肚饿啫。咁因为我哋去到咧，其实正值系一个中午嘅时分啦，接近咁。
1: 中午应该睇唔到海市蜃楼。
0: 系，其实呢个气象条件系唔适合嘅。
1: 系咯。
0: 咁同埋咧，因为我会同佢用科学嘅现象去到解释海市蜃楼系咩回事咁样。你就相当于你大气里边嘅嗰个气象嘅条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颗粒咁系点？
0: 系冇错啦，就系呢个水蒸气喺呢个天空当中有分层啦，喺呢个海面上边，然之后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个图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为佢喺你面前，但事实上并唔系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当日嘅呢一个万里无云嘅呢个条件之下，有暑期咁热嘅呢个条件之下咧，事实上系真系
1: 冇乜水气，
0: 系冇乜水气，其实亦都唔适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楼嘅。所以其实如果真系想去睇海市蜃楼咧，其实景区方面亦都会话建议大家可能系嗰种一早一晚啦，譬如话你临近夕阳嘅时间、日落嘅时间啦，那个气象条件相对会比较合适，就会更加大机会可以见到咯。咁所以因为佢哋亦都会见到景区里边咁多 NPC 咧，即系讲翻嗰个神话故事解释嘅呢个问题咧，因为佢哋见到咁多嘅 NPC， 佢哋都会问我点解呢啲哥哥姐姐要扮嘢。他哋好明確知道啲哥哥姐姐喺度扮嘢，
1: 係假噶，
0: 係假。佢好清楚呢啲係假嘅，唔係真噶嘛？邊有神仙嘅啫？咁樣樣，
1: 好啦，
0: 係啦。跟住點解佢哋要喺度扮乜嘢嘅？咁樣樣，即係話俾佢知，哦，原來當時咧有嗰種八仙過海嘅傳說啦。咁嗰個呢件事嘅發生嘅地方就相傳就係喺蓬萊閣呢一度咁樣樣，所以亦都有蓬萊仙境咁嘅傳說。哦，跟住就同佢解释话，哦，其实系当时啲人见到海市蜃楼嘅呢一种景象，认为喺海市蜃楼里面出现嘅景观其实系神仙住嘅地方，唔系人间咁样样，所以有咗一个咁嘅传说。咁跟住佢哋嘅即系感悟啊，即系同佢
1: 觉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系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咁样即系所以佢哋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一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呢啲咁 hea 嘅行程，應該係唔會去自己爬山啊，去擒呢個樓噶吧？
0: 當然唔會
1: 啦。係啦，咁終於符合咗我。
0: 係呢個唔係黑板印象嚟嘅，我公開承認。
1: 咁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線同埋交通工具係點樣
0: 嘅
1: 咧？
0: 其實玩嘅路線就係咁樣樣嘅。喺蓬萊閣咧，事實上需要行路嘅並不算太多，只要你捨得買呢個索道票，基本上係唔需要行嘅。咁因為咧，即係蓬萊閣嘅景區。其实是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即是除了说呢它的那个古建的主体建筑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呢就是过了这个索道之后到上山的部分，那在山顶它也都起了一些亭台楼阁的，那么上到去是为了看什么的呢？一来是为了观海啦，其实更加重要的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黄渤海的分界线。
1: 哦，
0: 那即是你会真正这样望到我们称之为青黄不接的一个即是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呢个泾河渭河之间啊两只水颜色唔一样咁样样，咁去到蓬莱阁咧，你搭完呢、这个索道去到顶之后，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咁样样望到黄渤海嘅分界线。黄海是真的黄的，渤海是真的蓝的。
1: 是啊，这个都很好玩的。还有呢，刚才你说我们是坐索道啦，那么走回少少路啦。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买索道票和买门票就 OK 的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它有几款给你揀的。那么如果你只是斋买门票呢，就只是得入大门口的这个票啦，这样。那你在沿途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到山的另外边咧，你系要沿住海岸线兜好大一个圈嘅。如果斋行嘅话咧，即系据讲系需要一个钟头以上，系先至可以去到 索道的另一端，即其實
1: 一個鐘頭在你口中講出嚟，好像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的很遠啊！
1: 一個鐘
0: 唔係
1: 一個冇咯，
0: 好曬噶嗰度，即係我覺得真的每一個人嘅，即係大家對於呢一件事嘅。

0: 唔系，同埋因为
1: 要一个钟，
0: 系 啊，要行
1: 搞
0: 成个钟噶，
1: 你真系话行一个钟系用咁样嘅语气讲出嚟嘅，
0: 系啊，真系要行成个钟噶咁样样，因为又拖家带口，有露有笑咁样样，其实大家体力系真系未必支撑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样嘢咧就系个索道咧本身系值得一搭嘅，因为咧佢系一个跨过咗两大截海岸线嘅一个索道啦，所以你系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间系冇任何嘅支撑，你系望到下边嘅嗰个海面嘅，你喺个海湾上面跨过嗰个海湾，跟住就直接去到呢个蓬莱山嘅接近顶嘅位置。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嗰个索道票系几值得一买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我又唔想行路，咁搭索道我又觉得危危乎，或者我本身有啲畏高嘅嗰啲朋友咧，其实都建议大家咧可以买观光车嘅车票嘅。咁因为咧蓬莱阁成个景区咧都分几个门口啦，咁特别系喺旺季嘅时候啦，即系有啲门口咧就只出不进或者只进不出嘅，咁呢个就要睇现场景区嘅安排。咁我当日去嘅时候咧，就系开咗一个侧门嘅，咁我哋停车咧就已经其实停到嗰个半山腰噶啦，跟住喺半山腰里面就入侧门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开咗要坐观光车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传统嚟到讲咧，即系大家真系去到导航啊，你导航去到蓬莱阁嘅嗰个正门咧，系建议大家先搭观光车入到去蓬莱阁接近佢嘅建筑群嘅嗰个地方，咁先至再落车睇完建筑群啦，再搭索道上山，系一个咁样嘅路线咧。
1: 嗯，非常之多谢小夫咁详细嘅攻略吓，咁啊喺呢一蓬莱阁呢个地方呢，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话体力好差，唔係点理下。
0: 唔係，係我㗎，我確实係体力
1: 咁啊可以选择自驾啦，又或者观光车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样。咁我哋睇下时间都要休息一下啦，返嚟之后呢会带大家去到烟台嘅另外一个景点啦，去睇下呢个黄金博物馆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陈
4: 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3: 通过机械嘅转变啦，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4: 呢一个技术喺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嘅系，广州空港小镇嘅一间中转酒店睇中咗呢一个专利。
5: 咁按照佢哋原先规划咧，净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6: 呢、這個面
7: 上面有魚
6: 空
7: 啊嘛，一平嘅呢度。
6: 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 O 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4: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5: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2: 探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1: 大家好，我是曉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0: Hello， 我是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啊。
1: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0: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吓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就为咗去食个面啫。咁因为蓬莱小面咧，其实系一个去到当地必食嘅一样嘢嚟嘅。咁真系正宗嘅蓬莱小面咧，事实上佢哋系做早市噶，即系所以其实系早餐嘅一种。
1: 你起得到咩？
0: 起唔到，所以我當中午飯咯咁樣樣。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萊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話街邊檔咁樣計啦，佢哋可能朝早10點佢收攤就唔做噶啦。咁但係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寬到你午市都仲有機會食，不過2點咧佢哋就收爐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個時間，同埋嗰個物價相當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個調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隻鲍鱼同埋两隻大虾，你估下几钱？
1: 30？
0: 唔使。
1: 三十都唔使啊？
0: 唔使。
1: 二十？
0: 唔使。
1: 十五？
0: 差唔多16元。
1: 哇！真系好值得食喎、
0: 啊。系啊，跟住我一行六个人咧，真系饱到呕咁滞咧。都是不夠100元。
1: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兩點鐘就會收爐了。如果我覺得正宗少少的小店原汁原味那些很可能真的要去再早啲食早餐先食得到，因為有時你唔單止係食風味，你仲要食嗰種環境咧，
0: 嗰種氣氛
1: 係啊，大家都係本地人，跟住大家早起帶住期待嚟食嗰種感覺，應該更加好味嘅。
0: 冇錯啦，咁啊佢蓬萊小麵咧，佢嗰個湯汁咧就唔係話似嗰種話我真係麵湯嗰種咧我係好稀溜溜嘅嗰種，佢唔係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廣東人平時食嗰啲碗仔翅咧，
1: 哦
0: 嗰種質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的面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譬如说台湾或者福建吃过那种面线，是十分之幼，好像头发丝那么幼的那种面线、一大碗，跟住然之后呢再搭配很多新鲜的海鲜，你就断隻买这样的，譬如说我买一隻鲍鱼摆入去咁样，或者我买两隻大虾摆入去咁样，就明码标价你要什么东西他就加什么东西入去，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挺有趣的。
1: 是啊、真的很值得期待啊，
0: 主要是便宜啊。
1: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丰俭由人嘅。如果我加十隻鲍鱼，亦都加得起断隻买啊嘛。
0: 系啊，断隻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1: 6元。
0: 唔使。
1: 4元。
0: 系。
1: 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0: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1: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的这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来讲更加期待的是你这个黄金博物馆啦，在里面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更加便宜的黄金呢？我想想这个。
0: 啊，
1: 即是。物价是不是都可以 copy 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买黄金呢？
0: Sorry.
1: 可以啊，只可以看啊。
0: 因为是这样的，即是为什么、要去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其实、按照原定的这个行程呢，我去完这个烟台之后呢，其实我要揸3.5个小时车回青岛的。
1: 嗯，
0: 咁跟住因为个时间亦都确实比较长啦，咁我就睇下啊，沿途有啲咩系顺路嘅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咁大家又增长一下见闻嘅咧，咁就突然之间发现咧，其实另外一个县级市叫做招远市，咁其实咧佢从地理嘅角度嚟到讲咧，都仲系属烟台市管辖嘅，咁系有啲类似你广州下边有个从化花都咁样样嘅嗰种性质啦，咁招远市里边咧就有个吓黄金博物馆，咁这个黄金博物馆是什么来头呢？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真的不说不知道，我都是、去到了解资料才知道，就说即是中国黄金看山东，山东黄金看招远，这样哇，那你可想而知那里的黄金蕴存量同埋每年嘅黃金開採量係有幾多咧？咁最記得咧就係因為喺蓬萊閣，即係煙台嘅蓬萊啦。你要往招遠嘅嗰個方向行咧，其實沿途路況並不是那麼好嘅。咁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个都是啊黄金乜乜乜村，另外一个又是啊黄金乜乜乜镇咁样，你可想而知就是当地嘅大部分嘅人都是以呢、这、一个金矿或者呢种矿物嘅采矿为生嘅。
1: 嗯，供应链的上游，
0: 供应链的上游，我觉得
1: 产业链的延伸，
0: 超基础的产业链咁样样，系啦。咁啊，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嘅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一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啊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
1: 用佢啊，
0: 系啊，你作为贵金属嘅嗰种价值啊，咁可能都系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博物馆馆址， 後方嘅嗰個金礦嘅位置啊，
1: 冇得賣啊嘛。
0: 其實現場係有一啲金器係可以賣嘅，咁、但係佢嗰個價錢就係國際金價咯。咁其實亦都冇必要話係啦，冇必要話真係喺嗰度買咁樣樣。同埋對於好多嘅飾金嚟到講，可能更加重要嘅都係設計啦。咁、因為你唔會話我去到嗰度就9999，咁去到其他地方就唔係999，因為而家、這個即係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即係我哋可能廣州或者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嚇、
1: 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講解裏面嘅情況嘅，咁因為事實上咧，佢哋而家招遠嗰度咧，嗰、那個廢棄嘅呢一個又唔叫廢棄啦，成為咗博物館嘅呢一個金礦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係有教學嘅用途噶，所以喺裏面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啦，就係、是、你入到去嗰、那個礦井裏面咧，偶然會有一啲學呢啲採礦專業嘅學生。一班一班咁樣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佢哋嘅導師會帶住佢哋入去裏面去到做一啲實習嘅項目嘅。咁當然我哋遊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進行實習嘅區域啦。咁但係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礦車入到去嗰個礦井裏面。咁啊，建議大家著羽絨，裏面真係好凍，係啊，即係估唔到原來裏面咁凍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入到去裏面咧，你可以見到每一個唔同嘅時期或者唔同嘅歷史朝代，佢哋對待同一個開挖嘅礦井或者礦山，佢哋採用嘅嗰種方式。挖掘嘅方式係唔一樣嘅，所以你一路往呢個礦井深入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哦，由一開頭你開始發現黃金啦，到開始掘呢個礦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難掘得到嘅情況之下，又隨住我哋即係人類或者我哋採礦技術嘅不斷進步，用好多唔同機械化嘅設備，又好似同嗰個自然嘅條件不斷咁對沖嘅嗰個過程係好有趣嘅。
1: 我感覺聽落咧，即係你會帶住兩個小朋友一路係好似玩嗰種行進式嘅實景式嘅課堂嗰種感覺，去俾佢哋體驗各種各樣唔同嘅嘢喎。
0: 係啊，其實所以呢一個景點比我想象中係會更加有意思一啲、
1: 更加兒童友好
0: 係
1: 咪？
0: 會更加兒童友好。一嚟咧就係正值暑期啦，那個天氣好涼快啦，咁入到去啊，兩個女孩。好冻啊，咁样样。
1: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到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发噩梦自己喺矿山里边俾人困住咗啊，咁样。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一种未知嘅条件。或者對於呢一種大自然嘅敬畏係會更加有自己嘅實感，因為佢真係落過去礦井裏面，知道裏面係一個咩空間啦、知道喺裏面做嘢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啦，亦都知道裏面嘅一啲條件係點樣樣。如果萬一有啲咩意外或者點樣係啊，係一種可能幾無助嘅狀態咁，佢哋經過好多嘅呢啲無論係文字嘅材料啦，定係展廳裏面嘅展品啦，佢哋會有一個好感性嘅認知，好直觀嘅認知。
1: 听落非常非常之得意嘅趟行程吓，咁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啊，
1: 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啊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係啊，點樣同佢講呢？咁樣，但係每一次即係傾到最後，都會覺得哇，新嘅玩法，即係打開咗思路嘅一個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係非常多謝咧，小寬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噶，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服务啊。
3: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我发觉越嚟越多嘅人出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注重旅游相关嘅呢啲服务业嘅，例如从一开始嘅订票开始啦，再到话你可能喺中途当中嘅一啲某啲订餐啦，打电话去俾餐厅啦，等等等等，即系好多嘅人已经开始去关注呢一点啦，就唔系只系谂下嗰个地方有冇啲好好睇嘅景点啊，有冇一啲即系好好住嘅一啲地方啊，除此之外，佢哋对于呢啲好软性嘅嘢咧，亦都系越嚟越关注啊。
2: 系啊，唔好话其他人啦。即係起碼我自己嘅嗰個變化嚇，都係越嚟越follow my heart 啊，即係都幾越嚟越展現真我嘅。即係以前咧，即係我哋遇到一啲喺去旅行嘅過程當中，唔係咁順心嘅事情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可能自己嗰個態度都係唉冇嘢啦，出門在外嚇，呢啲嘢在所難免嘅啦，
3: 忍咗佢啦。
2: 係啊，唔係自己地頭係嘛，唔好破壞呢一個氣氛啊嚇，開開心心笑下一日啊，由佢啦咁樣。即係以前可能會咁樣啦，但係而家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話，喂，我出嚟去旅行係嘛？而家我就會換一種諗法，我出嚟去旅行嚟玩都係為咗開心啫嚇、啊。但係因為服務唔好，令到自己唔開心喎。咁喺呢件事裏邊嗰個去到提供服務嘅嗰個機構，咪都有一定嘅呢個責任咧？咁啊，好多時候自己都會變成咗某種消費維權嘅嗰種心態去到做呢一件事，同埋亦都唔會話啊，我自己就要暗瓦底咁樣樣去到承擔咗令到自己幾心情唔好嘅嗰個責任咯，
3: 甚至有陣時會將呢件事會前置到你去選擇旅遊目的地嘅，即係將佢當成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就會去諗話，一啲自然風光好靚嘅地方咧，咁佢相對嚟講服務業就唔會咁發達嘅，咁。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是、我哋有段時間就好想去金南，咁金南嗰度我哋揀個自駕路線，有一站其實就係去到咗一個叫扎格納嘅地方，咁嗰度咧其實係一片好大好大嘅區域嚟嘅。咁我哋當時去揀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最後尾留宿嘅嗰晚，究竟住喺邊度咧？就話如果自然風光最靚嘅地方，其實係會住喺最高嘅嗰度嘅。咁最高嗰度咧就會係相對原生態啲，佢嘅民宿冇咁多啦，同埋你可能你夜晚可能即係如果你路上遇到咩情況，你會去到好夜先到啦，你可能冇飯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即刻就覺得話，哪怕再落嚟少少嘅嗰條村，佢係商業化嚴重啲嘅，冇咁原生態嘅。我哋都係好果斷咁就揀咗去人哋會覺得可能商業化嘅地方，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有陣時商業化就係代表住有保障。
2: 係啊，一嚟就係商業化代表住有保障，二嚟亦都為旅遊者提供咗足夠多嘅選擇。即係無論嗰個選擇係好定唔好，係嘛？即係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嗰、那個現實條件所限，始終係會有限嘅。但係對於旅遊者嚟到講，有得揀可能先至係更加重要。要啊，當然啦，亦都唔排除有朋友就係會覺得。

0: 啊，我就好希望远离烦嚣啊，咁样样，
1: 动手能力强啲好。
0: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选择本身嚟嘅，系嘛？就正如从呢一个目的地嚟到讲，系嘛？佢有一个商业化强啲嘅地方，又或者一个商业化冇咁强嘅地方，其实同时摆喺晓露嘅面前，系嘛？你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嘅需要去到选择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喺注重服务呢个过程当中好重要嘅一点，就系俾大家有得拣啦。咁但系啦，你话如果大家越嚟越注重话服务呢一样嘢，其实对于很多的目的地来到讲，怎样可以做好服务的这个口碑，也都成为了来紧或者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更加多的生意，或者吸引到更加多旅客目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1: 嗯，没错了。咁讲到我们服务当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叫做管理。嗯，即是我们作为一些叫做景区啦，又或者是某些民宿的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啦，你对于你这个地方的所谓的不文明的游客的这些行为，你的管理的强度力度，一定是说最简单的，你对于你民宿所在前面那条路的停车的秩序啊等等，这些事你有几多的压力，其实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游客的体验的。有时候我哪怕就是这个地方它未必可以承载到这么多的人，但是只要它的负责方、它的主办方，又或者是它相关的这些负责人，它足够有魄力，它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形成起某一些即是叫做不成文的规管。
0: 嗯，
1: 有这些东西的协助之下，大家其实都是愿意去即是各退一步啊，这样就会去形成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那个出行的体验，而不是说即是交通拥堵啊，又或者大家都为了自己最方便，跟着就去侵占公共的那个空间啊。
0: 嗯，
1: 即是这件事如果有人去管一下呢，它其实比人的那种口碑，那只是整个城市的那个口碑都会好很多。
0: 是因为我觉得有样东西是两体的，即是在很多人，你好像刚刚过去暑期啊，或者即将来到中秋啊、国庆啊，这些大假期大时大节，即是多人啊，或者体验感不好，可能大家预咗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游客啦，
1: 你有没有管理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啦，我在现场我见到有人理，还有我见到没有人理的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你见到有人理都还觉得哦没事的，他慢慢疏导紧的啦，你见到他做紧嘢的啦，这样。你見到佢完全冇人理，你就會覺得哇呢，這個地方咁嘅，有冇搞錯？
1: 嗯，
0: 即係嗰個體驗感係會完全唔一樣噶啦。咁好啦，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話哦，我有冇一個有魄力嘅人啦，或者有冇人去到負責呢個工作啦。咁所以其實人呢一樣嘢係重要嘅，即係歸根到底，我覺得好多嘅一啲服務嘅部門啦，唔單止係話一啲旅遊機構啊，其實你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我可能簡單打開門做生意，我對待嘅每一位遊客，可能佢哋都嚟自天南地北，系咪先？未必系游客咧，可能本地人咧咁样样。即系你入到嚟啦，即系过门都系客，你个服务意识强唔强呢一样嘢，都几影响话作为一个外乡人吓，即系对于呢一个旅游目的地嘅一个印象嘅。所以点样可以把握好呢啲人才咧，或者服务型嘅人才咧？我觉得当下嘅社会唔知系咪？即係大家利用手機多咗，或者利用一啲電子產品多咗，或者網絡更發達，可能大家喺線下嘅嗰種服務意識，我係明顯咁感受到，其實近呢幾年特別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啦，佢哋開始投入到呢一個服務行業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印象就係、我會覺得可能入到一間餐廳，哇，那個阿姐特別笑面迎人啊，或者可能年紀稍微大啲嘅嗰啲服務員咧，佢哋更加識得話點樣去到把握一個人嘅情緒，或者點樣把握一個客户嘅需求，我真係覺得會親切一啲。
1: 即係呢種情況到而家目前為止，我見到最多嘅都仲係一種由生活嘅經驗出發嘅，而唔係由專業嘅培訓去出發，而去達到呢啲效果嘅。嗰種感覺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嘅。你遇到嗰個人，佢真係嗰個性格就係咁樣，同埋佢嘅生活閲歷係咁樣嘅話，你就會見到佢展示出嚟嘅嗰種人格魅力。但係你話好專業嘅某一樣嘢咧，又好似即係你喺佢身上見唔到書本掉書袋嘅嗰種感覺，
0: 冇嘅，
1: 完全係冇嘅，
0: 自然而然嘅，
1: 係咯。所以我就覺得話，如果我哋真係有咁大嘅旅遊市場喺度，其實我哋對於專業人才嘅嗰個需求嘅量一定係好大嘅。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建立起一套從學校到崗位嘅咁樣一個好培訓 得即係訓練有素嘅呢個機制出嚟咧，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解決到呢個問題，而唔係話我哋就真係期待啊成個社會嘅素質變高，期待。

0: 哦，一個某事件嘅出現之後，大家我覺得哦咁樣唔得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是、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經驗咯。嗱、即係呢個經驗點樣樣去到傳授呢一樣嘢，你唔係話淨係我建立咗一個SOP 俾到一班啊，譬如話旅遊學校嘅學生啊，佢哋都銘記於心啦，做亦都可以做啦。但係嗰種機械化程式按程序走嘅嗰種，同埋你真係從服務嘅角度嚟到講，點樣俾到大家一種有温度嘅令人感覺你呢件事可以變通嘅，你真心想幫嗰個人嘅，某種程度上你可能跳出一啲所謂嘅 SOP 或者跳出一啲所謂嘅規矩，可能俾到個遊客嘅感受會更加真切一啲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要睇下唔同嘅人嚇佢處理呢個方式嘅嘢係點樣樣。畢竟人唔係 AI 係咪先？佢唔係淨係按規矩嚟到做，講句唔好聽嘅，有時候用啲 AI 工具佢都會呃你啦，係咪先？更何況你人咧，咁我覺得靈活變通呢樣嘢更加重要啦。另外仲有咧就係遊客嘅一個評價體系嘅問題啦，即係點樣樣可以令到旅客對於好多服務嘅行業啦，或者對於一個目的地咧有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又或者講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完之後，點樣可以將呢啲有效嘅反饋去翻嗰個目的地該有嘅嗰個人身上，或者該有嘅嗰個管理嘅部門又好，或者景區身上，令到佢可以走向一個正向嘅循環，都係好重要一點啊。
0: 嗯，係啊，我而家見到嘅比較多嘅咧，可能就係真係發生到好唔好嘅事，人哋要去投訴嘅嗰個程度，先至會話去落到一啲即係會俾大家知咯。但係其實喺你嘅成個旅行當中，經常會係一啲就係、是。究竟是算呢定是说但我就是好不舒服啊就是那种感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在这一种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之通畅的沟通的这些机制去或者说评价评估的这个渠道去给到大家的话呢其实是对于你提前去识别问题去识别风险然后去改进自己的服务的质素是更加之重要的。
1: 毕竟每一个旅客的他那个忍受的程度啊，或者其实个反射弧的长度啊，或者那个即是应激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即是可能对于游客 A 来讲即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是吧，哎没事的有人 OK 的，但对于有些游客来说喂不多。冇，其實絕對不能接受啊！咁樣就開始爆發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搜集得足夠多呢啲意見係嘛？稍微唔舒服嘅點有冇啊？咁樣即係可能都會引發到一啲我可能之後就規避到某一啲可能應激比較強嘅旅客嘅一啲問題。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一種即係我哋叫做服務質量嘅一啲動態監測咧，形成一種系統化嘅思維，可能都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即係旅遊市場發展到咁樣嘅程度啦，我哋唔淨止係話要講規模咁簡單。你要提出质量，或者讲我哋要提出话高质量发展啊，咁样样做好服务呢一样嘢好重要啊！归根到底，除咗管理模式之外，人嘅培育、人嘅经验都好重要。咁喺点样样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咁亦都有待咧，即系大家吓，即系共治共管啊！吓，我觉得旅客自己吓，亦都有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嘅时候，你嘅体验对于大家嚟讲都重要嘅吓。
0: 总嘅嚟讲咧，就系我哋要有好嘅风景，我哋亦都要有好嘅服务，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个人嘅出行体验。是变得更加之好的。
1: 没错啦。以上呢亦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系最公平嘅公共产品，系最普惠嘅民生福祉。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